所以他就把提醒长机，你在飞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你的僚机，别把你的后面的 小兄弟给甩了。经过这么两下呢，整个团的这个机战术水平确实提高很快。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在战术上真正要取得成功的话，他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要应对美国人的叫诱饵战术，他要找到一个应付诱饵的办法。那什么叫诱饵战术呢？就是到了1952年的时候，我们在空战中就发现美国人开始采取一条战术，前面放着试驾飞机高高的，甚至有的时候拉着烟，就让你发现。那当你志愿军空军派飞机去打他们的时候，从旁边一下子涌出一堆的美机，反过来从屁股后面打我。在1953年1月15号，大批敌机来犯，但是这次来犯很有特点，它一共出了184架，其中104架是 F-86 是战斗机，就是说它这次出动的主要目的不是轰炸，而是专门找我们的战斗机打架的。而且这104架它分了16批起飞，也就是说它这是小股小股连续多股这么出，而且在空中排的阵势是左中右，左中右分成多路向北进犯，显然这就是摆下了一个大口袋。郑昌华率领34团16架米格15作为迎击这个口袋阵的其中的一支部队就迎上去了。他采取一个什么编队呢？叫菱形编队。什么叫菱形编队呢？他不是16架飞机吗？前面一个伺机，中间左右两个伺机，最后还有一个伺机，这叫菱形编队。他这种阵型就是对着他这个口袋阵去的。他们往前这个向前开进的过程中，就陆续就听到各个梯队飞行员就开始报告，发现 F-86 发现敌机什么方位什么高度，不断的接着这样的报告。郑昌华就意识到这就是碰到了敌机那种小群多股的那些敌机了，零零散散的往前埋伏在了，就往前过来了，不要理他，他就发口令咱们继续往前炸。最后一直往前飞飞飞飞飞，报告我发现的敌机数达到了24架，这个时候他就判断这个数基本上就到口袋底了，这个时候他就命令他的整个16机的菱形编队调转机头，开始朝着美机的屁股后面就攻上去了。这下就双方就形成了接触，一场空战就爆发。郑昌华就组织他的16架飞机都过去了。他怎么个战术部署呢？前面三个伺机编队负责攻击，最后那个伺机编队在更高的高度进行掩护。你看他这是很有战术部署。那么这三个攻击的中队呢，他也是有部署的，他自己是在三中队在正中间，那么左边放一中队，右边是二中队，也是同时向上压，然后就与敌接触之后，一中队首先上去把敌人的队形给冲烂了。那么二中队的一个飞行员叫王武，在空战过程中被敌人摇尾击伤，然后另一架他的本中队的另一架飞机过去就把那架飞机击落。那么郑昌华他自己是在中路，他是在那个三中队，那么在往前逼近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前方各两架 F-86 也在向前飞，这个就是他那个企图打我们埋伏的那个飞机，跟我们是同向的，那么就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围攻的机会。那么他就决定自己攻左路，让那个在后面担任掩护和策应的四中队过去攻他的右路。那么在空战过程中，他的僚机叫江龙亭始终在他的尾后非常紧密地跟着他，替他提供掩护。然后这个时候就忽然发现从高空又来了两架 F-86， 这个江龙亭非常的机智，立刻就跃身上去跟敌机取同一高度，然后发生这个对头。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及时提前瞄准，一下把那架敌机给击落了。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两架敌机向这个郑昌华的飞机的后面攻来，那么山东队后面还有两机在高空掩护，发现了以后又从上面切下来，又把那架飞机给打落了，这样就击落了3架。那么战斗打了大概12分钟嘛，这个时候地面就通报说你左右的敌机正在向你这个方向压过来。郑昌华就知道敌人想收紧口袋了，那你收紧口袋的你力量没有多，这个时候我不跟你打了，一声令下带领他的16架飞机安全的返航，脱离了战场。那么一场这个反口袋阵的胜利就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战果，他们整个这个34团

0: 击落了敌机是三架。那么这一场战斗可以说就是郑昌华指挥的非常出色的一场战斗。你看，指挥有方，攻防有序，体现出郑昌华的指挥水平有了特别大的提高。虽然他没有击落敌机，但是飞行员他就把他当英雄一样看。后来他特别有感触的说，我要是指挥的好，那飞行员见了我就跟哥们似的，我哪次要是指挥的不好，你看吧，谁都不理我，我对了解都不理我。其实这么一种感觉，他其实反映出郑昌华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指挥员对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聂凤智同志对他们的三十四团有一个评价，郑昌华算你的三十四团像一只有力的铁拳，只要把它伸出去，就一定会把敌人打疼。前面讲到了王海学指挥，郑昌华学指挥，其实整个我们志愿军空军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在不断的向战术的高水平去跃升。刘亚楼司令员亲自主持制定志愿军空军的战术，他提出了一个叫一遇多层四式制，意思就是在一个作战空域之内，我的飞机组成四机编队的小编组，密切配协同，梯次配置，共同作战，就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又回到刚才郑昌华的菱形编队，其实这个就是一遇多层四式制的先生，这就是很形象的一个我们的战术。所以这个一遇多层四式制战术的提出，它其实就是标志着我们志愿军空军在战术上的成熟。所以我们现在看志愿军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成长，不仅看击落了多少架飞机，还要看我们在掌握战场规律上，怎么进行团队作战上这个水平的提高。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志愿军空军的很多故事，都是歼击机打的都是空战，但是我们志愿军空军还使用了轰炸机部队。轰炸机部队打得怎么样，经历了什么样的考验，请看下一集。谢谢。
1: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三次轰炸大和岛的部队为什么会遭受美机的偷袭？短短12分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殊死搏杀？中国空军故事第8集，轰炸机悲壮起航。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里还有一支轰炸机部队。那么轰炸机和歼击机有什么区别？这支轰炸部队装备的图二轰炸机有什么特点？已经有过两次成功轰炸大和岛经验的志愿军轰炸部队，却在第三次轰炸大和岛的任务中遭受美机的偷袭，敌强我弱，殊死搏杀。短短的12分钟，志愿军轰炸机部队和歼击机部队的25架螺旋桨飞机是如何抵御来自美军30余架 F-86 喷气式战斗机的轮番攻击的？这支遭受重创的轰炸机部队又是如何不辱使命，最终完成轰炸任务的？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倾情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8集《轰炸机悲壮起航》。
1: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轰炸机部队是怎么样组建的，所以我们先讲一下领袖关怀。其实我们党创建空军啊，从最开始就非常重视轰炸机。在1949年的8月15号，我们成立的南苑飞行中队，2个战斗机的分队，还有1个轰炸机的分队。那么开国大典大家知道，专门有2架文式轰炸机。我们在1950年的6月组建第4混成旅的时候，也成立了一个轰炸机部队的团。这些呢，都是我们早年轰炸机部队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基础。那么到了混成4旅的第12团，就是这个轰炸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正式装备制式的苏式轰炸机。那么这个轰炸机呢，就是图二活塞式螺旋桨的这么一个轰炸机，它的载弹量是2吨，航程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它的机身的前面有2挺机枪，在它的机身的中部后部各有2挺机枪对后射击，另外在机身的后面的下侧还有1挺机枪，所以它装备了一定的自卫火力。在1950年的11月27号，我们就在原来混成4旅12团的基础上组建了空8师，这就是我们人民空军的第一个轰炸师。这个师呢，当时编有2个团，一个22团，一个24团，每一个团是3个大队。总共装备这个图二轰炸机是64架。那么我们这支进攻型的部队组建之后，始终就得到毛主席啊、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特别关爱。在1950年、51年，这个空八师啊，2次驾机通过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的空中受阅。那么就在51年10月1号完成这次受阅之后呢，党和国家领导人啊，就在中南海设宴招待参加阅兵的3军的部队的将士。那么我们空军刘阿楼司令员就带着咱们参加受阅部队的一些领导，空八师的师长，首任师长吴凯，又带着他的2个大队长，一个是22团2大队的韩明阳大队长，还有24团1大队的高跃民大队长，还有其他一些飞行员都参加了这次宴会。那么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场合，我们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心情也都比较紧张。宴会举行的过程中呢，刘阿楼司令员专门过来就跟那个吴师长说，老吴，你带着你的飞行员去给毛主席敬酒。我们飞行员当然是很想去，但是也不太敢去，就很紧张的端着酒就到了毛主席啊、朱总司令的面前，就给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酒。毛主席非常的高兴，然后相互敬酒，我们飞行员包括其他海陆军的一些战士，大家在那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举起酒杯说了3个万岁，空军万岁、陆军万岁、海军万岁。那么这是对整个我们年轻的轰炸机部队的这些官兵啊，这极大的一个精神鼓舞。就在接受毛主席这次接见之后不到半个月，10月13号，空8师接到任务，进驻我们的东北沈阳于洪屯机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那么在部队备战期间呢，朱总司令还专门到了于洪屯视察部队的战斗情况，明确就指示，就是我们的轰炸机部队也要发扬陆军勇敢善战的精神，拿出那种拼刺刀的精神，在空中去跟敌人搏斗。这个整个部队的备战也是个极大的促进。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首战告捷。那么说到轰炸机部队的作战呢，我们要先简单说一下朝鲜北部当时的一个地形的问题。就是在朝鲜北部西海岸一个叫朝鲜湾，这个朝鲜湾上呢分布着好几个小岛，什么大和岛、小和岛、段岛，这些岛呢靠鸭绿江江口仅有70公里， 距离非常近的，但是这些岛呢，它并不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而这些岛都是被南朝鲜的一些军队，被北方的一些反共的武装匪特被他们所占据，美国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驴子。这些人在岛上呢干什么事呢？不时的越海去到朝鲜大陆上去袭扰朝鲜人民军的军队搞破坏，同时呢还监听监视朝鲜北部我们的军情，朝鲜的军情，就好像是插了个钉子在那，一个监视哨在那。那么美国人很重视这些个驴子，专门派的特种部队上岛，就指导他们，给他们提供枪支弹药啊，给他们提供设备啊，还从他们那获取情报。这些个小岛在鸭绿江口外存在，就好像在我们喉咙上扎了一根刺，所以我们很早就想把这些岛给它拔掉，把这些岛上的驴子给它清掉。然后到了10月25号，这个时候在板门店谈判呢、又重新开启。那么我们为了在三八线停战协定上要争取到主动，避免美国人拿这些小岛当谈判筹码的话，就必须把这些岛给它拉下。所以这样登岛作战就提上了日程。在11月5号的晚上，我们志愿军的50军一部就发起登陆作战，首先夺取了断岛。这个断岛就是在大和岛和朝鲜大陆之间的这么一个岛。我们的战法是由近而远，主导作战，先夺断岛，再夺大和岛。那么到第二天11月6号，按照上级的命令，空巴师就出动了9架轰炸机去轰炸大和岛上这些驴子的部队的这些人员和他的一些军事设施。目的两个，一个就是配合我们陆军部队巩固对断岛的占领，同时为我们下一步攻占大和岛做准备。那么这次

0: 而前去执行轰炸大和岛任务的轰炸机编队全然不知，接下来将爆发一场怎样的空中恶战？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有网友问，歼击机和轰炸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歼击机和轰炸机呢，说它的最根本就是它的功能不一样，或者说职能不一样。轰炸机是对地突击的，轰炸地面的目标。歼击机嘛，主要任务是打空中的目标，就是一个对空，一个对地。最简单的区别就是这么个区别。通常来说，从星际上，轰炸机大，这个歼击机小。从性能上来说呢，轰炸机比较笨，歼击机比较灵活。轰炸机飞得比较远，歼击机飞得比较近。带弹量呢，当然自然是轰炸机大，歼击机小。但是从这个现代战争发展趋势来看呢，现在轰炸机和这个歼击机的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很多歼击机也能执行对地轰炸任务，它的载弹量比当时像这样的飞机，当时号称叫中型轰炸机，但是现在歼击机的它的载弹量比这个还要大。
0: 15:07，负责轰炸大和岛的九架图二轰炸机编队到达临近入海口的龙岩浦，而负责掩护他们的16架拉11战斗机也刚刚赶上加入编队，他们25架飞机一起朝大和岛方向前进。但在此时，美机却悄悄杀了过来。那么，美军是怎么知道志愿军空军的这次轰炸任务的呢？
1: 其实，就在我们的巴斯的部队从准备到出航的过程中，美国人早已经在做准备了。上岛和大和岛勘察，日夜在监听我们的无线电通信，很可能其实他已经侦听到我们一些信息。那么就在11月30号这天上午，就是驻金浦机场的美国空军第10战斗机联队还在按正常的出航计划在出动，到了中午的时候突然把作战计划给调整了。这个是后来我们根据美军公布的一些回忆录、一些材料所查证到的。就在这天的中午，他把计划突然调整了，就召集了他第四联队飞得最好的一批飞行尖子，赋予了任务，下达了预先号令。那么在下午的14:32，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轰炸机部队越过凤城以后这个时间点，他的31架 F-86 从金浦机场起飞，已经向北就杀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全然不察，而且他这个杀过来，他采用的航线是经过精心的规划，而且这些飞机是取得中低空，利用山脉作为掩护，想避开我们的雷达。那么从后面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确确实实他整个部队的出航我们完全没有掌握。刚才我们所说的15:07，我们的编队到了龙岩浦上空，已经看到海岸线了，马上要出海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编队也到，那么一场恶战就这么爆发。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殊死搏杀。那么这一场空战力量是非常悬殊的，我们25架飞机，他31架，我们全部是螺旋桨飞机，还有9架是自卫能力机动性非常差的轰炸机，他全是最先进的 F-86， 力量对比非常的悬殊。美机是按照4个波次由北击南这么展开攻击的。那么15:07，他的带队长机普雷斯顿联队长率先向我们发起攻击，一场激战就开始了。那么带队长机高月明大队长一个向地面报告，那吴凯师长给他的命令就是坚决前进完成任务，就是说你不要管敌机的拦截，你一定要把大和岛目标给我炸了，你继续往前给我飞。那么高月明大队长立刻就通过通话向其他8架飞机发出指令，保持好队形，自卫还击，向前飞行。那么这个时候整个9架飞机没有慌乱，继续结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队形，在歼击机的掩护下就在往前冲。那么15:08，第二路美机的飞机进来了，它是 T4 进入的。然后在这一轮攻击中我们损失非常大，这一轮攻击它直接是打到我们尾后的2架飞机，最右边的梁志坚机组被击中，瞬间就

0: 下去了。左边最尾部的这个宋凤生机组领航员陈海泉在坐在驾驶舱里面，几发炮弹从左面打进来，穿过他的小腿打到了右边的发动机，右边发动机迅速着火，整个火焰立刻把这个轰炸机给吞没。这个宋凤生机长呢就通话喊大家赶紧跳伞，但是呢坐在后面的那个通信员和设计员没有任何反应，可能要么是牺牲要么就昏迷了。他就命令这个陈海泉，他是他们在一个舱里面，你赶紧跳。陈海泉一开始还不愿意跳，他就命令他一定要跳下去。那么陈海泉就拖着伤腿跳离了机舱。那么陈海泉跳下去以后呢，非常幸运，他落到了一个海滩上，没有落到海里。我们这个四架飞机中所有空军人员中唯一幸存的一个陈海泉同志。那么他跳伞不久，这个宋凤生飞机也坠落下去，一下我们掉了2架。那么15:10，第三批美军又加进来了。这一批美军是谁呢？就是那个334中队戴维斯。那么这个人打的是非常的凶狠，那么整个战斗又是非常的激烈。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说了，我们整个轰炸机编队的后面两架飞机打掉了，剩下这一个是叫邢高科，他就成了整个编队的尾巴，因为规避敌机吧，他的位置也脱离了编队。但是他一看我们整个剩下的这几架飞机屁股全都暴露在敌机的火力之下，他立刻主动补上去，补到了最后这个位置上，就承担最后一个殿后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他的飞机立刻遭到了多架美机的攻击，整个飞机多处受伤，整个操纵杆差点被打断。他那个通信舱，这个通信长叫刘少基，他的整个座舱玻璃被打碎，整个脸满脸是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操纵机枪向敌机还击，击中了一架美机，打得非常的惨烈。15:18，在这个位置上的张福元的飞机也遭到美机的攻击，发动机起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飞机还顽强地继续跟队飞行，拖着火焰跟着编队飞行，一直坚持了3分钟，最后实在是故障太严重，或者发动机发动爆炸，飞机坠毁下去。但是呢他的通讯员和设计员跳伞，但是这些同志跳伞没有生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编队已经损失了3架飞机，其他飞机除了长机以外也全部都受了伤，但仍然在继续顽强地向前飞行，同时用自卫火力构成的交叉火网就是拦阻美机的接近。那么我们这个歼击机飞机也在顽强地进行掩护，一步一步地继续向南飞。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军的第四波飞机又加入进来，这个时候我们 B-5 兵的飞机又被击中，其实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多处被击中受伤，这个时候受到致命的一击，整个飞机燃起大火。这个时候我们其他一架飞机上的飞行员叫杨大方，就听到耳机里大队长就在那叫你跳伞跳伞，应该说这个时候他跳伞是有机会的，但是呢在空的我们飞行员就看见这个 B-5 兵的飞机拖着熊熊的大火，它不是坠落，而是向大和岛滑下去，显然就是要撞向大和岛。那战后以后我们志愿军也做过各种调查，当时在断岛上不是有我们志愿军部队嘛，他们都目睹了这场空战。据他们的目视观察，就是他们看见了有一架轰炸机坠向大海之前曾经试图顽强地想拉起机头想向岸上的目标冲去，但是呢因为这个飞机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没有撞向陆地，还是最后坠向了海里。这是 B-5 兵的机组我们损失的第四架飞机。这个时候的时间是15:19，到了这个时候呢这批美机也退回去了。这个我们要说明一下，其实美国飞机啊它从燃烧响过来它油料也是不够的，而且它在开战之前很少它就把废油箱全扔了，他们每架飞机就是每一波次飞机的攻击时间也都是3分钟左右。到了15:19的时候最后一波美机也就撤了，到15:21我们这个伤痕累累的剩下的5架轰炸机终于飞到了大和岛的上空，把他们携带的炸弹全部投下去，然后5架飞机返航，因为已经飞不回于洪村机场了，就在浪头机场降落。刘亚楼司令员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其实他已经知道空战的情况了，我们的损失他都知道。那么高跃民就带着幸存的19名飞行员一共是20个人走下飞机列队，心情都非常的沉重。这个时候刘亚楼司令员呢很有工作意识，他就没有提这是打仗的事，就故意岔开了话题，就问高跃民你什么时候入伍的，我38连， 然后鼓励他们，你们打得勇敢，打得顽强，为我军争了光，为国家争了光，依然给予他们这种鼓励。
1: 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有网友问，轰炸机的大编队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2: 那第一个是解决一个出航的问题，就是我从起飞机场起飞到目标空域，因为轰炸机通常会飞出去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那我以什么高度出航，什么航向出航，什么时候上升高度，什么时候下降高度，我这个机群都得按照这个航向去，那么只有保持一定的编队，大家集中到一块儿，就像我们一块上路，由带队长机统一去带领大家去飞，那么我就保证整个机群能够顺利的到达目标区。第二个，要解决我轰炸的问题，我对目标实施轰炸的时候以什么队形过去，这个很有讲究。通常来说，比如说我要炸的面积很宽，那么我可能采取这种宽的编队，比如说大品质编队组成一个大的三角形或者若干个大三角形。如果说我是要集中炸一个小目标，我的为了确保投弹率，我要反复进入攻击的话，那我可能是一种纵队，就是拉长了一个队伍，我反复的去投弹，它跟这个我要解决投弹问题很有关系。它第三个这个编队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它的自卫问题。如果它遭到敌机攻击的话，我几十架十几架轰炸机如果分成散的到处都是，那敌人就像老鹰逮小鸡一样，一逮你一个准。但我保持个密集的编队呢，我可以通过我机上的各种火力，对上的对下的各种火力形成一个火力圈火力网，这种能够对来袭的飞机构成一定的这种制约，对它也可以造成一定的杀伤，这样它能够去更加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说轰炸机的编队对整个我们轰炸作战的计划制定，临场这个空中指挥员的这个指挥来说，以及包括我们每架飞机的飞行员能够保持编队飞行，这个要求是很高的，这也是轰炸机使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短短12分钟的空中搏杀，触目惊心，惊险惨烈。遭受重创的轰炸机部队不辱使命，最终完成了轰炸任务。当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地面部队攻克了大和岛。然而，这一场空中恶战，敌我双方强弱悬殊。那么，当时执行掩护任务的16架拉11歼击机编队是如何与美军30余架 F-86 喷气式战斗机展开殊死较量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舍命护航。那么执行这次直接掩护任务的呢，是空二师的拉11的部队。空二师是我们志愿军空军首批组建的三个航空兵师之一，它时间稍晚，是在1950年的11月25号。那么组建之后呢，它编成了两个团，一个是四团，一个是六团。这个四团呢，是原来混四旅的11团，它的飞行员的水平要高一些。这个团的团长是谁呢？就是那个南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许兆文。那么在15:07与美机遭遇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当时这个徐兆文团长带领的这16架拉11编队表现的是相当英勇的。当时他的队形是这样的，就是许团长带了他的一大队在整个轰炸机编队的上方担任掩护，另外他一个大队是分成两侧，对，紧贴着这个轰炸机的两侧，大概距离是500米，就是所谓直接掩护，就是这个概念。那么在整个从15:07到19分这个12分钟之间，拉十一飞机也有很多精彩的表现，表现最突出的是王天宝这个飞行员。单护直接掩护的话，特别要防止误伤本机，一定要防止枪炮走火。所以说他们原来规定飞机在越过鸭绿江之前弹不能上膛，但是这个王天宝这个人呢，他很有战斗的警觉意识，他就觉得今天可能要打仗，他其实是偷偷违反规定，在他的飞机越过鸭绿江之前，他已经偷偷把弹上膛了。因为他这个拉十一这个飞机上膛的要手工操作，挺费力的，他为了争取时间，他提前把这个弹上膛。空战过程中，他跟多批美机发生了接触，多次进入，多次攻击，击伤了多架。后来我们从美军的资料中，美国有个飞行员的记录中，他记录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飞行员叫伊凡斯，他就记录说他们已经盯上了一架拉11，然后他按动了炮柳，炮弹就打出去了。 然后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他这个弹道即将接近到目标的时候，这架飞机突然转了个弯跑了。跑了还不算，用他的话说，这只小老虎，他称这个飞机是小老虎，反过头来又攻击他们来了。其实对照中美双方的资料来看，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王天宝。在几次跟美机接触过程中，或者他瞄准了一架美机长机，一个长连射把这架飞机给击落。那么王天宝和他的战友，包括那个刘少基，轰炸机部队刘少基，创了一个活塞式飞机、大喷气式飞机的一个范例。我们再说一下英魂永驻，我们这里给出了一个空巴师24团一大队牺牲的15名飞行员的名单，他们是 B5 兵李祥华、周先瑜、何国基、张福元、陈以德、谭台国军王道哲、宋凤生、关文佐、张传兴、梁志坚、曹新广、何冲、王登龙。那其中这个陈以德、王道哲、曹新广跳了伞，但是跳伞以后就再也没有音信。我推断肯定是牺牲。为什么会牺牲呢？11月的朝鲜海面上都飘着冰的，这个人落在海上没几分钟就要冻亡。那个陈海泉也跳伞了，他之所以得以生还，是因为他跳到了沙滩上，非常的幸运。牺牲的这15名同志，后来很多老同志就回忆过当时那天晚上的情形，当时整个师里已经摆下了迎接他们的晚饭，然后这些飞行员回来以后坐在那个饭桌上谁也不吃。为什么？16个空碗摆着呢，这些同志没有回来，陈海泉当时还没有救回来，谁也不愿吃这个饭。师首长就安慰他们，饭还是要吃，你们不要太难过，我们还在找他们。什么叫还在找他们？其实当时在空中通过目视报告回来以后的报告已经证实了4架飞机肯定都掉下去，有的甚至都是爆炸，很多同志肯定是不能回来，但是我们的领导和我们的飞行员都心存一丝的幻想，在无线电呼号还一遍一遍的在叫他们的名字。所以这次我们巴士受到的这次损失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在之前犯的一系列的，或者说是主观上的错误，或者说是客观上的阴差阳错。轻敌，不注意保密，照搬上次的出动计划，不考虑改办队形的编队时间的差异，不考虑风速的影响，对敌机的准备和它的来袭全然无察。而且这些飞行员从来没有受过海上跳伞训练，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当然了，这些问题我们说对于这年轻的轰炸机部队，对于我们刚刚开始使用轰炸机的志愿军空军来说，在这个阶段发生问题，说实话也应该说是正常的，应该说正常。但是这些东西后来都成为我们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当然这个学费很昂贵。我们虽然年轻，我们幼稚，我们犯了不少的错误，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的是在整个这次过程中，我们这些年轻的飞行员所展现出那样一种精神和意志。我们说了，这支部队一大部分飞行员都是刚刚从航校毕业的青年人，没有经历过实战，但是在那样一种敌我悬殊的情况下，队形不散，坚持向前飞，始终在向敌人还击，整个直到最后把炸弹扔下去，还有 B5 兵直接架机撞向敌人的目标，那体现出这样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其实在出发之前，所有飞行员都留下了遗诏，写下了遗书。这个遗诏因为当时胶卷也很珍贵，他不是一个人照一张，五个人照一张，然后剪成5张，遗诏都是这么留下的。说明什么？我们飞行员到出征之前，他们已经抱定了赴死的决心去打这一仗。那么这样一种赴死的精神，正是我们轰炸机部队从一开始就奠定下来的一种精神品质。我们更要看到的是人民空军年轻的轰炸航空兵部队在这次挫折后的重新振作，重振雄风。从第3讲到第8讲，我给大家讲了很多志愿军空军的故事。那么在这一场战争中，有这几个数据 恐怕是我们在故事中应该让它

0: 的记住的。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我们击落了戴维斯、费希尔、麦克康纳尔三大美军的王牌，还涌现了空四师、空三师、十五师、王海大队一系列英雄部队。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在空战中被敌机击落231架，击伤151架，牺牲空勤人员116人。在面对世界最强敌人，我们是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祖国的尊严，打出了我们的军威，同时也让我们学会了很多赢得空中战争的本领。那么这就是人民空军在空中战场上的亮剑精神。60多年前我们勇敢地亮过剑，在60多年以后的今天，如果祖国需要，我们人民空军依然会，也一定会驰骋苍穹，亮剑空天。我们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有关中国空军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更多内容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瞎子多云，最高气温26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6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6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6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6度，平王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6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6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2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7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7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7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7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稻虎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28度，博楼树多云，最高气温28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

0: 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1: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2: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3: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4: 妈妈，是红灯，
5: 没人看见，快走。
4: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5: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4: 妈妈，还没投钱呢。
5: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6: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4: 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3: 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啊，2026年暑期档的剧集多为换新，看看2026年的暑期档都有哪些可看的剧。今年暑期档的影视生态迎来了明显的提质升级，各大平台集中官宣多部6至8月份定档的剧集，暑期荧屏跳出重播的撑场，套路刷屏的陈旧格局，呈现出了现实叙事扎根烟火，古装创作回归文脉的双重转向。

题材多元，格局提质。往年的暑期档呢，题材供给失衡，古装赛道长期被架空，甜宠重生权谋的题材垄断，现实题材呢数量少，同质化严重，整体内容呢结构单一。今年的市场啊，主动调整排播配比，形成了文史写实古装轻量化的娱乐古偶、都市民生现实、行业纪实四条并行的赛道。近日开播的《南部档案》跳出了古偶情爱套路哈。总编剧、总监制南派三叔表示了，剧集把叙事锚定国民初年的南洋地域，以档案馆的探员查案为脉络，专程邀请民俗专家全程把关服化道与民俗的桥段，细致描摹南洋市井风情、近代民间奇闻与地域民俗，依托真实时代细节走出架空幻想，是文史写实类悬疑民国剧的代表。同期上线的《翘楚》主打重生啊，朝堂博弈；《莫离》呢则侧重先婚后爱、王府权谋的叙事，两部作品均虚化历史背景，依靠的是强反转、高密度冲突适配碎片化的娱乐需求，走轻量化解压路线。

刚才说到了哈，文史写实古装、轻量化娱乐古偶、都市民生现实、行业纪实四条赛道哈全攻。那刚刚说到的乔楚还有莫离都是古装的哈，轻量化的娱乐古偶，那他们算是这一赛道的哈。此外呢，现实题材成为市场稳定口碑的核心底盘，医疗、都市青年、家庭教育三类作品集中上新，填补暑期档的民生叙事空白。影视策划人王浩分析了，前几年的暑期档几乎被古偶霸占，观众审美疲劳，平台今年呢主动平衡古装与现实题材的采购占比，形成差异化的赛道，是市场理性回归的信号。经典老剧呢仅保留日间重播时段，黄金档呢全部留给全新的原创剧集，多类型并行啊，成为了暑期荧屏的新常态。

叙事审美趋向写实，叙事悬浮，人设滤镜过重，是往年暑期现实剧的通病。今年三部重点现实题材作品统一走写实路线，摒弃戏剧化的噱头。爱情有烟火，导演史成业说了，团队走访多座城市的都市合租青年，刻意褪去都市剧的精致浮华滤镜，聚焦合租青年的通勤压力和职场内耗，人物有软弱纠结与妥协，拒绝悬浮霸总人设，还原了普通人的生存本相。日前播出的《至夏》，导演也表示了，创作呢全程避开极端狗血的冲突，以平视的视角展现升学压力、原生家庭创伤下的亲子之间隔阂、误解和双向和解，聚焦原生家庭、青少年成长等真实困境。6月18号开播的《问心二》，编剧周亦飞直言，团队6年持续深入各类医疗采风，对接200余名一线医护人员，客观呈现心内科高强度的工作、复杂的医患矛盾，守住现实主义创作的底线。三部剧集全部放弃刻意制造爽感，依靠贴近普通人生活的细节唤起观众的共鸣，完成叙事审美上的去悬浮革新。三部现实题材剧，一部是《爱情有烟火》，炙热，问心二，

价值表达兼顾温度深度啊，今年的暑期上新剧集跳出了流量至上、生硬说教两大创作误区，依靠不同赛道承载差异化的价值。文化传播层面呢，古装探案剧《魅影神捕》，导演郑伟文介绍，他说剧集以悬疑故事为载体，邀请非遗传承人复原了傀儡等传统民俗，融入古代励志、乡土礼法等文史内容，把厚重的史料转化为通俗影像，推动传统文化年轻化传播。这是文化传播层面，再来看社会关照层面。央视片单标注暂定暑期上线的年代法制剧《重气》，依托多件真实事件改编，回望基层法治建设历程。将于八月上线的民生剧《小城良方》，聚焦社区日常与基层医疗，书写邻里互助的市井暖意。听一听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了好多部剧，有没有你中意的呢？

记得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中意你。这么多剧有没有你中意的呢？再说一下他们的名字哈，有点多，但是有两部剧我已经记住了，乔楚莫离，这是两部古装剧哈，还有现代剧爱情有烟火、赤下问心二，还有刚刚的那个古装探案剧哈，魅影神捕，还有重器，还有民生剧小城良方，暂时就先这些哈，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剧在节目当中会推荐给大家的哦。

这全世界九九说啦，中意啊哈，中意你。他说这歌不应该叫这个名字哈，应该叫什么呀？不应该叫那个我没有打火机。那你就把人家第一句歌词记住了哈。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5: 小兔子乖乖唱。
4: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5: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4: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5: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4: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6: 不浪费，
7: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冰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

照片。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随遇而安演唱的思夜，幸福来敲门演唱的听闻远方有你。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随遇而安演唱的思夜。

0: 走过的路，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9: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7: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

0: 0314608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感觉特别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来到了一个12到28度。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下了非常非常大一场雨啊，12点左右的时候，一场那个就是我都快睡着了，然后被一个大雷哐当一声就给劈醒了。但是早上起来看的话，咱们这次的雨持续时间应该是不长的。早上出来的话，发现这个雨水已经干的差不多了。然后也就是说最近的雨大概都是这个情况，就是会很急很大，但是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说不太需要考虑积水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大家就是出门的话，建议还是随时多带一把伞。而如果遇到雨情的话，尽可能不要硬扛，及时找周边的建筑内进行一个躲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十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殷初，
1: 我是大正。
0: 啊，那今天呢，是短暂的一个晴天啊。我估计这个雨天过后，咱们这个树林里面可能这个蘑菇又会破土而出了。作为咱

我们这个食用菌的这样的怎么说呢，食用菌大市吧，或者是说这种盛产蘑菇的这样的地方啊，那可能我们是有这种叫就是这叫什么呀，培养人工培养的这种食用菌。那同时呢，可能山林里山野间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山货。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这个蘑菇怎么吃好吃啊，有什么样的蘑菇是比如说长得很漂亮但是它毒性很大啊，有的呢可能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它却这个口感很好啊，包括我们在吃蘑菇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一些蒜去给这个蘑菇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毒，包括你切的时候看看它轻没轻啊。为什么会想到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刚才我们在想说跟大家今天聊点什么的时候，刚刚好刷到了一个热搜，说云南人的吃菌季正式开启。那大家也知道，云南人吃这个菌子就容易抓小人儿，或者是看见小精灵，但是也不知道他们吃的这种菌子是有多大的吸引力，就是冒着这种风险也要每年都去吃它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很美味吧，搞得我好像都想去尝一尝啊。那我作为咱们这个经常会去吃这个食用菌的这样的地区来讲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对这个吃蘑菇的这方面的一些心得，或者是说这个小的建议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样的蘑菇有毒，什么样的蘑菇没毒，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刚刚我们也是聊到这个，就是
0: 毒菌子
1: 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最近在网上看过几篇相关的文章，我觉得大家首先还是要适当的摒弃一个概念，就是，可以说是近期我们在网上能看到跟这种就是，蘑菇中毒啊，或者说这种毒蘑菇这些就是有毒食物的这种相关的文章，其实有些过于娱乐化了。
0: 嗯，其实挺危险的。
1: 对，其实有些过于娱乐化了。像我们常见的，说是我们常说的什么见手青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种，就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这种毒蘑菇。就是它也不能说叫毒蘑菇吧，就是说这种就是带就是有一定毒性的这种就是这种菌类，
0: 嗯，
1: 它的这个如果说你真的没处理好出现问题了，其实完全不是说咱们讲的那样就很轻松的，就是比如说哎
0: 抓小人儿
1: 出现幻觉了或者怎么样，它对你人体的伤害实际上
0: 它会伤害脑神经吧，是不是？
1: 它会的，然后还会有其他，尤其是就是所有涉及这种致幻类的东西，它对这个肝肾功能也都会有一定的
0: 影响。啊，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定大家就是说，虽然当段子看的时候挺开心的，但是其实某种意义上还是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对这个怎么说，对这个中毒这方面的事儿一定要更认真起来，更严肃起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一定就是说，不要等它出现了之后，或者说甚至还有人说当做一种新奇的体验，一定就是说提前就把它做好这个防范。
0: 对对，你像咱们可能之前经常会看到这个，吃完这个见手青之后会看见小精灵，怎么怎么着，大家还说啊，这可能是这种合法去尝试这种致幻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怎么怎么。但其实，首先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可能

0: 很多人是出于好奇，就咱们北方人会是出于好奇去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玩试试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跑到云南去就尝一尝。但是为什么说就是其实啊，这就延伸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疾病它有地域性，那么它在治疗疾病的某一种这个医疗手段或者是医疗器械或者是医疗设备医疗资源上它都是有地域性的，就是像咱们说这个比如说中毒了可能在云南那个地方会治得比较好，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心脑血管发生这个疾病了可能在北方治得就比较好，你像南方你像这个靠南边一点它就像这种心脑血管的病啊它也会少，所以基础疾病少那意味着它的这个医疗设备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医疗资源相对来讲都会差一些，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病患嘛。大家其实在咱们北方可能平时接触到这种带有一定的毒性的蘑菇的几率会相对较低，因为咱们就会比较保守，咱们平时吃的时候你看无非就是什么香菇口蘑松蘑什么柳蘑榛蘑肉蘑就诸如此类的咱们经常吃的这些蘑菇咱们才会敢去采，像我们没接触的其实你采到了大伙儿可能也不敢吃，而且老辈子也讲啊说这个在做蘑菇的时候呢咱们放点蒜看看蒜有没有变颜色，以此去试看它有没有毒性，你看咱们就相对谨慎，但是你看像这个云南这边他们吃这个剑手青其实大家明知道这个东西它就是有毒的呀它肯定是致幻的，可是谁知道它有多美味，但是他们就会去尝试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就刚才跟大正讲的一样它对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那作为我们北方人又没有这种这个叫什么呀高水准的这种治疗这个中毒的这样的水平，那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去尝试这些东西啊，挺吓人的，我觉得。
1: 对啊，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说能从这个，就是在这个危险发生之前就能把它杜绝掉，而不是说作为一个新奇的体验，或者说受到网上这些娱乐化的影响，然后把这个东西不当回事儿。
0: 对对对，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大家在这个采蘑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区分好，好看的蘑菇咱们尽量先不要吃，因为你也拿不准。还有就是采蘑菇的时候呢，要先拍一拍，让它的这个菌爆啊可以均匀的散在地上，再一下雨咱们又可以去采了。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也是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市科协联合平泉镇哈巴契村举办包粽子比赛；平北镇菌菇飘香，农民收获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鉴，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

0: 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洪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反面典型同样是一面镜子。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有的干部盲目决策、强推项目，造成资金损失和债务风险；有的不顾实际、层层加码、弄虚作假、虚报数据；有的在考核检查中接受被考核单位宴请，把严肃的监督考核变成人情往来。凡此种种，表面看是作风和纪律问题，但究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权力观跑偏。这些干部对个人出彩、短期见效和上级关注看得过重，把项目规模、数据指标和场面声势等同于工作成效，甚至把公权力异化为树形象、捞资本、拉关系的工具，最终损害的是群众利益，透支的是发展后劲。这些反面案例深刻警示我们，政绩观一旦出现偏差，就会迷失从政方向，甚至触碰纪律红线。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关键是把自己摆进去，对照检查有没有急功近利、脱离实际、敷衍应付、以权谋私等苗头，及时校准偏差，防微杜渐。政绩观是否端正，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面典型激励、担当作为，以反面典型警醒、修身律己，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本台消息，端午节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市科协联合平泉镇哈巴契村举办以浓情端午、纵享健康为主题的包粽子比赛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暖意融融，来自本村的30多名村民踊跃参赛。比赛中，参赛选手们动作熟练，粽叶在指尖翻飞舞动，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精致、棱角分明的粽子整齐呈现，现场欢声笑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技艺，共话端午习俗。评委根据包粽速度、成品数量、外观造型等标准综合评分，评选出本次比赛1、2、3等奖。哈巴契村村民张玉芬：
1: 感谢我们村里办这个活动，我特别高兴，感等到下一回再有这活动，我肯定是一定是来。
0: 此外，村民们还参加了端午香包缝制体验活动，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邀请医务人员免费为村民进行口腔检查、测血压、健康咨询等义诊服务，让村民们感受到节日的关爱和温暖。国家邮政局驻平泉镇哈巴契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尚辉：
2: 咱们村的这次这个端午节活动啊，融合了这个民俗体验、健康科普，还有这个知识宣讲等多方面的这个多元素的这个活动，既传承了咱们的传统文化，又这个满足了咱们村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使用的需求。那下一步嘛，我们国家邮政局也会持续的在咱们村开展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文体啊，还有文化方相关的活动，提升咱们村民的这个幸福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0: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在平泉市平北镇吕泉子村食用菌示范园区出菇棚内看到，菌棒整齐排列，菇花绽放，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晾晒、挑选、装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香菇长势非常好，现在是采摘二茬香菇，每天可采摘6000多斤优质菇，产品主要销往河南省、福建省等省市的蔬菜批发市场。现在食用菌园区有50多名本地村民参与生产管理工作，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平泉市平北镇坚持以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制定了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建园区、抓培训、提素质、促增收。截至目前，全镇食用菌生产品种主要以香菇、华子菇为主，年产鲜菇1600余万斤，辐射带动1000多名村民实现就业，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和乡村振兴。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百味饺子裹温情，孝善相风润乡村。新闻中说，近日河北平泉耿家沟村举办孝老敬亲饺子宴活动，以饺子为媒，传递真善美，让文明乡风在基层落地生根。活动现场，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热心村民齐聚一堂，围在一起和面、擀皮、调馅、包饺子，一个个饱满圆润、形态各异的饺子整齐排列在托盘上。随着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饺子陆续出锅，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饺子被端上餐桌，来自本村及邻村的老人欢聚一堂，尽情享受着这份特殊的盛宴。耿家沟村村民安学玉：
3: 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又热闹又暖心，这饺子吃着香啊，心里也暖和。
0: 同时，耿家沟村还邀请城乡文艺队现场表演歌曲、舞蹈、秧歌、高跷等文艺节目，现场气氛热闹非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2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彭琪听完了蒋平的一番话，心中暗想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话说的也不错，但是有一样啊，如果说我真是实话实说的话，我是多大的罪过啊！帮助奸王造反，摆下了同盟阵，害死了朝廷的四品带刀护卫，我那还不是寡罪呀、啊？不管你怎么说，我有我的一定之规呀、啊。彭琪微微一笑，哎呀，四老爷，您刚才说什么？八卦同网阵，这名儿我都没听说过呀。啊，还有什么白虎卫？白虎卫是谁呀？哎呀，您问的我这些话呀，我是一概的不知。您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会摆什么阵吗？啊，根本呐就没这么一档的事儿。蒋平眨巴眨巴眼睛，合着我费半天劲全都白说了。哎呀，彭老先生，我这可是好言相劝呐、啊、我可跟您说，大人要是一升堂，等到了堂上边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哎呀，不管是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我也不能够胡招乱招啊，是不是啊？四老爷，我是真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档的事儿。正说着呢，就听见外边有人高声喝喊，大人升堂了，大人升堂了，戴鹏起，戴鹏起。说着话，从外边走进两个差人来，手里拿着锁链子，来到彭起的跟前，哗楞一抖锁链子，把彭起就给锁上了。那个一伸手一拍他的脑门子，这彭起啊立刻就昏迷过去了。等他再苏醒过来的时候，睁眼这么一看，哎呦，已经来到了一个大堂上边了。迎面有个公案，公案后边坐着一位大人，这位大人身穿红袍，头戴纱帽，面白似玉，青胡须布满前胸，两旁边有不少的衙役，一个个拿着毛竹大板，喊着汤威，威武，哗啦啦啦啦啦啦，一抖锁链子，捧起带到，捧起带到。这位大人把手这么一摆，当堂松行。彭起就在地下这么一跪，大人啪一拍公案，胆大的彭起呀，你怎么样帮着奸王谋反，又如何的摆下了八卦同网阵，害死了白虎卫与我从实的招来？旁边这衙役们高声喝喊，快说快说，快讲快讲，照照。哎呀，大人呐、啊、我彭起今年已经是92岁的人了，老朽怎么听不清大人您

说的话呀？什么八卦通网站？我是一概的不知，我是一概的不晓啊！这位大人微微一笑，彭起，早就知道你是蛇变之徒。哼，看起来不用大刑是亮而不招啊！来，扯下去，重则40。眼瞅着这位大人从签筒里边抽出签子来，往地下吧嗒这么一扔，衙役们立刻上前呐，把彭起摁倒在地，吞下了中音儿，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彭起，老朽哉，事到如今了，你是有招无招。哎呀，大人呐，千招万招，我是冤枉难招啊！啊，看起来40大板你能够挺得住，来，上大刑伺候。衙役们立刻把这3木加木当啷就往彭起呀、眼前这么一扔。彭起知道这个刑法的厉害呀、只要是把腿这么一夹的话，不用10成刑，5成刑立刻就是骨折筋断呐。紧跟着衙役们过来，用这个白布把他脑袋这么一蒙一拧，干嘛？怕他昏行。后边的衙役把他裤腿往上这么一掀，一提2条腿，就用这个夹棍呐给夹好了。当然没有用刑啊，衙役们手攥着皮条全都准备好了。就等大人一声令下，收，立刻就要行刑。彭起，老秀才，有招无招？我无有什么可招的，无有此事啊！眼看就要用刑了，蒋平赶快上前，大人，您且慢用刑，您看这个彭起他都多大岁数了？万一他要是熬刑不过的话，这可怎么办呢？大人，是不是先把彭起交给我呀？我把他带回去，我好好劝解劝解他，哎，让他说出来那同网站的消息埋伏，您看怎么样啊？大人啪一拍公案，蒋平，你有多大的前程啊？敢在这儿保彭起？好吧，把彭起交给你，你把他带回去，劝说他说出同网镇的实情，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不单是彭起要治罪，连你也等候听餐。退堂。紧跟着呀，衙役们过来，锁链子一锁，一拍他脑瓜顶，彭起又糊涂了。过了也不多长时间，苏醒过来了，睁开眼一看，旁边呢有2个衙役，蒋平又坐在他对面。蒋平冲2个衙役摆着摆手，2个衙役推出去了。哎呀，彭老先生啊，刚才堂上的事情您都看明白了，要不是我蒋平出头露面保您的话，恐怕您这会儿还能有活命吗？啊，听我良言相劝吧。啊，那个同网镇到底是怎么回事？总闲在哪儿？副闲在哪儿？里边都有什么样的消息埋伏？您跟我说清楚了，就咱们俩人啊。哎，法不穿六耳，您跟我说了这就算行了，您看成不成啊？哎呀，四老爷，我实在是不知您让我说什么呢。哎，合着劝你半天还是不行，刚才呢你也听明白了，大人发下话来了，如果说我劝你劝不成功的话，连我都要听参。哎呦，我五弟死得这么惨呐，我也不能够替我五弟报仇了，您说我还活什么劲儿呢？哼，你不是至死不招吗？好吧，我找人跟你对峙对峙，我看你招是不招。彭起一听，
你能够

0: 谁跟我对质啊？哎呀，四老爷，您此言差矣。哎，能够把什么人找来与老朽我对质一番？
1: 找谁？
0: 我五弟不是死在同网站了吗？我到阴曹地府告你去。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四老爷的上吊了。两衙役急急忙忙进来一看，哎呦，这怎么话说的，赶快把蒋平给放下来，用手一摸，哎呦，四老爷感觉没气儿了，这就这么死了啊，赶快禀告大人吧。急急忙忙的去禀告大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衙役们过来啊，大人吩咐过来了，先把这个四老爷抬到一个地方去啊，把彭起给看好了吧。于是彭起眼瞅着这衙役们就把这个蒋平给抬出去了。哎，彭起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本来白护卫就死在了通往镇了，现在眼瞅着又死了这么一个蒋平，嗨，我这不是罪上加罪吗？这是从何谈起呢？一天呢，他都这么晕晕沉沉的。等到了夜里边三更时分了，哎呦，猛然间就觉着从外边啊刮进来这么一阵的阴风，接着就发现在屋子里边有几个火球是来回的乱滚，哦哦哦哦，抬头这么一看，眼前来了这么四个鬼，一个吊客，一个地理鬼，一个地痞鬼，还有一个大鬼，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大鬼啊一指着彭琪，哼，我乃是五路都鬼魂师爷，奉了阎君之命把彭琪带到阴曹地府，阎君台前要严加审问。小鬼呢一抖着锁链子，哗楞，把这彭琪就给锁上了。那个小鬼过来一拍他脑袋顶，这彭琪啊立刻又迷糊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这么一看，哎呦，周围怎么这么黑呀、啊、黑洞洞的，这是什么地方啊？再往前边这么一看，有这么一个大牌楼，两边呢有这么两盏绿灯，上边有一块横匾，三个大字是森罗殿，两边还有一块匾额，写的是群灵托梦。再细一看呐、啊，这还有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胎生暖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及，下联是佛道仙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小鬼一拽着锁链子，哗楞楞楞楞楞，后边鬼这么一推他，进了一个大殿。来到大殿里边，他仔细这么一看，迎面啊有这么两张桌子，头了这张桌子上边摆着不少的贡献，香烛蜡签啊，武功啊，还有这么两盏绿灯。后边这个桌子上边有把椅子，椅子上边坐着的正是那阎君天子啊，头上戴着冕旒冠珍珠倒挂，身上边穿着杏黄色的蟒袍，掐金边走金线，上绣蟒翻身龙探爪，下绣海水江崖，腰横玉带，粉底官靴，面如紫玉，剑眉虎目，大鼻子头，方海口，大耳垂轮，一部花白虎须布满前胸，手持七星龟往这儿这么一坐，哎呀，真让人胆战心惊。左右两边呢还有这么两个判官，一个是蓝袍的，一个是紫袍的，全都带着判官巾，朝天如一翅，腰束一带，粉底官靴，一个呢是面如赤炭，吹去了蒙灰，一个闭目求然，紫红的脸庞，旁边啊堆着不少的生死簿，有这个

笔架子，上边架着黑红二笔。再旁边一看，有牛头马面大鬼小鬼，一个个高矮不等，狰狞怪状。哎呀，手里边又拿着个狼牙棒的，也有拿着个钢叉的，哗楞楞这么一抖钢叉，真瘆得慌啊。再一看台阶底下左边那是刀山，满都是牛耳尖刀，这个刀尖冲上。右边是油锅呀，架着一口大油锅，下边的柴草点燃了，烈焰腾腾啊。这油锅里边的油都给烧开了，冒着青烟，咕嘟咕嘟直冒泡啊，哗楞楞楞楞楞楞。小鬼儿这么一抖锁链子，把他给带进来了，往地下这么一摁，跪下跪下，等着跪下。就听见阎梦爷那儿朗声说道啊，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做事无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待第一案，哗楞楞楞楞楞楞，就听见锁链子这么一响，从油锅那边小鬼儿带过一个人来，在供桌头喽往这儿这么一跪。阎君用手一指，胆大的假小二，在阳间你欺男霸女，胡作非为，私设赌场，坑蒙拐骗，岂能容得，把他打入油锅地狱。呼呼呼，这小鬼啊立刻就把这假小二给架起来了，就来到油锅这儿，捧起这还看着呢。旁边的鬼卒一摁他肩膀，到什么地方了，你还东瞧西看的，低头低头。捧起把头刚这么一低，就听见油锅那刺啦的一声，接着呀就闻见这么一股腥臭的味儿是扑鼻而来。在第二案，从那个刀山这儿哗楞楞楞楞，小鬼儿带过来一个女子来，也在供桌头了这么一跪。阎君用手一指，胆大的薛青莲，你勾结奸夫，谋害亲夫，不孝顺公婆，不敬佛不敬仙，把他打入刀山地狱。哦哦，这小伙们立刻把这薛青莲也给架起来了，就听见惨叫了一声。阎君立刻问道，那个叫彭起的带来了吗？大鬼赶快上前回禀，已经等候多时了，把他带过来吧。小伙一拽锁链子，这才把彭起啊带到供桌的前边。这个时节了，彭起左右一看，哎呦，难道说我是真的真魂出窍，我来到了阴曹地府了吗？叩见阎君。阎王爷把手一摆，把锁链子当时去掉了。胆大的彭起，你在阳世间怎么样的助纣为虐，又怎么样的摆下了同往阵，害死了白虎星君，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啊？阎君的阎君，那个白虎星君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虎卫？白虎星君奉了玉帝的敕旨去辅佐大宋，他阳寿未尽就被你害死了，难道说你还不知情吗？哎呀，阎君的阎君，您说的这些事情我是一概的不知啊。早知道你是蛇变之徒，来人呐，把彭起打入十八层地狱，先给他打入油锅。呼呼呼，小伙过来把彭起架起来，就往这油锅这儿走过来了。彭起这么一想，真要下锅这么一炸我，哎呀，阎君，我有招有招，放回来。这才把彭起呢又给放回来。

0: 啊，燕军，燕军，我有招啊，这个铜榜阵是我摆的，不过您说那个白虎星君可不是我害的呀。您应该想一想啊，上院衙那么多人呢，为什么别人不到铜榜阵去，偏偏白虎卫他去了呢？再者说，不是我请他去的，也不是我要他去的，这个罪可不能算在我的身上啊。哼哼，早就知道你能说会辩，现在蒋平已经告下状来了，来呀，带蒋平与他对质。一听说带蒋平，彭琦一想，哎呦，真是蒋平的鬼魂把我给告下来了。抬头这么一看，您想啊，本来蒋平那模样就够可以的了，现在倒好，嘴角啊，鼻子角啊，眼睛角啊，全是血，往头了这么一溜达，这么一晃荡，彭琦赶快把头一低，我的妈耶，他的鬼魂真来了。蒋平
1: 在。
0: 彭琦在这儿呢，有什么话你问他吧。
1: 是。
0: 蒋平转过身来，一看见彭琦，不容分说呀，蹭蹭两步就把彭琦的脖领子给薅着了。
1: 哎呀，彭琦呀，怎么样啊，我说到阴曹地府告你了，绝不是假话吧？现在已经把你告在这儿了，你是怎么样把我五弟给害死的？嗯，你今天呢必须得实话实说，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没完，我也是让你给我逼死的，你倒是给我说呀，啊，你倒是给我讲啊。
0: 啊，彭琦到这个时候早已经被吓得魂消魄散。蒋平蹭蹭两步过来，就把这彭琦给拽住了，一再地问彭琦，都到了阴曹地府了，难道说你还不说实话吗？啊，还真的让我五弟来跟你对质对质吗？你到底是怎么害的我五弟？你跟我说啊，反正我也是让你害死了，你跟我说吧。这彭琦当时吓得呀，早已经是胆战心惊啊。哎呦，四老爷，四老爷，咱们可说话不能犯矫情，您是我害死的吗？那不是您自缢而死啊，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话不能这么说呀，你要是不摆这个铜榜阵，不把我五弟给害死啊，哎，你要是在大人面前吐露实情的话，我何必上阴曹地府告状了呀？我干嘛要自缢而亡呢？不是你害的我，也是你把我逼死的。哎呀，您这话说的可是太矫情，谁跟你矫情了？俩人啊就在这个阎翁面前打起来了。阎君赶快用手摆了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这是干什么呀？都来到阴曹地府了，还这么吵吵闹闹的吗？嗯，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呀。 啊来人呐，看一看他们还都有多大的寿数啊。判官赶快把这生死簿拿起来了，翻了又翻，找了又找，齐延军，彭启这个人呐，根基很深呐，他应该活到200岁，他呢还能够修成地仙，他如果一旦要是修成地仙的话，可就不归咱们管了。哦，那么白虎星君呢？白虎星君应该活到60岁。28岁归天，还剩下有32年的寿数。蒋平应该活到70岁寿终。哦，行了行了，你们都听明白了吧？啊，这点事情呢，彭琦，不是我说你，你现在寿数还没满呢，我打算呢把你们都送回阳间。彭琦啊，你也知道大宋齐天鸿福啊，那个奸王他能够有多大的寿数啊？啊，他能够成其大事吗？你说你有200多岁的寿数，你为什么不好好的修行去呢？你将来可以修成地仙呢。嗯，这样吧，我看呢，

0: 你不如就把同往镇里边的消息埋伏，总贤在哪儿，副贤在什么地方，全都告诉他们。他们破了同往镇，给那个白虎星报了仇了，你呀就可以找个地方踏踏实实的去修炼你的去了，这多好啊，何必搅闹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啊？判官又起奏了，启延军，那白虎星君呢，他的尸体已经化成了飞尘，他呢没有办法还阳，他已经回到仙府逍遥自在去了，那更好办了，把他的剩下32年的寿数也拨给彭启吧。啊，蒋平过来了，哎，彭启，我告诉你说啊，只要是你能够把这个同往镇的消息埋伏全都说明白了，讲清楚了，我这个人呢也活腻歪了，再活10年我就够了，剩下那32年的寿数呢我也都给你，你看怎么样啊，啊，你愿意不愿意说真情实话呀？这个彭启把头一低，心中暗想啊，都到了阴曹地府了，刚才判官说的明白，我有200年的寿数，而且我还可以修成地仙，就是啊，我为什么放着我自己的正事我不做去呢？哎，这都怪当初我那个义子雷英啊，非得让我帮着王爷摆什么同往镇八卦连环宝，住什么冲霄楼，你看看你看看，现在啊，雷英啊雷英，义父我也管不了你了，嗯，我呀就按严君说的做，我告诉他们消息埋伏，然后我找个地儿继续修炼我自己的去吧。严君，我愿意把这个消息埋伏全都讲清楚喽。啊，那太好了。严君点了点头，既然这样你就快说吧。哎呀，在这儿可说不了，为什么？我在这儿也说不清楚，他们也听不明白，不如呢您把我送回阳间，回到阳间以后给我一个镜室，给我一张桌子，给我纸，给我笔，我把这个阵图我都给他们画出来，总贤在哪儿，副贤在什么地方，一只各个挂窑的窑瓷我都给他们注清楚了，您看这还不行吗？蒋平眨巴眨巴眼睛，啊，严君可是这么着啊，他得说的都是真的，如果说的是假的话，破不了同往镇，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死在同往镇里边，到那个时候虽然说还了阳了，我蒋平可就不上吊了，我抹脖子我跟他没完。行了行了，四老爷，我说话算话。彭启啊就眼瞅着阎王爷怎么这点看蒋平啊，好像得看着蒋平的眼色行事。彭启这么一琢磨，这阴曹地府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如果我手旁边要有我的珍珠算盘，要有这个天地盘，我一算就能够算出来，这些东西都不在手啊，这个怎么办呢？又一想啊，嘿嘿，我摇摇我自己的手指头吧，只要是手指头这么一咬，它一疼，我就知道你的阴曹地府是假的，我上当了。想到这儿啊，这彭启抬胳膊把这手指头往嘴里刚这么一伸，严君那儿发话了，赶快还阳。哦，小伙儿就往他脑袋顶上这么一拍，彭启立刻又迷糊过去了。那么这个阴曹地府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哪有真的呀？上文书咱们说了，不是智化、蒋平还有钟雄三个人定下这么一条三劝连环计。什么叫三劝呢？先是文劝，这个文劝不行，那不蒋平劝半天吗？他什么都不说呀，怎么办？第二步就是刑劝，上堂。大人那也是假辩的，大人是谁？ 那就是钟雄啊。真正的安源大人不是早在武昌的吗？就是在啊山神庙这个地方收拾收拾，归置归置，哎，就作为当时的大堂。行劝还不行，怎么办？只有最后一招，是死劝，就是假设阴曹地府。从哪儿找来的这么多东西呀？您想啊，大家伙一起努力挣点，越州那儿来戏班子，人唱的什么戏呢？唐王游地狱，就把这套啊布景服装都给借来了，他们全都扮上了。要说扮的还真够像的。这个阎君是谁呢？阎君呐、那就是沙龙扮的。旁边这些大鬼小鬼啊，全都是这些人呢。判官一个是孟凯，一个是北侠欧阳春，五路都鬼神那是雅都鬼文华，吊客那是史云，地理鬼是爱虎，地方鬼是陆斌，看油锅的是焦赤，看这个刀扇的是余赦。这两个差人呢，一个是谢冲，一个是谢勇，还有那个班头，那是谁呀、那是谢宽呢、全都给安排好了。您想想啊，费了这么大的劲，用这个白布啊先把这个道路都给蒙上，然后用这个锅烟子怎么一刷黑喽，把这个山神庙啊又好好的归置了归置，用这个白布啊先把这个山神爷这么一蒙，然后头了摆两张桌子，就是那个油锅呀是真的，说怎么听见刺啦一声还有臭味啊，不是把这捧起脑袋这么一个不让他看吗？啊，把一捆猪皮往上边一扔，那还不刺啦一下啊，闻的都是臭味啊。这么着总算把捧起呀、给蒙了。等捧起再苏醒过来的时候，又回到原来那小屋了，旁边站着两个衙役。他再一瞅这俩衙役倒好啊，嘿嘿，有点犯困，那个往旁边椅子上一坐睡着了，那个也往旁边椅子上一坐也打开盹儿了。这个时候猛然间从外边进了一个班头来，就是谢宽扮演的。哎，你们俩人怎么睡着了啊？这把这老家伙放跑喽，谁担待得起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哦是吗？啊，大人说了马上就要过堂啊，哎，他把咱们蒋护卫又给害死了，这还了得吗？彭起一听，哎，慢来慢来，蒋护卫可没有死。谁说没有死？马上蒋护卫就能够还阳了。其实蒋平啊就在门口外边站着呢，听他这么一说，蒋平一拉门进来了。这三个衙役怎么样？哎呦呵，怎么着？蒋爷诈尸了？嘿，蒋护卫诈尸了？谁诈尸了？谁诈尸了？我这是还阳，知道不知道啊？你们出去吧，我跟彭琦有话说。三个衙役退出去了。怎么着，彭老先生，在阴曹地府里边说的话还都算话不算话呀？哎，老朽已经答应你们了，岂能反悔？哎，答应了就好，不过有一样，这间屋子就作为净室，你呀、得给我找张大桌子，找张大纸来，笔墨都给我预备好喽，我就把这个阵图啊给你们全都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时候你们好去破阵。哎，这就对了吗？辰时的时候记住喽，给我送进那半茶碗稻米饭来，申时的时候记住喽，给我送进这么一碗凉开水来，最好再撒点藤花。行了，这点事马上给您办案。蒋平退出去以后，立刻的就让这个陆斌呐、全都给准备停当了。这彭起就在小屋这儿开始给他们画八卦同网阵的阵图。事情办完了，这个时候钟雄呢立刻打发他山里边这些楼兵们把这些 布景、服装、道具全都还给人家越州的戏班子，又给人送去一些银两。就眼瞅着钟雄啊有点愁眉不展。哎，蒋平跟智化俩人一碰眼神，寨主哥哥这是怎么了？哥哥，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吗？不是别的，你们看，我把军山上的花名册交给卢大老爷送往武昌找大人去了，怎么直到现在音信皆无呢？大伙儿一听也对呀、要按日子来说应该回来了，应该有回信儿了啊，这事儿啊你也别着急，可能呢大人还有点别的事情，是不是？我看您呢先回山上去等着，一有信儿我们马上就给您送信儿去，您放心，这事儿绝错不了，好吧？那我们就回山等着去了。钟雄带着他山上的人转回了军山。这些人也怪呀、怎么直到现在卢芳跟徐庆怎么还不回来呀？按日程来说应该早就回来了。这天呢眼瞅卢峰跟徐庆俩人骑着快马来到陈情坝，瞅这俩人慌慌张的下了马以后急急忙忙的走进了陆斌的家中。进门以后啊，这卢峰往椅子上这么一坐，哎，叹了一口气，再看这徐庆啊叉着腰往这儿这么一站，哼，丢人了啊。蒋平这么一说，三哥您说明白了，咱们哥们儿办什么事儿丢过人呢？丢什么人了？哎呀，丢大人了。怎么着还丢大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倒是给我说明白了吧。吴芳用手一扒着徐庆，不会说你就别说话了，不是丢大人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把大人给丢了啊，把大人丢了，把哪位大人丢了？还有谁呀？就是巡案严大人丢了。呼啦这一下大伙都围过来了，怎么着能把大人给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北侠欧阳春赶快端过一碗水来，哎，别着急别着急，有天大的事儿咱们也得慢慢说，是不是？您呢先喝口水啊，喝完水慢慢说。把这水呢递给了卢芳，卢芳喝了口水定了定神，才说出来事情的根由。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不是智化跟蒋平定的计策，让那个韩章保护着大人离开上院衙先上这个武昌吗？当然了，公孙先生、魏昌先生还有那管家雨墨跟着一块儿都到了武昌。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给大人准备好了公馆，亲自带领着武昌府的文武百官都到这个码头上迎接大人，把大人迎进了公馆了。各地守本呐、严查散看了看，有的叫进来问了问当地的民情，有的呢就吩咐他们回衙理事，全都给打发完了。只有一个人每天必须的得到公馆里边来请安，谁呢？那就是武昌知府池天禄，每天他都得来连请安，得问一问大人有什么吩咐。这一天的公事办完了，到了晚上大人要安歇了。大人住在什么地方呢？单有大人的寝室，这是里外套间，里边有床有幔帐，外边屋呢靠北头也有张床，谁睡在这儿呢？就是那个管家雨墨。如果说大人睡到半夜了，哎，有什么事儿啊，口渴了不方便了，雨墨好进去伺候大人。要说这位韩章啊，那可真是忠于职守， 只要是大人一入睡，韩章把椅子就往外边这么一搬，就在门口这儿这么一坐，不敢说连眼都不眨不吧，反正一夜他不睡觉，定睛先坐在这儿，直到天亮大人起床了他才走，每天都这么盯着，一连呢可五六天了。这公孙先生就琢磨呀，要老这样下去的话，活人非得给累死不成啊，谁也盯不住啊，跟魏昌他们一商量，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不如咱们两个人呢换换班去，哎，让那个韩爷呢也歇歇，万一真把他拖垮了，来了刺客了，有什么事儿了，只有他这么一位武官，谁能够抵挡啊？对，两个人商量好以后呢，就来找韩章。韩老爷，哎呦，二位先生有什么吩咐？没别的，要说您呐，真是忠于职守，我们也看见了，只要大人一入睡，你就坐在这儿一直盯到天亮，哎，保护大人嘛，这是应当责范的。话是这么说呀，一天两天成，要这么长久下去的话，哎呀，韩爷，甭说您是个人，就是金刚也得给拖垮喽。那有什么办法呢？有没有别人跟您商量商量？我们两个人跟您替替班成不成？韩章乐了，二位，您的心意我全都领了，可是有一样啊，二位都是文职官员，万一来了刺客了，二位能够抵挡吗？哎，韩爷，您听我跟您说，过去啊，我听展爷跟我说过，一般这个夜行人呢，都是二更用饭，三四更才出来呢，是不是？您可以这样，每天晚饭过后呢，您先歇着去，反正我们也不睡觉呢，陪着大人聊聊天，大人入睡以后呢，我们先盯这个前半夜，您盯后半夜，三更天您到这儿，我们回去睡觉，盯到五更天了，我们起来再替您，您再回去忍一会儿，这样才行啊，要不然老这么长期下去，那还了得吗？是不是拖也把您给拖垮了啊？开始这韩章啊说什么也不答应，两位先生一再的讲，韩章一琢磨，我要是执意不肯的话，好像是我不信任人家似的，好吧，就先按先生说的，咱们试一试，好吧，咱们试一试吧。一连呢试了这么五六天，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天韩章也是太累了，一睁眼，哎呦，天都快亮了，赶快的就奔往大人的房间。进来这么一看，韩章不由自主的就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 华海彩钢

0: 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特地属韩章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大人的房间，他这么一看，立刻他就傻了。公孙先生跟那位魏昌先生倒是啊，就在大人里间屋外边门口这儿一边坐着一位，可是一样都睡着了。再一看那灯花啊，有2寸多长了，哎呦，他们的睡的功夫可不短了。再一看北边那张床上边，小雨墨睡得这个香啊。韩章过来这么一捅公孙先生，先生先生您醒醒我怎么睡着了，迷迷糊糊的。魏昌那儿也醒过来了，哎呀，怎么一会儿时间就睡着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这么一说话，雨墨从床上也起来了，怎么了怎么了，你看都这会儿了。哎呀，是啊，我们睡着了，别耽误事儿啊，看看大人吧。小雨墨呀赶快过来，一掀这个门帘往里边这么一瞅，还好大人那床上面那个帷帐啊还放着呢。雨墨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们，不碍事的，大人还睡着呢啊，你们赶快去洗漱洗漱啊，我马上给大人打这个洗脸水漱口水啊，伺候大人，没事儿没事儿。韩章啊，这颗心总算是放下来了，跟着公孙先生魏昌先生出来，哎，各自洗漱一番吧。就在这功夫，听见雨墨在大人的房间里边喊开了，快来吧快来吧，可了不得了，大人怎么不见了啊。韩章一听这句话，急急忙忙，噔噔噔。

0: 来到大人的房间，这么一瞧，帷帐啊撩开了，里边没有人。大人这是上哪儿去了？就在这个公馆里边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几个人找了一个遍，也不见大人的踪影。哎呀，把这韩章给急的呀，心想，我身为护卫，把大人给丢了，这还了得吗？啊，伸手攥刀把插楞，把刀拽出来了，他拿着刀啊就要自刎。多亏雨墨眼睛快，过了一伸手把这胳膊就给抱住了。哎呦，海爷，海爷，您这是干什么呀？丢了大人了，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不如赶快死尽了吧。公孙先生跟魏昌先生也过来了。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把大人给丢了。哎，韩爷，不单您活不了，我们也活不了啊，咱们不如一块儿就死了吧。韩章这么一抬头，哎，发现呐，大人这里间屋的墙壁这儿有人写的有字儿，立了歪斜的，也看不清好像是写的什么字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先生啊，您看看这有字儿啊，您看看写的这是什么呀？好像是四句诗。公孙策跟魏昌走过来一看，写的这个字儿歪七扭八，半真半草半行书，倒是啊，两位先生学问也大，当时就认出来了。写的是什么呢？审问刺客未能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有素仇相践踏，盗取大人为谁情。把这念完了以后，哎呦，大人这是让人给盗走了。公孙先生直跺脚，你看怪不得我们睡那么香呢。当时啊，我跟魏先生，我们两个人谁也没睡觉，就闻着有这么一股子香味进来了，我们两个人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啊，韩章这么一听，人家使的这是熏香匣子呀，这到底是什么人呢？哎呀，就在这功夫，从外边噔噔噔又走进一个人来。谁呀？武昌知府池天禄。上文书咱们交代过了吗？别的官员都可以免见，唯独这武昌知府池天禄每天早晚的必定得来到公馆里边给大人请安，得问一问这儿有什么吩咐。池天禄今天一来，瞅见是这么一种情况，把大人丢了，把他吓得扑通一下就瘫地下了。池天禄心中暗想啊，大人要丢在你们襄阳的上院衙，跟我是一点关系没有啊，丢在我这个地方了，在我这个地面上边把大人给丢了，哎呀，我这是灭门九族的罪过，这可怎么办呢？活不了了，活不了了啊，我跟你们一块儿，咱们来个大连调，咱们一块儿死了吧，说什么也活不了了。里边正在着急的功夫，卢芳、徐庆两个人赶到了公馆，门上告诉他们了，里边乱了，您赶快进去看看去吧。两个人急急忙忙来到里边，这么一看，这几位啊正要自杀呢。卢芳大喊了一声，干什么这事啊？出了什么事情了？至于这样吗？啊，苦苦连连的，到底怎么了？公孙先生告诉他们了，现在是把大人给丢了。
1: 啊，
0: 把大人给丢了。卢芳一伸手把韩章拽过来了，老二，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韩章就把他们来到了武昌以后，自己怎么样守夜，两位先生怎么跟自己换班，今天如何自己起晚了，啪啪啪把丢大人的事情这么一讲。卢芳啊搓着手跺着脚也没有主意啊。您别看这徐庆平常啊显得特别的粗鲁，这个人好像没心眼儿，

到了这个这时候了，嘿，徐庆站在那儿还挺稳当。哦，就这点事儿不是？别着急，别着急。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能人呐，都在陈启望的。这不是有这四句诗吗？我看有樊先生是不是把这四句诗啊给抄写下来？我跟大哥呢，我们两个人赶快的回这个陈启望，那儿能人多呀。大伙儿一块儿啊，把这个诗剖析剖析，哎，背不住啊，就能够找到这个偷盗大人之人。我说这个道理对不对？公孙策、魏长几个人看着徐庆，嘿，谁也没想到啊，这徐三爷平常傻乎乎的，这会儿他有心眼了。对对对，这主意好。要说公孙先生啊，学问是大，甭管你是什么样的笔体，人家都能够照样的给临摹下来。找张纸扎笔，就把这四句诗呢给抄下来了，交给了卢芳。卢芳把这纸叠了叠，往怀里边这么一揣，啊，那个老二，我告诉你啊，找大人的事情归我们去办去，这儿的事情可归你，有一位算一位，你可给我看好了，谁也不准再自尽了啊，别动不动就死人，听见没有？这事儿可交给你了。老三，大哥，咱们赶快骑马回去。这样卢芳跟徐庆两个人骑着马是马上加鞭呐，就回到了陈启望。卢芳话说到这儿了，从怀里边把那张纸拿出来，就往桌上这么一拍，你们大家看看吧。呼啦这一下啊，屋里边人全围过来了。智化跟蒋平俩人在后边呢，智化还一再的说，你看看你看看，认识字的不认识字的都往前边拥啊，这认识字的都看不见了，这是干什么呀？还不往旁边闪一闪，让我们好好看看。爱虎他们小哥几个这么一听，赶快的就往旁边这么一躲。智化、蒋平两个人走过来了，仔细看了看这四句诗。智化呀，就在四句诗上边用手唰划了这么一道。蒋平一看，嗨，立刻用这手掌一拍自己脑袋，是以掌击额呀，我明白了。说完这句话呀，蒋平这么一转身就冲着柳青过来了。柳青当时吓得脸色都白了，蒋平不容分说，一伸手砰撑把柳青的脖领子薅住了。姓柳的啊，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儿，你今天跟我说说吧，大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得说出下落来。屋子的人全傻了，这怎么能是柳青呢？柳青一直跟咱们在一块儿啊，始终没有分离过呀，为什么四爷一劲儿的要问柳青呢？柳青也一再说，四哥四哥，您干嘛这么问我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这时候啊，那位北侠欧阳春过来了，一拽蒋平的胳膊，老四老四，撒手撒手啊，事有事在，你这是干什么呢？有话咱们好好说啊，急什么？您来吧，欧阳哥哥啊，我知道您懂得诗文，诗词歌赋都瞒不了您，什么古风啊、西江月呀、满江红啊、一段桥啊，什么打油诗、灌顶诗、藏头诗，您老人家都知道啊。您看看这四句诗没有，这就是灌顶诗，灌顶诗啊。您看这头一句是素愁相践踏，是个圆字儿，盗取大人为谁情，这四个字儿是沈仲元道。哦，欧阳春这么一说，蒋平把脚一跺，哎呦，我想起来喽，感情是为这么点事儿。什么事儿啊？那就是当年不是抓那个刺客邓车吗？沈仲元从王府出来，人想弃恶行善，弃暗投明，想投奔朝廷。

抓刺客呀，人家出了不少的力气，出了不少的主意，帮着抓住的刺客。我那个二哥三哥呀，要懂得事儿，应当给人家做这么一个引荐之人。人家喊了半天的话，这哥俩倒好啊，就忙着抓刺客了，没搭理人家。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我急急忙忙来到树林子里边来找那沈中原。沈中原就撂下一句话，后会有期，他走了。甭说呀，就为这点事儿啊，那沈中原他也不对呀。你这么干是够朋友道还是够交情道啊？我们哥们得罪你了，好办，你可以找出人来给他们调解调解，哪怕在哪儿呢，请出几位高人摆上这么一桌，我们哥几个给您赔礼赔不是，给您磕头，这都行啊。您不应该在大人身上找主意啊，你把大人这么一道，这不是要我们哥几个的性命吗？啊，这是要干什么呀？没怎么办事儿的。柳青过来，四哥，您想想，我们分别15年了，他做的事情，我哪知道啊？再者说，这些日子我不是一直在您的身旁边了吗？啊啊啊！蒋平一想也对呀、啊，哎呦，兄弟，这么说当哥哥的，我错怪你了啊！没别的。大伙儿都在这儿呢，哥哥我给你赔礼了啊！说这话，蒋平啊一抱拳，冲着柳青是深施一礼，弄得柳青呢还这点怪不好意思的。欧阳春在旁边想了想，不管怎么说呀，咱们现在是找大人要紧呐。是啊，这么着啊，咱们在座的可是有一得一，大伙儿都得帮忙啊。柳贤弟，去找大人去，去找这沈中原去，你愿意跟我们去找去吗？我当然愿意啊，不但我愿意跟您去找去，就找着我们这师兄弟，我也跟他翻脸，我也跟他反目。行嘞，有这句话就全有了。找大人咱们得奔武昌啊，通往武昌的道路有几股，把陆斌找来吧。陆斌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了，四爷您有什么吩咐？没别的，陆斌呢，我问问你，从这儿奔这个武昌有几股道啊？哦，您要问有几股道，只有两股，那不有这么一个夹峰山吗？两山夹一峰，或者是走这个夹峰山的前边，或者呢是走这个夹峰山的后边，全都能够通往武昌啊。那咱们就分一分啊。欧阳春一笑，哎，我见过这个沈中原，过去呀、啊、在这个邓家堡还有霸王庄时候跟他见过两次面，这么着我算是一个展昭过来了。既然这样，欧阳哥哥，我呢跟您是一道，丁兆慧也过来了，我也跟你们是一道，咱们三个人走一路。卢芳站起来了，我呀还得回去，我对这老二啊还真不大放心啊。徐庆过来了，大哥，我跟着您一块儿，咱们走。那个龙涛、姚猛，这么着，大员来，我们跟您一块儿走。那史云也过来了，我跟您也一块儿走。慢着，慢着，慢着。蒋明说：“你们这几个人，谁也不认识这个沈中原，这可怎么办呢？”柳青上前一步，这样吧，我跟着他们一块儿，我认识他呀，我给他们带道。哎，别介，老柳哎，你可不能跟他们一块儿走，哎，你呢得跟我，咱们俩是单走一道。哦，咱们俩单走一道。志贤弟，四哥，没别的，你认识沈中原吗？啊，你跟着我大哥他们走一路，怎么样啊？这话听完了，我扑哧一乐，心里话，您瞧这几位，卢芳、徐庆、龙涛、姚猛，再加上个史云，嘿嘿，合着这几个明白人，你全都交给我了。把头一点，这样吧，我呀，是不是把爱虎找着，让爱虎给他们带路？啊，对对对，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赶快去找找爱虎去吧。这些人赶快去找爱虎，到爱虎。

我的房间一看，坏了，不但爱虎人不在，他的兵器跟他的包袱所有的东西全没有了。哎呦，跟爱虎一个人下去了。嗨，智化呀，把脚一跺，这孩子呀，这些日子他这本事没有他白五叔大，可是他白五叔这点脾气他都学会了。你看这准是啊，想赶在前边，他要去找大人，找沈中原去，他要立这个头功。你看看这孩子多可气呀、啊！蒋平把手摆了摆，没关系啊，知贤弟，爱虎也不是以前的爱虎了，本事也见长，他也应该一个人到外边去闯荡闯荡。您放心吧，没有什么过失啊，可以但放宽心。就这么着，您跟我大哥他们坐成一路啊，咱们分头的去寻找大人。那么你们上哪儿啊？我跟老柳啊，我们俩人得奔娃娃谷。老柳哎，你不是总想你师娘吗？啊，想那沈中原不单是你们师兄弟，还是你师娘的内侄。我估摸着他肯定的也是奔了娃娃谷了，咱们上那儿去找他去，你说对不对呀？智化也点了点头啊。嗯，别说，蒋爷，您猜的还真差不多。那咱们分分路线，怎么走？欧阳春冲着卢芳他们一笑，你们说吧，你们走哪儿？徐青告诉欧阳春，我们啊就走这个嘉峰山前边。好，那我们就走嘉峰山后边，事不宜迟，咱们分头下去吧。于是啊，他们就分成三路离开了陈启旺，分别的去寻找沈仲元，去寻找严查散，走下来了。柳青跟着蒋平是一路啊，一边走着，这柳青就问蒋平，四哥啊，您说这个爱虎这孩子他跑出去了，他师父智化这点着急，您怎么还一点说没什么事儿呢？嗨，老柳威，你哪知道这里边有事儿，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呢？上文书咱不是说过吗，爱虎保着那个五国男背着公子钟林，不是上过娃娃谷，住过那个婆婆店吗？而且那个干婆子跟他说了，爱虎是他们家的姑爷，也问了问谁保的媒呀、啊、说那个蒋平蒋四爷保的媒。爱虎琢磨着奇怪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来到陈启旺以后啊，没当着别人，他就把蒋平啊悄悄的叫到了旁边，四叔，我问问您是怎么回事吧，啊，我在娃娃谷那儿碰见这么一档子事儿。蒋平啊扑哧一笑，就把娃娃谷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爱虎。哪知爱虎啊把脑袋这么一摇，他还不愿意答应这门亲事。蒋平就把他在娃娃谷的事情告诉了爱虎，告诉他了，就是那个凤仙姑娘跟秋葵姑娘两个人为了搭救自己的父亲，如何的女扮男装到娃娃谷婆婆店，到那儿去住店去了。那个干婆子呢，她女儿看上凤仙了，非得要跟凤仙成亲，凤仙是女扮男装啊，问起名姓来只好说出爱虎的名字。要正赶着蒋平在那儿呢，那干婆子一再的让蒋平给保媒。蒋平当时说了，我是做媒不做保。

命他们到时候准给你们这么一个爱虎，这不就结了吗？你这门亲事啊，不是别人给定的，是那个凤仙给你定下来的。爱虎听完了很不高兴，我怎么能够要一个开黑店的丫头呢？嘿嘿嘿嘿嘿，话可别这么说啊。哎，你以为门不当户不对啊？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丫头的爸爸是谁吗？那是九头狮子甘茂，而且人家有三个有名有姓的徒弟呢。大徒弟那是云中鹤魏真魏老道，二徒弟小诸葛沈仲元，还是这个甘婆婆的内侄。再有三徒弟就是这白面判官柳青。再说呀，人家姑娘长得那么端庄，而且还有那么一手的好拳脚，你小子旁边偷着乐去吧啊。爱虎这才知道是有这么一门亲事。刚才呢，智化跟蒋平欧阳春他们一说这四句诗是沈仲元道，爱虎眼珠这么一转，哦，甭问呢，这个沈仲元肯定的，到了大人以后他得奔娃娃谷，他得找他姑姑去。嗯，我不如先下去，哎，我抢这个头功。所以爱虎谁也没告诉，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拿起自己的刀还有自己的包袱，就离开陈启旺，他一个人啊就奔这个娃娃谷下来了。那意思，我一定得干出点啊，哎，出乎其类的事情来，我得立这个头功，要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这小义士的称号呢？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揉揉揉，他走下来了。你倒是问问道啊，是不是奔娃娃谷的道啊？他这一下走错了，奔哪儿啊？奔着越州的方向，他走下来了，奔了越州府了。这天自己走着走着啊，路过这么一个小树林儿，呵，听见这个小树林里边这个热闹啊，他闪目观看，感觉有不少的年轻小伙子在那练把式呢，也有踢腿的，也有打拳的，也有抡刀的，也有使棍的。他仔细这么一瞧，差点乐出声来。为什么呀？那刀都不是真刀，是竹坯子刀，那棍子就是藤的棍儿，在那比划着呢。而且这个把式练的，哎，哎，我心想啊，这些人这个武艺啊，嘿，也不知跟谁学的。他们的师傅啊，看起来不是卖豆腐的，就是卖酸菜的，怎么这么软了吧唧的？就这个武艺还练呢？练出来啊，也是挨打的本事，哼，就请着挨打吧。他呀，还这点笑话人家，把头一低，走过来了。往前呢又走了这么一阵儿，抬头这么一看，前边啊有这么一座酒楼，挂着幌子是闻香下马。爱虎这馋劲儿上来了，爱虎就喜欢这杯中之物啊，特别爱喝酒，而且这个酒量还特别大。这么长时间了，当着义父当着师傅，自己始终也没敢放开量。看见这酒楼了，又一瞅这幌子，心想我呀先进去，嗯，痛痛快快的我先喝这么一气酒，对，有什么话喝完了再说。他迈步就进了这酒楼了。来到酒楼里边这么一看呢，这里边可以说是地势宽敞，坐北朝南的买卖，靠这个西边呢有这么一个长条的几案，这个几案的北头这儿有一个门挂着门帘，听见里边刀勺齐响，那是厨房。东边这儿呢有这么一个柜子，柜子上边摆的全是酒啊，也是靠北头这儿呢有这么一道楼梯，可以通到楼上。屋子里边这儿有这么七八张桌子，没什么客人。他来了以后就靠着东边啊这儿找张桌子

坐下了。那伙计马上就过来了，哎呦，客官，咱们您是要喝酒吗？啊，对，我要喝酒。你们这儿有什么好酒啊？哎呦，我们这儿能有什么好酒啊？只不过是村里边自己酿造的，叫做村白酒。村白酒，啊，有劲儿吗？哎呦，反正我呀也不怎么能喝吧。这个我要是喝上这么一杯以后，我就不敢喝了。这酒啊，劲头还真不小。哦，不过您放心啊，劲头大归劲头大，它可不上脑袋。哦，好好好，你给我来这么十壶吧。哎，嗯啊，您几个人喝呀？就我一个人啊。一个人您要十壶酒，怎么不卖吗？难道说你们卖酒的还怕别人喝得多吗？不是这个意思，我怕您喝不了。你给我来十壶吧。好好好，给您来十壶。这伙计就给他打上十壶酒，往桌上这么一摆，嘿，十壶啊，一字长蛇，就在他面前这么一摆一溜，随着呢，给端过四盘菜来，也没有什么好菜，也就是有这么一碟腌鸡子啊，有这么一碟豆腐干，有这么一碟腌白菜，有这么一碟爆一根的萝卜条，往这这么一摆。艾虎看了看，抬头要瞅着这伙计。伙计，客官，你是怕我不给钱呢是怎么着？我没这意思啊，我可给钱。是是，喝酒您当然会给钱呢。难道说你们这就连一点荤腥都没有吗？我这倒是真素斋了是怎么着啊？哦，全都是素菜啊，给我上点荤的呀，我好喝这酒啊。哎呦，客官，这个今天您来的不凑巧啊，我们这儿呢没有荤菜，就这个素菜。什么？没有荤菜，就这素菜。哎，哎，我心想，你瞧这个扫兴劲儿的，喝酒吧都是素菜。行了行了，我凑合喝吧。说是凑合喝啊，就听见西边厨房这儿叮当叮当刀手齐响。艾虎站起身来，来到厨房这儿，把这门帘往起这么一挑，往里边这么一看，艾虎这火大了。怎么里边不单有肉啊，又有鱼啊，又有鸡，哎呦，喷鼻香。艾虎回来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脸往下一沉，伙计，哎呦，客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啊？我跟你说了，我有银子，我知道您有银子，你为什么说没有荤菜啊？我们这确实没有。没有，厨房里边那干嘛呢？我都看见了，又是鸡呀，又是鱼的，你怎么说没有荤菜呢？哎呦，客官，这您别动气，您听我跟您说啊，那些个菜啊都不外卖，今天呢是我们掌柜的要在楼上请客，那是我们掌柜的要请客用的。哦，你们掌柜的姓什么呀？我们掌柜的姓马，名叫马龙，哎，外号叫双刀匠。呵呵，买卖人们还有这样的外号，莫非他是土匪？哎，客官，您可别这么说啊，这个十里八里的谁都知道，都跟我们掌柜的叫这个马的官人，还马大官人，这您不知道。我们掌柜的在这一带人缘特别好，可以说是个善人，十里八里的也甭管哪儿有什么事情，官面上管不了的，把我们掌柜的给请去。哎，我们掌柜的呢能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能给了了，也无非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这个本事，大伙儿尊重他老人家，见面呢都跟他叫这么一声马大官人。哦，那你们掌柜的今天为什么要在楼上请客呢？哎呦，客官，您看，您是喝酒的，我是卖酒的，是不是？您喝您的酒，您干嘛这么打破砂锅问到底，还一再的问下去？你看看，你这个店里边现在也没有别的客人，你闲着也是闲着，你跟我聊两句天儿，哎，我呢就只当这是个酒菜儿，

喝这个酒。也是啊，我跟您说啊，要说今天我们掌柜的为什么喝酒呢，这得从5年前说起。哎，就在我们这儿南边八里地那儿有一个张家庄，张家庄啊那儿有这么一个张老员外，家里边特别的有钱，叫张百万。这张老员外呢膝下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哎呦，个儿也高啊，块儿也大呀，特别的浑。这个人叫张豹，有个外号叫永金刚，经常的在外边惹是生非呀。但是有一样，对他这个老爹可特别的孝顺，他老爹说什么他听什么。这张百万呢，张老员外染了重病了，眼看着奄奄一息了，赶快托人就把这个掌柜的马龙给请去了。马龙一看，哎呦，张老伯父您这是，哎呀，马先知啊，我不久的就要离开人世了。哎，您别这么说呀，您的病情马上就会好转。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清楚，哎，没有别的，马先知啊，我这么大年岁了，我就求你一档的事儿，成不成啊？老伯父您有什么话尽管吩咐，您何必说这个求字呢？不是别的，就是你这个兄弟啊，啊，你也知道，再找不着比他再混的人了。哎，我这么一闭眼一撒手，别的事我都放心，唯独我这个儿子我对他不放心，我总是怕他惹是生非呀。啊，他把我的家财给败了我都不要紧，他别遭了官司啊。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呀，没别的，我死了以后啊，你呢替我管教管教他。哎，宝儿，爹，跪下给你马大哥磕头。这张豹真听话，跪在地蹦蹦蹦磕仨响头。马龙伸手把张豹搀起来了。就这样，宝儿你听明白了，以后你这马大哥说话就跟我说话一样，听见没有？马先知，我这拐杖在这儿呢，你拿着这拐杖，他什么时候不听话喽，你就拿这拐杖狠狠地打他，没事儿啊，我这事儿啊可就是托付你了。你想想，人都到这样了，马龙就在病榻头喽，往地下一跪，老伯父您放心吧，我马龙答应您这件事了，我跟张豹就如同亲兄弟一般，日后他有什么事情我全都包下了，答应。张百万死了以后，要说一开始这张豹啊还真听话，甭管有什么事情跟谁吵嘴呀，跟谁打架呀，甚至于他在外边打抱不平啊，只要是马龙一到跟前一制止他，他立刻就听话。5年都这么过来了，谁成想就在前几天呢，他们街坊人家两口子打架，也赶上张豹多喝点酒，他过去说是给人劝架呀，过去啪就照这男的打一嘴巴，你凭什么打你媳妇儿？人家说我们这是家务事啊，我们两口子打架跟您没什么关系。那不行，男的就不能打女的，我看见男的打女的我就气儿不出，今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有人赶快的就给马龙送信儿去了，马龙得到这个消息急急忙忙赶到此处。张豹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人家家务事你瞎掺和什么？没想到张豹仗点酒气儿，冲着马龙把眼睛这么一瞪，干什么你？啊，你姓什么呀？你姓马，我姓张，你以为我真得听你的呢？二铁，我今天就不听你的，你信不信呢？当着好多人呢，给马龙来个下不来台。马龙一伸手，啪，就给他一嘴巴。嗨，你还敢打我？我不单打你，我告诉你说，从今天开始咱们俩是划地绝交。哎，你呀没

没有我这哥哥，我也没有你这个兄弟，今后你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马龙这么一生气回来了。事情过后呢，这张豹醒过酒劲儿来，一想，哎呦，我怎么把大哥给得罪了，大哥说从此以后他再不搭理我了，这可怎么办呢？哀求了不少的人都来找马龙这儿给说和来，说他是个浑人，您不知道吗？啊，别因为这点事儿哥俩就掰了交情啊，这么多年了。马龙一想也对呀，我如果真不管他了，当初我在张老伯父面前我已经答应了，哪能出尔反尔呢？嗨，你瞧瞧哥俩为这点事儿，这怎么话说的呢？而且说和人也说了，我们把他领来给您磕一头，咱们这事儿就算完了。所以马龙吩咐下来，今天呢要在楼上边请客。哦，爱虎听到这儿把头点了点，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他们这儿正说着呢，就听见酒楼外边啊人声嘈杂，二大爷您里边请，二大爷您里边请。伙计赶快的告诉爱虎，您看看这不来了吗，这不来了吗。爱虎抬头这么一看，从外边啊走进不少人来，都簇拥着这么一位黑脸大汉。只见这个人晃荡荡，平地身高80开外，膀阔三庭啊，头上高挽发髻，身上穿着短汗衫，清绸的裤子，薄底的靴子，肋下夹着这么一个青皱卷的大肠，面塞黑锅底呀，剑眉阔目，狮子鼻，火盆口，大耳垂轮，连面胡子青胡茬儿，这脸呐就如同这烟熏的灶王一般，瞪着眼睛就过来了。爱虎他们抬头一看他，他呢低头也一看爱虎。这伙计一看坏了，别出什么事儿，知道啊这个张豹是最爱找事儿，张豹啊得从爱虎这桌子旁边过，他好上楼，别人支点让，二爷您赶快上楼，您赶快上楼，掌柜的在楼上等着您呢啊。来到爱虎的桌子旁边，他特意的用这身子呀就这么一撞这桌子。您想啊，桌子上边摆着石斛酒呢，就他这么一撞，这酒啊就要倒。爱虎赶快往前那么一欠身，就扶这个酒壶。干什么这是？爱虎就说这么一句，那意思我没招你没惹你，你从这儿过，你撞这桌子干嘛？就说这么一句，干什么这是？这张豹唰一拧身，嘿嘿，二太爷我没看见。爱虎这个人呐，就怕别人骂他。一听这小子太不讲道理，跟谁称二太爷？你是谁的二太爷呀？嘿嘿，我就是你的二太爷。他也这话刚说完，我就是你的二太爷，就只见有一样东西冲他面门门来，噗！他用手这么一摸啊，血下来了，怎么回事啊？他一撞这桌子，酒壶要倒，爱虎一欠身扶这个酒壶，他一说就是你的二太爷，爱虎啊手里攥着酒壶呢，噌这一下，这酒壶冲他脑门子就过来了。他用手这么一摸血，嘿，好小子，你敢跟我出去吗？爱虎说出去就出去。因为天热呀，爱虎坐这喝酒呢，把自己大肠也脱了，刀呢哎也摘下来放在旁边了。这个张豹蹭蹭蹭出去了，爱虎也没拿刀，蹭也跟着出去了。到了外边，爱虎刚一站稳脚步，这张豹啊过来就是一拳呢。爱虎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右手一叼他的手腕，左手一抠他肩膀头，抬右脚照着脚后跟摊就是一脚，张豹夸他就栽倒在地。张豹啊捋一大点疼又起来了。爱虎这回呢跟他转了这么两个圈，猛地来这么一靠闪，这张豹突然

0: 栽下来。张宝可真急了，站起来，好小子，今天我跟你玩命了，我看你往哪儿跑。张豹啊，挺足身躯冲着爱虎过来，他就是双峰关儿。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9: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2: 佟林等人劫法场，现在佟林把金莲花凤起给逼住了，说凤起呀、你要闪条道，让我们把沈公子沈在宽带走，以后我不再叨扰你，不然的话今天咱们俩就分宜生死。金莲花凤起也就跟佟林翻脸了，佟侠客，你如此不识时务，屡屡找我的麻烦，我今天就不能和你客气了。一抬手，嘎嘣嘎嘣，嗤嗤，袖剑打出。佟林知道金莲花凤起从小跟老剑客董乾学武术，就练会了能打双筒袖剑。凤起的袖剑打得太准了，练功的时候晚上打香头，白天打剑鞘，百发百中。如果他打的要不是佟林，这一下子也就能打中。可是佟林对于他的这个能力是很了解的，就看他一抬手就明白是暗器打出来了，向下一俯身，把他这一招啊躲出去了，袖剑贴着佟林的脖梗子擦过去的。可是紧接着凤起手中宝剑就击向佟林的顶梁，佟林刷往旁边的一闪身，然后大金丝小缠腕刀他的腕子要夺这把宝剑。可凤起真不含糊，啪啪啪向后连错两步，回手宝剑往上撩，要撩佟林的胳膊，佟林赶紧收手，两个人双掌对单剑，是打在了一起，战在一团。这时候就见白无双从棺材里爬出来了，踢了咔嚓几剑，把没死的那个马呀从马车上给卸下来了，将沈公子沈在宽往怀里抱，腾一下上马了，玩了命的就往前冲，一边冲还一边喊呢，避我者生，挡我者亡。哦哇，这匹马现在也毛了，没见着过这场面呢，横冲直撞就闯到官兵队伍里边去了。这些官兵刚要抬家伙刺白无双，可是后边上来人了，谁呀？于秀娘、王师古、侯二侠、武云飞、于化龙等人。哎呀，这一顿杀呀，于秀娘杀翻了几个官兵，闯到这个法场之内，就挨个给这些要被斩的人解绑绳。刽子手们一看，我的天哪，打翻天了，咱们赶快逃命吧。刽子手把刀都扔那儿，赶快躲出了法场。一场乱战，金莲花凤起一看沈在宽没影了，让那个白衣少年给救走了，而且把大部分那个犯人也都放了。凤起大叫：众官兵，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其余没有被救走的犯人统统斩首啊！扎！总兵官亲自领着一些官兵人等把这些犯人给围住了。可惜呀，可惨呐，五十几名老老少少人头落地。这时候凤起咬牙，把手中宝剑摆得跟风车相仿啊，咚咚咚咚咚咚，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心想：佟林的佟林，你救走了沈在宽，我没法向皇上交代，我就得拿你脑袋回去顶沈在宽。这时候佟林

于秀娘在后面喊：“海川，不要恋战，速走！”佟林拍过去两掌：“凤琪，我们来日再会，你走不了。”嘿嘿，那就得看你这把剑能不能拦住我佟林。佟林和凤琪的功夫难分上下。如果说佟林在某些方面要高一些，凤琪啊，在另一点上也要见长，所以两个人还是平分秋色。要这么打下去，佟林胜凤琪不易。可是佟林要跑，凤琪想拦他，让他走不了，那是很难的。佟林是左闪右绕，向旁边一道腰，凤琪再往前一追，于秀娘点过了一剑，他一躲，秀娘和佟林两口子双双离开法场，取道冲出荣华府。金莲花凤琪追出去20多里地，最后一看把人都追没了，怎么佟林他没掐大道往前跑，都钻到树林里边去了。气得凤琪是破口大骂：“佟林，你个大老杆，你空为朕八方死命昆仑侠，你就不敢出来和我真刀真枪比划比划吗？”哎，不管凤琪怎么喊，佟林他们也不露头。没办法，凤琪只好回城见过知府，然后带着四雄和一些手下侍卫人等回京请罪。单说佟林这些人，救下沈再宽了，一看一个个义愤填膺，那眼珠子差点气冒了。怎么呢？原来沈公子让那贼知府给扣住以后，怕沈公子啊被别人救了跑了，先把大金给他挑了。这样一来，就算救下来了，那以后不也得是残废吗？王师古一瞧，嗨，大家先别着急，我先看看。他用手给沈再宽捋了捋腿，沈再宽那个腿都木了，连疼都不知道了。王师古诊视一番，回头告诉佟林：“接骨续筋之法我还是有的，我想以后沈公子走路不难，怕只怕他的身体现在极为虚弱，因为过去他1.5功不会，身受酷刑折腾这么好几个月，六脉已乱，所以说恐怕不能长寿。”大家一听，哎呀，这可是吕宝忠大剑客的未来姑爷，吕四娘小姐的未婚夫。现在吕宝忠大剑客已经死了，我们千里迢迢来救他，可是救出来还是个废人，你说我们是对得起死的呀，还是对得起活的呀？佟林等人是愁眉不展。就听王师古又说：“如果能有千年老身，或许再宽公子能够恢复元气。”佟林一听，千年老身，对，关外啊就产千年老身，你像咱们关里啊，药铺卖奶的都是假的，有的年头不到，他没长成，你就入了药了，他也不好使。大家一听啊，看来沈再宽还是有救。这时于秀娘正在旁边和白无双相谈，问着白无双一些事情，然后拉着他来到佟林的面前。佟林一看无双，心中是百感交集，苦辣酸甜咸什么滋味都有，心想：“你这孩子呀，到底还是没长大成人呢。你说你既然能够斗凤琪，冒死劫法场，把沈公子命给保下来了，为什么你前一段时间就帮着14皇子允提而和我们江湖剑侠作对呢？”我佟林已经和你断绝了父子关系，可是从心里说，咱爷俩还是有感情的，我看着你呀，我就疼不够爱不够。可是无论怎么讲，过去放允提之罪
还是不能够轻易饶过。白无双跪下给佟林磕头，可没敢叫义父，怕佟林炸庙，不答应，只叫了一声老人家，佟林把他扶起来了。无双，你这件事做得很好，足智多谋，斩精马，闯法场，把沈公子救下来，我想大家会理解你的。本来佟林说完这话呀，就有意征求二侠和各位群侠的意见，能不能够谅解白无双过去之罪呀？可是还没等大家表态呢，白无双又给佟林施礼：“老人家，我有急事，现在我要和您分手。我想咱爷儿俩呀，得三四个月以后才能见面。”佟林的心就往起一提，心想：“你这孩子要往哪儿去？你可别自己进京杀雍正去，或者是跟雍正手下什么人对立。毕竟你能力有限，万一有三长两短的，我佟林实在是对不住你。”可是白无双也不听佟林他们说什么，与大家施礼礼，转身就走。那说白无双干什么去了？白无双要独身一人赶到关外找千年老身给沈再宽治病。要不说这个孩子虽说现在才十六七岁，可是孩儿小心胸宽广。你别看佟林这些人误解他，不理解他的感情，尤其是佟林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对他打击是非常大的。不过他知道沈公子有危险了，还是挺身来救。那说他救沈公子，一是跟着佟林他们暗中来的，第二啊，他一听说这位沈再宽公子在早年间就和吕四娘定了亲了，哎，他这个心里边就热乎了，心想：我到华山去，吕姐姐教了我36招神女剑法，在那一个月当中，姐姐的手把手教我，又和我倾心相谈。你像我是康熙的第20子，我这个身世跟别人都没说过，但是我跟吕姐姐可说了，说明吕姐姐把我没当外人，我把她呀当成亲姐姐一样。那么姐姐的未婚夫有了危险了，重病缠身，我就扔个小命丢在关外，我也得走这一趟。白无双就是怀着这种想法才离别了佟林，要赶奔关外。咱不提他去找千年老身如何，回头再说金莲花凤起到了北京城，见了雍正皇帝，把沈再宽的事情一禀报，雍正是恼羞成怒，又是佟林捣我的乱呢。跑了沈再宽一个人，这都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此事影响甚大，说明江湖这些飞贼有能力和孤家抗衡。金莲花凤起连连请罪，本来雍正想派他到长安城去升任抚远大将军，坐镇一方，可是就因为这个事儿，得了，还在御前做大侍卫将军吧，别到抚远做大将军去了。由此凤起对佟林才耿耿于怀，怀恨在心。这雍正皇帝在乾清宫内坐立不安，想想佟林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实，他背着个手啊，正在这个宫里边来回踱步走动。哎，这时候一挑帘子，在宫外走进来四位，谁呀？辽东四魔，法红喇嘛领着他三个师弟，一撩衣襟给雍正跪下了。雍正瞧瞧他们，啊，你们有什么事吗？万岁，我们哥四个，请万岁准许告辞，我们要回辽东。

0: 雍正一听这话，那脸就变了颜色了。雍正在前一阶段得到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相助，那是如鱼得水，他对这四位啊就不太重视了。可是蓝普那小腿让佟麟给拧去以后，蓝普差点成了残废，多亏御医把这小腿啊手术给他割去了，那两条大腿啊没受什么损害，估计着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够正常行走，还可以为雍正出力。不过毕竟现在雍正手下得数得着这四魔，现在四魔又要告辞回边北辽东，雍正心里边啊很不痛快，他把脸往下一沉，难道说姑对你们薄待了吗？嗯，法轰喇嘛连连失礼，哎，万岁您误会了，我们哥四个这两天有个打算，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三腿飞狐这蓝剑客，还是金烈华凤旗大将军，他们屡屡受佟麟的挫败，就是我们也吃过佟麟等人的亏，我们一想啊，还是这些剑侠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我们呢无能，可是我们哥们一合计，要把我们的老师傅请来，他老人家号称万丈光芒无人敌，满洲首剑多多目，就凭他老人家往关内一来，佟麟等人是望风而逃，铲除这些江湖叛贼不费吹灰之力，还望万岁准奏。
1: 哦，哈哈哈哈哈！
0: 哎呀，雍正乐了，心想原来如此啊，那这太好了，赶紧把他们四位扶起来了。你们老师傅就在边北辽东，在啊，他老啊一般时候都不下他那春华半岛，你像他这么大的名官里他从来没来过，那么你们去多长时间能回来？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我们要再加点脚步，一个半月就可以回来。好，在这段时间里孤家要严加防范，防备佟麟等人进宫行刺，我盼望着你们师徒归来，是万岁。这四位啊得到雍正的允许，心中很高兴，和宫中的一些熟人告辞，第二天早晨出了北京城，取路奔关外，饥餐渴饮，小心夜宿。这一天他们就来到了山海关，一看天呐快黑下来了，找了一家店房叫山海客栈，包了个单间就住下了。这矬子三尺地心仙房远图叫了几个菜端进来，还弄了两个素菜给他大师哥法红喇嘛吃，这法红啊不吃荤腥，哎，单弄俩菜在旁边。那哥仨呀这狼吞虎咽，推杯换盏，三杯酒一进肚，矬子这嘴呀就白乎上了。什么他妈蓝普蓝光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让三条腿吗，让佟麟把小腿给拧去了，现在不也废物了吗，你等咱把咱老师傅请来，也别说佟麟，他只要叫个人练武术也没有比咱们师傅高的。房远图一说这个，那老四盖明达还符合，三哥还用你说吗，咱们师父号称叫万丈光芒无人敌，什么叫无人敌，不就是没人敌得了吗，那天下无敌，那谁也不能是对手，来来来，喝喝喝喝喝。您说怎么那么巧，他们住的这个店房的单间隔壁就住了一个人，把耳朵啊贴在这个墙上，往他们这边听的， 他们这几位说话，人家听的是清清楚楚。那说这位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独胆一人到关外，要找寻千年老身的白无双。刚才白无双瞧了四魔，也来到这里边住店呢，那个心呢就蹦得乱跳。无双可知道这四位武术可高，随便挑出来哪一位功夫都在自己之上，真要让他们看着了，这小命可就玩完了。所以晚饭都没敢出去吃，就猫在自己这屋里边了。现在一听明白了，他们四个可能啊是要请他们老师傅，不过没听着他们老师傅是谁呀。万丈光芒无人敌哟，是不是那个满洲手剑多多木啊？那他们要把多多木请到中原来帮雍正忙，我义父他们未必是对手吧。你看这个酒啊，他也成事他也败事，四魔越喝越脚来情绪，越提起师傅来越感觉到啊自豪，呵，这嘴就没把门的了。这就谈他们师傅武功怎么了不得。的确他们师傅多多木在年轻的时候惯用一把扫帚，就像个大笤帚似的，那么扫帚叫七星电光扫，这才创下了外号叫万丈光芒无人敌，就一轮的就像万丈光芒似的无人敌。哎，可是他们是吹来吹去，没有想到隔壁有耳。这可不是说咱白无双在的隔壁，那么另一侧还有一个人听着他们喝着酒唠着嗑啊，早就气炸顶梁了，心想什么，我在关外几十年了，我怎么就不知道有个满洲手剑多多木呢？啊，那多多木无人敌了，那我往哪儿摆？罢了，我呀就会会这多多木去。您听这哪儿挨哪儿，就这几位闲聊还惹怒了一位。那么说被惹怒这位是谁，咱们现在不必透露。他们哥四个喝到半夜休息了一会儿，天已经大亮，付过店账出来取路够奔关外的边北辽东春花半岛。又走了几日他们就上了岛子，这有很长时间没回来了。瞧这岛子触景生情，想到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傅在这地方学艺，顿时他过去一些情景浮现在眼前，这哥四个也唏嘘不已。再一瞧他们师傅住那两间小草房到了，有个篱笆院角门，其实这篱笆院院墙还不到人胸口高呢，一片腿都能进去，这玩意儿就是挡君子不挡小人了，知不知吧，是个小院那么意思。这四位规规矩矩到院门这儿就跪下了，恩师在上，弟子法弘玉你有礼。那三位师弟也都附和着，啊，弟子与老师父有礼。话音未落，上方门开了，在里边走出一个老头子，七八十岁往上，个儿并不太高，但精气神十足，就没有叫什么内气功，那两只不大的眼睛刷啦刷啦，二毛子光亮，有一尺多远。这位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师父多多木。这老头子也没想到此时弟子能来到身边，面露微笑，哦，是你们呐，起来吧。这四位爬起身来跑到院子里边把师父围住了，师父您身体可好，师父你可想死我们了。师徒正在相谈，忽听半山腰处有人冷笑，嘿嘿嘿嘿嘿，什么满洲手剑多多木，毛家伙，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上回书说到，辽东四魔回到辽东的春花半岛，要搬请他们老师傅多多木进中原和佟林等人一拼。可是这师徒刚见面，就在岛下飞身上了一人，和这人长得好凶啊，大高个，八尺开外，挖口脸，闷头，翘下巴，抹子眼眉，三角眼，黄眼珠，塌鼻梁，翻鼻子眼，红鼻子尖，满脸呢还都是麻子。这也就白天，要是晚上谁看着他呀，得吓趴下了。这位身形如电，转瞬间已经来到多多木这两间小草房切近，就站在篱笆院门这个地方，冲着他们师徒几人直运进。哦，多多木上前一打量这位来客，也不由得暗暗吃惊，心说这位的轻功可相当的不错呀，尤其是他运用的这个轻功飞上山来，看不出来用的是哪门子功夫，一不是串金钱太极门的功夫，也不是什么陆地飞腾法的功夫，就见他这个身子呀好像没往起跃，就像贴着地呀往前滑似的。看来这位可不简单。书中交代，这位是咱们这部书当中了不得的一位武术大家，他复姓野绿，单字明才，是个蒙古人，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那说为什么叫单掌震天呢？因为这位生下来时候啊就没有左手，就在左胳膊腕这个地方啊光秃秃的长死了。要别人冷丁见着他呀还以为他跟谁比武啊，被人家把手啊给伤去了呢。其实不，这位自练武这几十年来跟对方斗从来没有败过招败过阵。那么别看他就有一只右手，可是他这个手的掌功练的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独创了一套掌法叫渤海三叠浪。为什么叫渤海三叠浪呢？就是因为他住在海边的时候老观察这渤海那海潮一浪高似一浪，他就开创了这么一种心法。他这个掌要往出一推，不是一股劲儿，是如果打在对方身上了，接着第二股劲儿、第三股劲儿比头一下还要重，而且这还是一掌，因此令对方是防不胜防，挡不胜挡。他也就给自己这种掌起了个名叫渤海三叠浪。另外说，别看他这一个胳膊好像是残废了，因为这左臂没手，不过他从小苦练气功，把这面啊练出一种绝术叫独臂金刚错。要是跟对方一动上手，谁要给他一掌或者一腿，他用左臂向下一压，你要欺负他没左手的话，你要不躲那可坏了。他这面胳膊练的比右臂坚硬十分，那咔嚓一下子把对方就得胳膊

伙的大腿切断，因此他这一招功夫叫独背金刚错。另外他的轻功非常的到家，叫四滑四步滑。他认为啊，这人要往前跑或者怎么运动的时候窜得过高影响速度，所以只要往前一跑的话呀，得矮着身子往前去，那个速度就尤其快。他的背后皮囊里边有一只盘龙环，他管它叫独臂盘龙环，因为使这环只能右手使，但是他一个手使环却比一般的人两个手使兵刃还要快。那么什么掌功渤海三叠浪啊，啊臂功独背金刚错呀，轻功四滑四不滑呀，还有他这个兵刃独背盘龙环，这就是野绿才的四绝。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他就凭这四绝在边北辽东没碰到过对手。他前些日子就准备进关到中原闯荡闯荡，说这个中原南七北六13省有很多武术大家，什么武当、少林、汤了八卦、形意无极，都各有绝技。哎，我看看我比他们高啊还是低。当然了，野绿才是极其自负，他既想进关，他就是藐视天下练家子，那意思谁也不是对手。可是恰巧在山海关客栈，他偶然间听到辽东四魔吹嘘他师父满洲手剑多多木怎么高。当时白无双哎也在这个店房居住，野力才这火就上来了，心想怎么着，在我们辽东边北春花半岛还有个多多木，是过去我的听说有个多多木是个练家子，不过也没想到像这四位所说的似的那么天下无敌呀、啊、嘿嘿，我野力才本来要中原称霸，那么在我辽东我还没称了霸呢，我还跑上中原干嘛去？不行，我要跟着这四位到他什么春花半岛走上一遭。哎，野绿才就是这样来到的春花半岛。可是等他一看到满洲手剑多多木，他就有点泄气了。他一看多多木已在古西海外70-80岁，个头不高，也就在6尺左右，容长脸尖下壳稀不楞登，有几根白胡子，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灰色的衣衫，容声勒着腰，就他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气态根本不像练武术的，更谈不到武学大家。要说在哪个员外家给人当个长工啊，做个仆人什么的，那还差不多。说这位就是号称万丈光芒无人敌满洲手剑，这可太不相符了。野绿才瞧着是连连摇头。这时候四魔就炸庙，心想来这位是谁啊，长得挺凶，到我们这啊呲牙咧嘴的。他们刚要向前，多多木丢了个眼色，一摆手，嗯，这几位赶紧退到旁边去了。你看多多木虽然名头极大，武术相当的高，不过他可没有狂态。只见他迈步向前，拱手一礼，老朋友，不知你从哪里来，贵姓大名啊，老朽多多木这厢遇你有礼。说着这一个礼就施下去了。野绿才这个人还是懂得绿林道规矩的，礼尚往来嘛。
他也赶紧那么一抱拳，他这一抱拳，多多木师徒可看清了，他左手是个轱辘棒子啊，这地没手，只是拿右手啊捂着胳膊腕这个地方，冲他拱了一拱。四魔在后边就一撇嘴，心想就一只手，还当。

他这一报名是从头往后报，就是要报出自己的号来，震唬震唬对方。要问我，我家住宁远银马庄，人送绰号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野绿才。他认为他把这号一报出来，那多多木就得一蹦高，因为多多木号称叫满洲首剑。什么叫满洲首剑呢？那么就是在人家这一片，人家是头一号吗？那么多多木要是头一号，这面野绿才又有个亚辽东，这外号你说是亚辽东厉害呀，还是满洲首剑厉害？这样针尖对面王就得动手。可是多多木含笑上下把他又打量一番，哎呀，耶律大剑客，我久仰你的大名，初次见面，幸会幸会。来啊，屋中落座详谈，免了。耶律才把大手一摆，多多剑客，我是在山海客栈听了你弟子提起你来，才有兴致前来比武。俗话说，会文者以文会宾，会武者以武会友嘛。今天咱们俩要论出胜败，我要输了，我这外号就抠去；您要败了，你这满洲首剑从此往后也就别叫了，你还行不？司魔这下再也忍不住了，炸了！大喇嘛法红哗啷啷啷啷，把九耳八环泥金铲杖一摆。我说你这一个手的，师傅你活腻歪了来找死，甭我师傅，我先把你打发了。他跨步往前这一冲，让他师傅多多木用三个手指头轻轻一捏他那九耳八环铲杖，往后一带，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法红往后到了一溜趔趄，差没坐地下，面红耳赤。是师傅。耶律才一瞧，这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多多木，撒手指头还真有劲儿。我看他那个徒弟挺彪悍的，往前来劲儿不小，让他那么一拿就回去了。可无论怎么说，就凭我四绝在身，还胜不过他多多木吗？多多木一瞧，这位是一定要动手了，不论出个胜败来，今天这个事儿没个了结。他只好微然一笑，推开篱笆院门，来到院子外边。外边也是个空场，这地方不小，挺宽大。耶律朋友，既然你说出来是以武会友，我呀可以答应您的要求。不过我事先得说明白了，咱们往日无缘，近日无恨，两相比武点到而已。如果真的老朽哪一招哪一式经识不到，学艺不高，用得不好，我有了危险还望你多抬一贵手。其实多多木这是客气，耶律才一听，心想看不看着，还没等动手呢，他就窃句了：“哈哈哈哈，好吧，我答应你，我绝不伤你，也不要你的命。好，那么老朽乃是主，您是客，主让客理所当然，请先动招。”绿林道上可讲究谁先动手谁后动手，一般的来说，身份高的人，有名望的人，都不愿意先发招，甚至让对方几招再把对方给胜了，别人提起来呀、好光彩。现在多多木要后发招，但是说的呀挺好听，自己是春花半岛的主人嘛，所以啊得请耶律才先动手了。耶律才把大眼珠子一横了，既是这样，
卯恭敬不

从命，你接招。说着野利才向前一跨步，就见他这个脚啊，不像往前迈，是顺着地向前一滑。可就他这一滑不要紧，多多木就感觉到对方的内力逼过来了。接着野利才右手他的掌弓向前一弹，本来他这一掌可以砸多多木的面颊，也可以拍胸口，可是他这一掌啊，离多多老先生面颊还有一尺多远，速度减慢了，几乎停那儿了。多多木一瞧，叶绿才还行，够个江湖人。你看看，我让他先动手，他呢先动手也不奔我要害不为，而是让我办事。多多木轻轻往旁边一闪，避开他这一招，说对方让招是让招，自己也得躲一下，也不能说我站着不动搁这挺着呀。现在两个人呢算扯平了，谁也别说谁后动的手，谁也别说谁先进的招。就这多多木身子刚往旁边一闪，野才身形电闪，唰就逼过来了，用他的右臂，就这个肘臂之处往前一顶，多多木身子向他后边转，可是接着他反背倒脱连，把他的这个渤海绝功掌就用出来了。他这一掌拍得又快又狠，多多木转在他身背后的就琢磨他到底内力如何，我何不跟他试接一掌。那时候野利才练的是渤海三叠浪，就他独臂掌的功夫这么厉害，这老爷子多多木能接得了吗？嗨，您甭说别的，就多多木教出这几个徒弟辽东四魔，那都堪称名剑身份。多多木这个老头子功力已臻绝顶，他练的内气功自己起名叫春花宝灵气，他练的轻功叫一只过疯癫。说为什么叫一只过疯癫呢？就是说呀，真要是从这个山崖往那个山峰上蹦，中间是山涧，距离太远，那蹦不过去呀。随便举了一个树枝儿往前面一扔，就在树枝还没落地的时候，身子凌空而起，使劲一弹这树枝，借这一弹之力，噔楞，这身形啊就能蹦到对面那山峰上去。所以说叫一只过峰癫，其实啊这也是夸张形容这轻功怎么高。说那离着80丈踩树枝能过去，那除非神仙。另外说这老爷子他还有一手硬功叫屈刃神功，只要对方不是什么上好的宝家伙，你刀不枪剑戟给他招呼到身上，他一顶，那么你刀剑给你顶弯了，把你刀刃给你弄卷了，弄奔了，因此他这手功夫叫屈刃神功。那说他和野利才比武，这才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只见多多木伸出自己并不大的这个右掌向下一按，野利才这个大巴掌就听着砰的一声，两掌接在一起了。野利才可没想到多多木敢接的这一掌，当时之间他把自己的内气功就叫到了顶梁，灌到了膀背，说三叠浪三叠浪，是一浪更比一浪高啊。与此同时，多多木心头大惊，心想从来没有遇着过这样的掌力啊。一般来说俩巴掌击到一起了，说谁要强谁就胜了，谁要弱谁就被震出去了，这也就罢了。怎么他那巴掌跟我挨到一起以后，我刚要变招

把掌收回来，就从他这个掌心又生出来两种力道，啊，呼呼呼，令人难以抵挡。可是多多木并非俗辈，他当时气定神闲。什么叫内力生于根，蓄于己呀？他没有撤这一掌，一叫春花宝灵气，内气功刹那间就灌到了自己手心，就听掌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野驴才和多多木同时都往后退了六七步。哎呀！野驴才太意外了，就他三叠浪的这个内力，从来没有碰着过敌手。可是怎么就让这老头子给接住了呢？的确，多多木能够接住他这渤海三叠浪的绝功掌，说明功力确实超凡。尤其在这一招上，他是略占上风，因为对方这叫绝功，他是临时应变还能顶得住，那太不简单了。野绿才恼羞成怒，二次飞身起，这一掌拍下来了，多多木往旁边一躲，他左臂独臂金刚锁咔嚓斜刺里问凶变错。多多木用手往旁边一扒拉他这个胳膊，心想你这胳膊是残废，我不能用劲儿弹你。可是这手指刚一挨在人家那个胳膊腕上，人家一股内力顺着这个膀臂就弹出来了。哎呀，这一下多多老头子使之野绿才高不可攀，哪里还敢有丝毫的大意。就这两位是你来我往，荡在岛子上尘土飞扬。篱笆院前面这块空地都不够他俩打的了，两人轻功高，速度也快，是你来我往，转瞬间就打到两间小草房后边去了，再往后面看那就是万丈深崖。你看多多木就把自己两间小房盖在这儿，早晨起来呀、啊、转到后边来，在山崖处迎着太阳，哎，练吐纳之术。看来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是练武术的好去处啊。咱们闲话少说，多多木和野绿才就大战了200回合。只见野绿才浑身上下大汗淋漓，衣服都沾到身上了，那么多多木鼻洼鬓角也已经见汗，只看得四魔眼睛发直，一会儿闭着嘴，一会儿吐着舌头，为师父担心又惊诧这一个手野绿才的武功。野绿才久战不下，他心中十分烦躁。哎呀，我跑了这么老远来到他们春花半岛，想胜了这位满洲守剑，然后再请入中原一霸天下，没有想到我在这儿就碰了他这个钉子了。如果我要连他都战不过，我还叫什么单掌震天天地动，还叫什么亚辽东？我得在尽快时间内把他拿将下来。这野力才是心头一烦躁，那个招数就跟发了疯似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是多多木还是像刚开始那么稳当，你有来招我有去势，你有腿功我有脚术，打来打去，多多木这个身子就让野绿才给逼到山崖边儿了。四魔可担心了，大喊：“师傅，快往这面来，那面危险！”这时候野绿才眼睛都红了，心想：“你师傅往这面来，我把他逼到这儿了，他还想绕过去呀、啊？”上边一独臂金刚锁，下边一三叠浪的掌力，这两招刚被多多木闪开，可是他两条腿一较劲，
连环鸳鸯腿呀，啪啪，这两条腿功夫太快了，眼瞧着就给多多木蹬到胸口上了。多多木站在那儿稍微有点发愣，好像也躲不了了，就等着挨着一脚。可他身子忽然间往旁边一转，叶利才双腿可就踹空了，身形唰的一下就坠入了山崖。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2碗面。
12: 不再加点？
1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6: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7: 满洲首剑多多木和单掌震天天地洞神臂无敌亚辽东的野绿才恶战，这两位大战春华半岛，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200回合过去了，多多木卖了个破绽。就在野绿才
18: 亲爱的
17: 用双腿踹
18: 着前胸的时候，张少
17: 身子往旁边一闪，
18: 欢迎您加入大地评书俱乐部。
17: 是闪，
18: 我仅代表
17: 山崖
18: 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
17: 要到底
18: 海内存几
17: 十丈
18: 天涯柱比邻，愿我们通过评书艺术的桥梁
17: 摔得
18: 至亲的朋友。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7: 本来野力才
18: 我们俱乐部的
17: 要把多多木逼到底
18: 下去，
17: 没想到自己呼的一下被闪下来了。可是这野力才也真了不起，临危而不乱。他那个身子向下一坠，本来是大头冲下呀，可他是用脚猛然间往旁边一勾，咔嚓一下，他那个脚尖儿就蹬到峭壁石缝里边去了。一是这地方有个缝，再一个他这个脚劲儿太大，缝隙虽然不很大，让他这一震给挣个大豁子。就这样大头冲下，他那身子就挂到峭壁处了。多多木回转身形来到山崖边，探头往下一看，他本来以为野力才掉下去那就摔死了，一看他在那儿勾着，不由得竖起大拇指，心想我多多木自年轻的时候使七星电光扫而成名，号称叫满洲首剑，万丈光芒无人敌，不是我自狂，我内心里认为武功练到我这个份儿，在世上没有几人吧，尤其是中原的什么袁大化和朵凡死了以后，可能我就是天下武林第一人。可哪想到来这么个蒙古人野力才就和我大战几百回合，如果不是我一闪他，把他闪到山崖下边，可能我最后就得被他给战败。野力才真英雄也。多多木当时是惺惺喜惺惺，好汉爱好汉，他心中一动向下伸手，野力健康，我看咱们两个应该和为贵，来我把你拉上来吧。多多木看得明白，他那脚啊虽然勾着这个峭壁，可是峭壁那石块已经松动了，如果他要较劲说使劲拿脚一勾身子翻上来，恐怕石块脱落，人没等上来就得落入万丈深渊。那么如果说不动老在这卡着，这人也不行啊，再说那石块现在噼噼啪啪还往下松动滚落，不会持久的。但是野力才一听着多多木要把他拉上来，心头火起，他不敢大喘气儿，

他憋着这口气呀、啊，沉声喝道：“且慢，多多木，如果你是君子，在我这种时候，你就别落井下石，给我闪在一边。我也有能力，我上去咱俩接着打；我要没有能力，我愿意死在此地。”多多木一听，愣了愣神，心想：“这位可真不怕死啊！就我在上面往下看看，都觉着眼前有点发晕，你搁那半腰挂着，就一点不害怕。”哎，野力才是越这样，多多木还非救他不可。老朋友，咱俩动武之前你不说了吗？会文者以文会兵，会武者以武会友。你是跟我以武会友啊？在我向你说明我哪一招要不是你对手，请你高抬贵手的时候，你还点头称是，说绝不伤我，也绝不能要我的命。那么现在我要把你拉上来，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来，说着，多多木这身子就趴在山崖边了，想用脚勾着上边，然后身子探下去，好抓野力才那个脚脖。可是野力才用身子呀，就一震动。多多木，你不要拉我！你要再往下来，我就一下子把腿收回来，我跳到下面去。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年岁，从来没有受过别人的人情，尤其咱俩是敌手，我怎么能让你把我给救上去？你给我上去，不用你管我。四魔在这山崖上站着，气大了，心想：师傅，那咱就不拽他，他死了就死了呗，你老人家想救他，他不让咱也不亏心呢，是不是？但是多多木就俯身跪在山崖处，心里边很不好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眼眶还湿润了，两眼热乎辣的。我说：“老弟呀、啊，难道说你就这么仇视我多多木吗？难道说你就把我当成不是的仇人？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可说心里的话，自从咱俩一交上手，我就没把你当成外人，我把你当成一个知心朋友啊。那么说，你是来找我决斗的，咱俩真动上手，生死之间，可能哪一招你收不住，也就要了我的命。那么现在我为什么又救你，我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敢肯定，你是一位义气中人，真的我要被你闪下山崖，处在你这种情况下，你也肯定能够像我一样要把我给拽上来。老弟，请你给我个面子，你不要死啊！我告诉你一句痛痛快快的话，我多多木既然把你当成朋友了，敬慕你是个英雄，如果你要是不让我把你拽上来，你死在这个地方，我也绝不独活于世，我就随着你一并跃入山界。多多木这几句话如泣如诉，发自内心。叶立才心里边直脚个暗叫了一声惭愧：“多多兄长，那么就劳你把我拉上去吧。”哎呀，多多木一听这话高兴万分，可是丝毫不敢大意，用脚尖啊勾着这个山崖边处，身子慢慢探下，用手轻轻的抓住他的脚脖，自己的脚啊较着劲儿。哎，这时候四魔赶紧围过来了：“啊，师傅，我们把着您这条腿。”“不用，你们闪开，唰啦！”多多木单腿猛然间一较劲，骑的野绿才身子像跟飞鸟一般，先把野绿才。

扔到上边来了，然后他来个珍珠倒卷帘的功夫也来到山崖上。叶立才看看多多木，瞧瞧四魔，无地自容，一撩衣襟，扑通跪倒：“老哥哥在上，小弟多谢哥哥救命之恩。”多多木乐的那皱纹都开开了，他确实是太喜欢叶立才这个人了，现在叶立才能够接受他救命之情，然后给他磕头叫哥哥，多多木就知道叶立才这个人也是从心里边啊把他当成了一位兄长。和这两位是你拉着我手，我挽着你臂，从后山边转到前边，直接来到茅屋之内。兄弟啊，快请坐，快请坐。司魔呀，赶快烧水倒茶。这司魔赶紧忙上。司魔刚才一见这两位打斗，从心里头佩服叶立才的功夫，又见叶立才跟师傅言归于好，对师傅这么亲近，他们从内心呢也感高兴，因此上这烧起水来泡着茶呀都挺来劲儿的。多多木一摆手：“司魔啊，师傅，既然我和野绿剑个称兄论弟，我们是知己的朋友，你们四位就应该管他叫师叔，还不上前见过。”多多木话音一落，这四位赶紧都跪下了：“师叔在上，小侄有礼。”造的野绿才也不敢在那儿大摇大摆的接这头啊，管怎么的，那法红喇嘛有五六十岁了，他赶紧站起身：“哎呀，四位快快快请起，快请起。”野绿才回头瞧着多多木：“大哥，说古人有桃园三结义，有杨娇哀、左波涛舍命全交，那么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真没有一个结义的朋友。承蒙哥哥你看得起我，我想和你拜把子磕个头，你可愿意？”多多木一听两眼闪亮：“愚兄求之不得。”哎，这两位啊也没用什么三一把子，当时冲天摇拜，拜上关二爷了。说拜关二爷是谁？那就三国的关羽关云长啊。要不说关羽这个人影响太大了，他虽然说汉人，可是给关外的什么野绿才呀、还有满洲守舰多多木也有一定影响。说关云长上有刘备，下有张飞，他最讲义气，所以后人磕头都拜他。那么两个人这一结义就又亲近了几分。多多木这才想到问四魔：“哎，你们不是在中原那京师保着皇上雍正吗？怎么回到辽东春花半岛了？”他这个听师傅一问，四魔很尴尬，又跪下了。叶立才一看：“啊，对了，四魔回来跟师傅还没说什么，我就闯到岛上大战了一场，得让师徒把话先说明白了，然后我们老哥俩再慢慢聊。”那几个师弟都看法红，法红一想，那就得我说话了，未曾说出，那脸先涨红了：“师父，弟子我们给您丢人了。”说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师父，我们要保那雍正皇帝之前不给您来过一封信吗？后来我们听说呀，您给回了一封信，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进京保皇上了。那么跟皇上雍正作对的有个叫佟麟、佟海川的，这佟麟就是中原号称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那佟麟。现在佟麟已经出家当了和尚，法号了空。以佟麟为首的有很多江湖剑侠，他们成群结伙的跟皇上对立，那我们就为皇上与佟麟争斗。可是哪里想到中原这些剑侠

相当的厉害，尤其是我几次和佟林交手都吃了亏，没有占上风。那佟林佟海川功夫高强，北京城把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的小腿儿也给拧下去了。一看就凭我们哥几个这个功夫，想胜佟林是不可能了。这样，我们与皇上推荐，说您老人家真要是到京时，也别说佟林，他就是铁林也得把他砸扁了。甚至你往中原一去都不用动手，佟林等人就得望风披靡，赶快逃窜。所以皇上下旨意，让我们回这儿来请您，还望师父能够奉当今万岁的旨意，为弟子我们把这脸儿往回找一找，您大驾够奔京师吧。说着话，这四位是连连磕头。可是再看多多木脸色铁青，腮帮上这几根白胡子嘣嘣直蹦啊。想当初我就告诫过你们，以后你们做事要多加谨慎，尤其是法虎，你身为大师兄，可是办起事情来却极为鲁莽。我知道你们要保雍正去是不同意的，我既然跟你们回信，你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不按我的话去办？虽然我跟着雍正没有什么交往，但我听说他色令内人，对他的兄弟极为残暴，对朝中的大臣也滥施毒刑，对百姓们他也很无德无道，尤其是对江湖上的一些剑侠，他是任意胡为，凭自己的兴趣而乱施淫威，这才使得江湖人反对他，屡屡进宫行刺。不过既然你们被佟林给羞辱了，普天下都知道你们是我的弟子，我就应该进中原去和那佟林会上一会。不过我可不是奉什么皇上的旨意帮他雍正而去战，我只是以绿林道的规矩前去找佟林讲个明白，论一胜败。师父，只要您去就行。师父，那你看什么时候走啊？多多木现在那脸色呀就缓和了一些，可野驴才站起来了，冲多多木躬躬手：“大哥，我有一言，不知您能听否？兄弟请讲。”大哥，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犬羊之辈何用您老虎斗威？这次本来我要进中原会会他九九八十一门剑侠，那个佟林我也是早有耳闻，据说这位杭州类贺号带花叫镇八方，还保什么年羹尧破过剑山蓬莱岛，自从出世以来没碰着过对手，他是别开天地自创一家。我这次进中原还真想和他佟林呢比划比划。哎，既然有大哥你这茬，你不用去，你去太高抬他们了，你就让我去，我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把佟林的脑袋给你拎回来，你看如何？多多木一听把他这手给拉住了，显得呀特别的亲热。兄弟呀，你说咱哥俩刚结义，你就要为哥哥我跑这一趟，我心里实觉不安。哎呀大哥，你说这话不太歪了吗？俗话说三人同行不小弟受苦吗？哥哥你就别动了，你看我进中原怎么收拾佟林和他们那一波剑侠的。多多木想了一会儿：“好吧，四魔，那么你们就陪同你野律师叔到京师去找佟林他们。
可是

兄弟，你要记住，咱们到京师可不是帮皇上，最好连皇上的面儿都不见，把佟离那么收拾了，立刻回来见我啊！谨遵哥哥的嘱咐。他们这几位把话刚说到这儿，猛然间就听着这上方门咵嚓就被撞开了，门外站着一位白衣少年，一看这少年也就有十七八岁，个儿并不太小，也得有六尺半往上，长得是青春年少，光彩照人，肋下带着一口宝剑，尤其是他穿的这身白衣服是白缎子，短打一靠披着白缎子英雄氅，更显得白璧无瑕。可是这两眼呢，闪烁着寒光，面对着多多木野绿才和这四魔是毫无惧色。多多木心中一动，心想哪来个毛小子把我的门给撞开了，再说他什么时候来的，我事先怎么没听到啊。四魔在旁边一看，哈，是你。多多木一听，哎，徒弟啊，还认识这个年轻人。那说来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白无双。白无双现在和他刚刚出世那阵儿是大不相同了，一是大上几岁了，先冷眼一看呢，那就是一个成年小伙子了，再一个经着的见着的也多了，也成熟了，这胆儿啊比原来也大了，就敢一个人独胆闯春花半岛，就敢把人门给撞开，反正这么说吧，就佟林也未必能够有此一举。咱们前文书介绍过，白无双也是在山海客栈偶然间遇着的四魔，他呀就听着四魔说怎么请满洲守舰多多木进关斗佟林，白无双的心就悬起来了，心想你别看我义父佟林和我断绝了父子的关系，我想这是他老人家呀对我的误会，不理解我，可是我这心里边和他老毫不相远，真的满洲守舰一进中原，我义父他们不了解根底儿，要吃他的亏怎么办呢？我这次为了吕四娘姐姐的未婚夫沈再宽保养身体而到关外找千年老身，干脆俩事儿合在一起办吧，我先盯着四魔到春花半岛看看，等我暗中探听明白了这多多木到底进不进中原啊，什么时候去，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好提前报告我义父。白无双这就叫人小胆儿大，不过你别看他人小胆儿大，做事还非常谨慎，他知道对方那都是武坛高手，什么叫一等一的剑侠呀，那几乎都出剑入圣的身份，自己要噔噔噔大跨步往前去，人不就听着了吗？所以他距离这篱笆院门还有一百来步远，就不往前走了，干嘛往前蹭，慢慢挪动这身子，你说他一点动静没有，那里边能听到吗？他就扒这门缝往里边看，瞧着多多木啊，野驴才怎么结一磕头，然后又谈起来进中原的事儿。白无双一听，哎，没想到多多木这个老头子对雍正印象还不大好，看来这对于他徒弟保雍正是不满意的，是只听他徒弟一面之词挑拨离间，他这才要进中原会斗我义父。不行，既然我赶上了，我一定得阻止他。就这样，白无双才大胆的撞门而入。四魔跟他师父正介绍着呢，说这小子就是佟林的义子，

可是白无双已经来到多杜牧的面前，一撩衣襟儿，轻轻跪倒，拱手向上一礼：“前辈，白无双与您磕头了。”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白无双，毒胆慧见多多目。他进的这个小茅屋，一撩衣襟儿，先给多多目磕了个头。要不说这白无双太聪明了，这一个头把自己的小命保住了，不然的话还能出这屋吗？还能下春华半岛吗？就他给多多木磕这一头，四魔想打他也下不了手。野绿才和多多木都不认识白无双，可是一瞧他呀，心里都挺痛快，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透露呢，大眼睛双眼爆皮儿的，不卑不亢，还挺会来事儿。四魔在旁边还一个劲儿介绍呢，啊，师傅，他就叫白无双，他义父就是佟林，就是他伙同佟林大闹北京城和皇上作对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白无双就在下面跪着听着他们四个跟师傅唠叨，说了半天，多多木回头拿眼睛白了他们一下，这几位才把话收住。哦，你叫白无双，前辈弟子白无双，你在中原这几千里地跑到我这儿干什么呢？不瞒老人家说，我是在山海客栈偶然遇到您的四魔弟子，这才呀偷偷地跟着来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请您进中原会斗我义父。我从心里说吧，我不愿意让您去，我也怕您去。无论您把我义父伤了，还是我义父或者中原剑侠把您伤了，我心里都不痛快。再说刚才我暗中偷听，知道您老人家年高有德，你也明白那雍正皇帝是个暴君，您说了您即使进中原也不是为雍正，而是要给徒弟们给自己的门户撑撑面子。可是老人家呀，就我所知，我义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了解您满洲首剑的大名，提起您来大家都竖指赞美，谁敢小瞧您呢？只不过您这几个徒弟呀，他们太不对了，帮着那皇帝雍正涂炭，武林豪侠杀了多少人呢，从北京到浙江演义村，到荣华府，一直到广东，那几乎是那无恶不作了。可是就冲您老，我们很多人对您这四个徒弟也有些谅解，那您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答应他们去找我义父一会呀，还望老人家以大义为重，取消中原之行。说着白无双把脑门就顶到这个地下，就他这脑袋呀离多多木的两条腿都不远，是真的多多木要一抬手或者轻轻一抬脚，他那脑子就得碎了。可是白无双毫无惧色，就这样沉稳地跪着。多多木沉吟了良久，白无双，我很佩服你这胆略，我也很嫉妒佟林竟有你这样的义子。不过既然我的弟子们败给佟林或者

江湖的一些剑侠了，我理所当然的竟该到中原去和他们比试比试。那么我的磕头兄弟野力才大剑可要代替我前往。当然这也可以，我就可以不去了，可是野力才是必去不可的。老人家，白无双还要说什么？多多么一挥手，你不要多说了。白少侠，按说你偷偷摸摸来到我的山上，我应该按我的规矩惩处你，可是你毕竟还是个孩牙子，我怎么收拾你呀？我真的在这儿要把你打伤了，恐怕外人得说我以老欺少，以强凌弱。好了，你下山走吧。白无双一听，这老头虽然比他徒弟强多了，很通情达理，不过闹到最后，这不还得派人进中原打我义父吗？他这个白无双显得很为难，慢慢站起身来，回头看看野力才。不管怎么说，这野力才进中原呢，总比多多木亲自去强，因为多多木那个名头还是要比野力才大吧。他知道劝说不了人家，阻止不了人家了，转身就往外去，可是到了门口那儿了，他又站住了，回身抱拳又施礼：多多老前辈，弟子还有一事请求。多多木满面带笑：好，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把要说的话都说尽了再走。我跟老人家讲，我是半道啊知道您徒弟，来请您出头进中原的。那么我到底为什么来的关外呢？那是因为我有一位好朋友叫沈在宽，他因为和朝廷对立，被朝廷的鹰犬给捉住，把两腿的大筋给挑了，而且把他压在监牢大狱里边，时间太长了，他身体十分虚弱。这才有大夫诊视，说只有关外的千年老参给他对着药吃进去，才可以让他恢复元气，身体能够如初。就这样我才依然来到关外，但是我也不知道哪儿有千年老参，什么样的参是千年老参。老人家，您是久住关外的人，不知道您晓得哪儿能有？你看是花钱买啊，还是托人呐、要一个您给我，您看行不？嘿，把旁边那四魔鼻都气歪了，心想：兔崽子，你得了便宜你卖乖呀、我师父饶你小命让你走，你就快跑，你跑慢了等一会儿我们下山捉着去整死你，怎么着还不走了？向我师父打听人参，给那沈在宽治病。这四魔都看着师父，看看师父怎么表态吧。就见多多木回头瞧了瞧野力才，他们俩相视而笑。白无双，看来你很幸运。无双一听，这眼睛瞪圆了，直闪亮。哎，老人家，您说我挺幸运，怎么着呢？我这手里边就有老朋友赠送给我的一颗千年老参，由于我身体还对付得过去，这参呢我从来没用过。既然你这么点的年岁就来到我的山上，刚才又给我磕了几个头，我没有别的回报你，只好以此参相赠。说着回转身，在旁边的小柜里边拿出个盒子来，把盒子一打开，里边是个小布包，把包拿出来了，抖开一看，哎呀，里边的千年老参简直就像一个小胖娃娃似的，价值连城，无价之宝。那么这老头子说有个老朋友怎么怎么相赠，其实不是，一个参农，就专门以采参为生的这么个人。

抬着千年老身，正好让多多木碰上了。多多木以1000两白银把他买下来的。你想想，在深山老峪里边，人家刚挖出身来他就买，还得花1000两。如果这个身要拿到市面上去，碰着急需的人，那价值千金。再说你花钱也买不到。多多木把身拿过来给白无双看了一看，然后又包好了，拿着下山往回走吧。白无双心里阵阵发热，老人家你看，这么贵重的东西我真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可是我还需要，我只好拿着了。说着接着来掖怀里了。四魔一听，妈，这小子你客气半天，最后不还得掖起来吗？嗯，多多老剑客，看你老人家呀心肠这么好，我还想劝你几句。闲话少说，我可不是冲别人，我冲别人也别说给你一颗人参，就给你个须子我都舍不得，还不速速下山。哎，是。白无双这才转身下了春华半岛，取路往前走，感慨万分呐。这过去也没见着多多木的时候，一个是恨他，一个是怕他，反正也冒下来探一探他，咱好掌握他呀一些事情，好对付他。现在一瞧，这老爷子不错呀，你说他以后见着我义父，以死相拼，你死我亡，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他一边琢磨着一边往前走。天快黑了，这西面的天空啊，乌压压黑沉沉，那云彩也压得很低。哎呀，这是要下雨。前后一瞧也没个村庄镇店，他赶紧利用陆地飞腾发的功夫，他往前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出有7-8里地，再一瞧，靠道边有一座破庙。天哪，黑下来了，借着不太亮的那个星光，他一看上面那牌子写了3个字“白马寺”，不过呀，这也没大门，庙里也没和尚。他一想，这雨快下来了，我到里边背背雨，自己身上还带俩干粮，嚼吧嚼吧充饥。估计着呀，雨下来呀，一会儿不能停，自己呢睡上一觉，天亮再走不迟。哎，白无双就来到这个庙里边了。他刚进庙，外边稀稀拉拉，这雨啊就下来了。他一看里边有2尊泥胎神像，啊，里边不少尘土。他绕到后面去，靠在那神像底下，把2个饼子拿出来了，开始嚼吧。哎，挺饿，吃这饼子还挺香的。吃不完了，他跑了这一天了，再一个上山见多多木和野利才，也有个紧张劲儿，感觉有点乏了，迷迷糊糊，是正要睡着，这时候外边的雨就下大了，哗！可是忽然间他就听着，远处有马蹄声。吁吁，咔当！外边有人骑马来，到了破庙前，把马了一住。白无双一琢磨，怎么的？是不是又交进了一个呀？哎，当时把他那个轿盹啊给打过去了。白无双也不困了，他一扭身往大门那儿看，就见有一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那边上了，然后噌的一下窜到庙里。往里边的一进，白无双就感觉到了这位会武术。一看他穿的是一身青衣，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见这位把披的那英雄豪氅脱下来，使劲一拧，哗，下了不少水。这位愣愣神儿，然后探头啊向大门外看看，把肋下剑摘下来，苍狼宝剑出匣，他用宝剑削那门框，咔哧咔哧削。

背了十来条，这劈柴，然后架好了，在怀里摸出火石火镰，扑着一抖，把火点着了。白无双暗中一看，啊，这也是个年轻的，跟自己年岁。

0: 我在这儿啊烤一夜，你在那边烤烤火，然后分头一走就得了。
1: 哎，这位也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一位，感觉到身上的衣服潮啊湿啊，他就先把那六愣状帽摘下来了。摘下完了一晃到脑袋那么一抖了，白无双往那儿扫了一眼，哎呦，怎么不是小伙啊，是小姐呀、啊、
0: 你看可不嘛，这位小姐十七大八，一头秀发，把这英雄场在火上烤了一烤，冒了热气，他就挂在旁边了，然后又把呀里边的短打一靠扒下来了，在这火上烤，烤的差不多也放在旁边了，探头还往外看看，那个意思瞧瞧外边有没有人儿。一想那能有人吗，这黑灯下火的啊，下着雨谁敢到啊，索性把内衣啊也脱下来烤一烤吧。这位脱衣服也挺利索，骑着咔嚓把这衣服脱下来了，在火上就烤。可是他这一烤可不要紧的，白无双再偷眼看这位那胳膊呀、啊、甚至啊半打胸脯啊这都露出来了。呵，这位小姐这烤着烤着一想，这下边的裤子也都潮了，那这都脱下来烤一烤再穿上吧。刚往下要脱，白无双在这神仙后边蹭就蹦出来了，别脱了。白无双毕竟从小在皇宫之内那读了不少书，知书懂礼呀、啊、他一想男女有别，我在暗中他不知道，你要光烤烤外衣还行，甚至你把上边的内衣啊烤烤也凑合，你烤下边那不行了。突然间这一嗓子别脱了，小姐一惊接着大怒，他赶紧把衣服骑了咔嚓穿好了，也不管干不干湿不湿，苍啷宝剑拽出来，没管三七二十一，是奔面门便刺。白无双赶紧向旁边一跳身，哎，我说这位小姐，我是好心好意，你为什么刺我？唰唰唰唰！这小姐不顾一切，就跟疯了似的，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眨眼之间刺出去二三十剑。开始白无双还认为即使对方肋下带一把宝剑那也是泛泛之辈，没放在话下，可哪里想到人家这一出手，就这手剑法的功夫绝不在自己之下。那时候白无双的剑法过去在皇宫里边就跟万书明太监学过，后来又跟佟林学了杨招八仙剑，然后又随着很多剑侠学艺，尤其是在华山跟吕四娘学了36招神女剑法，那能耐就高出去几倍。可是就这样白无双让这个女子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他一想，我要不把肋下宝剑拽出来，用宝剑挡他的招数，说不定哪一下他就给我划了上啊。白无双没办法，这才围着神像那么一转，肋下剑出匣了。白无双这把剑叫乌龙剑，那是宝家伙，削铜铁如泥。就在这小姐一招白毫亮翅斜刺里劈过来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剑向上一架，就听他咯嘣擦啷啷吧嗒，小姐宝剑前半截断了，是摔落在地。呀，这小姐那也不是个简单人物，您知道她老子是谁呀、啊、就她这手剑法从两三岁时候就看就学，本以为自己一使出剑术来也就3招5式便可把轻薄的小子要了命，以解自己心头之气。可是就这么多招，甭说要命啊，一劲儿都没沾上，而且人家一亮出剑来自己这剑就断了。这小姐是越想越恼，恼羞成怒，半拉剑当啷扔到旁边去了，就凭着一双肉掌是拍向白无双。

白无双琢磨，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尤其你要是个女子，你玩命，我不能和你玩命啊。干脆这个庙啊，我让给你。我还是奔着雨天，我走吧。虚晃一剑，转身往外便走。这小姐随后这就扑上来了。恶贼哪里走？小姐随着往上的一扑，白无双不躺一下，真要给他砸在后心上也够得呛。赶紧往旁边那么一侧身，用宝剑回手一刺。这时候外边咔就打了个雷，这道闪电照到半空当中，通亮啊！白无双扭头刚要奔这破庙门而去，就因为打伞雷声响，他往庙门这一看，哎呀，是不是自己眼睛花了？要不然怎么这几位在这儿？只见庙门处一拉溜站着五个人，其中四位正是辽东四魔，另一位就是单掌震天天地洞神臂无敌亚辽东的野绿才。书中交代，白无双走了以后，四魔就着急要走，他们心里边啊老想着要半道劫杀白无双，要把那千年老身夺回来。可是这话还没法跟师父明说，因为这要说出去的话，师父还得训斥他们，放白无双走了怎么还能劫人家呢？一直等吃完便饭，他们四个才说，师父啊，既然决定让师叔跟我们一块儿进京，那么就请师叔随着我们走吧。野绿才也是急性的人，这才和多督木告辞，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把铜铃的脑袋拎来前来相见。他们这爷儿几个吓了倒死了。司魔就说，师叔啊，就即使咱不杀白无双，也得把那人参咱得抢回来呀，千年老身怎么能让他得去？就师叔您吃他补补身子，咱也不能给铜铃他们，快追。可这几位下了倒子以后，这天就快黑了，雨再往下一来，呵，一个个浇得像落汤鸡似的。就这样也没放慢脚步，顺着道往前来。说旁边有个破庙啊，他们也不想在里头避雨，这就想过去。可猛然间听着里边有打斗的声音，尤其是野力才一听，里边那个女子的喊声怎么像我的女儿野绿飞燕？我离开家的时候告诉她呀，在家不要随便出来走动，以防万一。莫非这是她？她赶紧摆手，四魔随着她到了庙门处，往前一看，正好雷电闪过，哎，见前边拎着剑的是白无双，后面追出来的正是野绿小姐。野绿才那火腾就撞上来了，啊，这臭小子刚在春花半岛上下来，怎么跟我女儿就打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白无双一瞧我可坏了，后边有追敌，前边又有这几个魔头，我可如何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

0: 至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用一首好歌开启好心情，又一段旋律唤醒一整天的元气。生活或许平凡，但音乐从不缺席，跟着节奏把快乐放大，把美好让美好发生。当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百花香》，要送给所有的听友们，来自魏新宇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来自魏新宇的这一首《百花香》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杰哥他说啊，这首歌送给也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北京时间的16:15，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积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2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我把故事酿成酒》，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侯润泽的这一首《我把故事酿成酒》，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的。北京时间的16:28，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请听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当初在决定实施八六三计划的同时，国家拨出的专款是100亿人民币，其中用于航天领域的经费是40个亿。921载人航天工程定下来之后，给了东风基地建整个新发射场的经费总共才10个亿的人民币，而美国人建一个发射场的经费大约是10亿美元，换算过来将近100亿人民币。显然，如果光是一个转运车就得10几个亿的话，一个发射场建下来所花经费将大大超过预算，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是不允许的。这么大的工程，技术突破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困难，要创新一门技术，冲破传统的观念就更困难。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技术上能够实现，经济上又能够保证，各个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到。徐克俊说，争论虽然很激烈，其实从技术上来说，大家对我们提出的发射场建设模式还是很赞同的，主要是在经费上有些担心，所以就逼着我们想怎么样才能达到两者统一，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不失先进。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想寻求一条简便科学而又全面的测试发射路子，使发射场能够有一套科学的发射试验体系。所以现在面临这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就必须要有大眼光、大气魄，要搞我们中国特色的先进发射场，把经费降下来，同时可以实现三锤。第一，先从总装测试工位入手，建设垂直总装测试厂房，解决垂直总装和垂直测试问题。美国阿波罗发射场有4个测试工位，我们用不着那么多，有2个就够了。另外，根据我们戈壁滩的地质气象情况，垂直厂房不用搞钢结构，钢筋水泥就可以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而且防风沙能力更强。第二是垂直整体转运，怎么解决转运车，这是最关键的。一开始我们想吊着走，这样对转运车和路面的要求都低一些，但是这样可能对船对舰受力带来麻烦。美国他们用履带车，减震好，对路面要求低，履带车无非就是平稳，消除路面状况带来的震动。我们可以用铁轨，这样路面就可以做得很平，对转运车的要求也降低了。第三个问题是前置设备，履带车载重量大，美国人把前置设备全都放在车上带到发射区，我们的转运车放不下怎么办？后来考虑搞2套前置设备，一套放在技术区，另一套放在发射区地下室。这样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发射区地面设备的可靠性怎么验证？技术区都做过了，发射区的地面设备还没用过。这个问题也容易解决，在发射区增加一次总检查测试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转运车不带设备，不搞悬挂，不搞减震装置，电车驱动就可以做得很简单，把设计难度、设计经费全都降下来了，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模式。专家评审组由老科学家任新民牵头，谢光选、梁思礼、涂善成、李一鸣和艾清泉等专家参加评审。刘庆贵说，争吵最激烈的是评审组第二次评审的时候，几方观点截然对立，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负责论证的沈荣俊和王永志也认同这个方案，最后丁恒高和刘继元也都支持。因为三锤一圆这个模式的好处是谁都明白的，沈荣俊带着李元正等人去国外考察了一番， 对外国先进的发射模式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深刻的认识。听了发射场关于新模式的论证方案，十分赞同。所以后来上头面对三垂一远模式，眼看要落败于水平测试上架模式的局面，说了一个关键性的意见：暂时先这么定下来，然后再进一步做工作。这个决策很关键，等于发射场三垂一远模式方案有了一定的眉目。1993年，专家们又去日本进行相关考察，日本的发射塔建设和他们的整个工业科技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虽然他们当时没有实现完整的三垂，但是看上去非常精致漂亮，整个发射场全都实现了自动化。考察组回来之后，也建议搞最先进的三垂模式。眼看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中的其他六大系统都已经有了一致的同意方案，发射场论证方案还有意见分歧，难下决断，许多专家都非常着急。正在这个时候，钱学森在一本专业杂志上看到了一篇东风基地徐克俊撰写的论文，题为《中国未来航天发射场应该具有的两大技术进步特点》，内容主要是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航天发射能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航天发射场。文章强调说，一个国家没有先进的发射场，就不可能发展先进的航天事业。垂直状态和远距离发射控制是国际航天发展趋势，中国应该着眼未来，采用最先进的模式。钱学

杰森对这个问题一直特别重视，也很赞赏徐克俊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和技术设想。他给国防科工委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认为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徐克俊同志的文章就很有用，建议要搞就必须着眼于最先进的世界水平，通过新的航天工程实现新的突破。钱学森在中国科技界一言九鼎，他的意见对发射场的建设方案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最终，三锤一远测试发射模式获得了通过。五年之后，新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全部建成，中国人开始了驾驭神舟一举飞天的历程。新的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除了发射场的一系列配套建筑，实现测试发射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火箭点火都是自动程序，可靠性和安全性都大大提高。指挥控制间的一个计算机主机系统可以同时指挥两到三套前端设备，完成对火箭相关系统的测试发射准备，并最终控制发射。这也是新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要做对比的话，只要从一台转运车上就能看出中国人的无奈和聪明。美国的转运车重量将近3000吨，而中国设计制造出来的转运车是750吨，美国的转运车造价是2亿多美元，约合16亿人民币，而中国的转运车从设计到建造全部做下来大约只花费了2000多万人民币。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这一点，花最少的钱干最多的事。根据1992年921工程最初立项时候的计划，第一艘无人飞船最晚将于1999年上天。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几年过去了，921工程的领导者们最终发现整个工程进度已经无法按计划实施了。他们当初向中央做出的争八保九的承诺眼看就要成为泡影。李济奈说，决策工程立项之时，我们就向中央立下争八保九的军令状，争取在1998年保证在1999年第一艘无人飞船上天。我们的目标是神舟号飞船要和俄罗斯现役的算是第五代飞船的联盟 TM 号总体性能相当，某些方面还要优于他们，可以乘坐3人飞行7天，特别是为未来空间交会对接和空间实验室建设创造前提和基础条件。这不仅需要攻克几十项关键技术，还需要攻克无数道工艺难关。我们想用7、8年的时间赶上人家用30、40年的时间所走过的漫长路程，是非常艰难的。几年奋斗下来，尽管工程各系统做出了最大努力，但是到1997年底，整个工程的研制进度还是比争八计划慢了将近1个年头。在1998年无法争取的情况下，1999年这一承诺中的最后期限是一定要确保发射的。但是飞船已经明显不能按期做完工作了，再努力也不可能提前1年半完成。那么1999年到底打什么？这时候有人提了一个意见，建议打配重，搞一个相当于飞船外形和重量的模拟体，重点检验长二 F 运载火箭的性能。但是工程指挥部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建议，因为对载人飞船来说，打上去这样一个配重体基本上毫无用处，从工程的角度来说等于打了一个废物。还有人说，打不成飞船干脆打一个探月的卫星也好，
因为嫦娥探月计划这

时候也已经在考虑了。但是先不说这种探月卫星在当时同样存在一个进度上来不及的问题，即使赶得上也能够打得上去，那也和第一艘无人飞船上天的本来意图相去太远了。沈荣俊说，我们处于这样一个位置，面对这样的困难当然是特别焦虑了，但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需要理智，需要冷静地分析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比如说到不利的因素，那主要还是在飞船上面进度差了一年半，再一了解论证要赶上去，那谈何容易啊。如果要赶上这一年半的进度做一个正式的飞船出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不过也并不是一抹黑呀，我们也从当时的许多困难当中发现了一些有利条件。一方面，从飞船本身来说，电信船的一些关键技术应该说基本上都突破了，测试情况也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另一个方面就是火箭的准备和其他各个系统，包括测控、通讯、发射场、落区、应用系统的准备，往前赶一赶的话都还是来得及的。那么根据这样的情况，加上和飞船总体设计人员多次接触，就想能不能搞一个试验飞船，对这个试验飞船的要求可以比正式的飞船有所降低，只要它能够准确的入轨，能够正常的运行，能够安全的返回。我还考虑过，在它返回的时候就算落得不准，但只要你落在我中国境内，那也是一种成功，至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试验，对我们整个921的七大系统做一个全面的考核。921工程领导层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就是921工程已经悄悄进行了好几年，现在遇到了很多困难，也出现了某种信心低落，怀疑要不要继续上载人航天项目的情绪，因此急需有一场胜利来给大家鼓鼓劲儿。电信船是仅用于地面电信能测试的试验飞船，从外观看上去虽然和真正的飞船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它的性能却相去甚远。电信船上的许多电器产品都是非上天产品，要把它改装成一艘能上太空飞行的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首先必须严格按照正式上天的条件进行环境试验，其次船上结构、机构等机械件、模拟件也必须按照上天产品的要求寻找替代产品或者重新投产。沈荣俊心里没底，就去找总师系统商议交换意见，借火箭试验的机会搭载发射一艘试验性飞船，飞船系统的气发任和袁家军他们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虽然比不上打一艘正式飞船，但真能落实了也是有很大好处的，除了可以实现争八保九的目标向上头交账之外，最直接的一条就是能够让飞船上主要的分系统和全工程七大系统都得到实际考验，尤其是飞船许多技术细节在地面是永远也没办法模拟的，现在要提前搞飞行试验，恰恰因为产品还不完善，但却正好能够尽早暴露问题，而问题或大或小一旦呈现出来了就可以尽早加以解决。初次飞行试验的目的已经明确，飞船系统就昼夜兼程苦思冥想，拿出了一个对初样电信船做适当简化改装成一艘试验飞船的方案。1997年底，载人飞船系统召开专门会议，气发任和众人一起重点研究方案的具体实施细节，同时反复讨论实现1999年发射试验飞船的可能性，把各项工

工作往下一排，果然是困难一大堆，并且最主要的问题也突出来了，工程的短线主要是推进舱。飞船推进舱由上海航天局八院生产，他们反映困难很多，有些需要做的试验工作还没有做完。1997年10月30号，沈荣俊带领机关工作组飞赴上海，他要了解的核心问题是把电信船改装成为试验船并首次上天飞行是不是可行。因为上海航天局负责的飞船推进系统是改装的重要部分，他要求上海航天局对此认真研究，拿出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个答复不能是喊口号式的大而空，必须是实事求是的。上海航天局立即对各有关承制单位做了充分论证和试验，并组织力量加强攻关。施金苗代表上海航天局承诺说，经过努力拼一拼，应该说能够赶上进度，我们一定千方百计往前赶，绝不拖工程的后腿，绝不让工程在上海航天局的手中误事和误点。沈荣俊高兴了，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上海航天局一经做出决定不会耽误发射周期的承诺，沈荣俊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98年的元月份了，他立即向上头汇报，提出了如何加快工程进度的一些初步设想。紧接着曹刚川和刘继元专门就这件事联名写信向李鹏做了用新研制的长征二号 F 火箭发射一艘改装试验飞船的请示汇报，并很快被敲定了下来。工程指挥部立即全线动员，加紧组织921七大系统展开会战，以加速推进神舟一号研制的整体进度。这时候距最后的预定发射时间1999年国庆50周年只有18个月了。初样电信船的研制工作是桌面联试刚刚结束就展开的，在这之前初样飞船于1996年进入研制阶段，全船电子设备系统一共有13个分系统，600多台电子设备，100多条电缆，8万多个电连接点。1997年5月，飞船实现了全系统连通，通过了摩飞测试。电信船是第一次对电子设备和结构、机构、分系统进行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飞船。到1998年年底的时候，30多岁的电信船总体技术负责人杨红和同事们以电信船为载体，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整船级的电磁兼容性试验，检验了飞船自身以及飞船系统和运载发射场等其他系统间的电磁兼容性。飞船队伍第一次拿到了飞船的电磁兼容数据，飞船正样研制工作也因此而拥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998年，在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和飞船研制试验同步交叉进行，已经组装起来的4艘供地面试验用的初样飞船同时展开测试。改装电信船的那些日子是飞船队伍提心吊胆的一个漫长过程，改装后的试验飞船必须要经受空间环境的地面考核，检验飞船上的各个器官是不是能够适应太空环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也是改装飞船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在地面考核中，凡是不过关的有可能失效的元器件都要查找出来，准确定位，
继而由各

虽说试验试验不行再干，但是这种试验非同儿戏，光是打开一次真空罐的费用就要几十万。飞船上的元器件来自几家研制单位，事先必须把该换的在地面用元器件换下来，否则的话，一旦哪个单位哪个部门不慎遗漏了某个元器件，到时候在真空罐内出现问题，那就必须开罐重新替换，重新验证。为了严格负责，提高功效，力争少出甚至不出废品，启发人特别规定，谁家的产品出了问题，谁就负责重新开罐的费用。启发人说，改装飞船是一项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遇到的困难特别多，我们的工作人员天天都要加班加点，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什么呢？你加班加点多了也容易出事儿啊。俄罗斯人就有专门的一条规定，搞载人航天产品不能加班，他怕人员工作太疲劳，一疲劳就容易出事儿。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只争朝夕，你不加班不往前赶，差距就越来越大呀。所以白天晚上干，星期六星期日也干，试验不能停，你也就没有办法休息。1999年，我已经66岁了，我也知道这是最后拼一下子了。我从小生活在大连，那时候大连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成了亡国奴，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一开始叫满洲人，以后叫关东州人，再后来就是日本天皇陛下的皇民了。直到1945年苏联人解放了东北，我才知道我们原来是中国人，这时候我已经12岁了。说是抗战8年，但是日本人却统治了大连40年，统治东北14年呢。苏联军队进来后没几年，又是抗美援朝战争，为了破坏我们的后防，美军飞机来炸东北，但是大连除外。为什么没炸大连？是因为当时有苏军驻守旅大，他们也有空军，很厉害，所以美军不敢来。虽然大连没挨炸，但是接收了很多的志愿军伤员，都是给飞机炸伤烧伤的，到大连来休养治疗。要治疗不需要血吗？我们就都去献血。当时我就想，还不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强大的空军，美国人才敢这么狂妄地欺负我们。因此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搞航空。1952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之后让我去搞导弹，学导弹总体，从航空转到了航天。那时候中苏友好，我就特别想去苏联学习，可人家不让我去。这我一想也能理解，人家给你一点技术就不错了，总不能再给你培养一个导弹总设计师吧。我就跟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但是好景不长，没多久苏联专家就全撤走了，不帮忙了。这种经历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有什么办法？尖端武器从国外是求也求不到，买也买不来，只有靠自己逼自己。将来航天员上天后和地面要时刻保持联系，它的主要通信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利用 USB 测控网的 S 频道段直接传输数字化的视频以及音频的信息，另一种则要依靠一种天地超短波通信系统来确保沟通。飞船上大部分设备往往都采取双机备份的做法，天地超短波通信系统和 USB 统一测控系统的通信设备互为备份，目的就是为了载人的时候万无一失。载人飞船上天之后，两套系统就可以各自同时展开工作，向地面分别传送航天员的双向音频和视频信息。假如两个系统中的其中一个突然出了什么故障，另一个系统也足以继续完成天地间的通信任务。这一系统的总设计师由测控网渭南站的张汉三担任，另一位通信

专家李文铎则带领一批人承担总体方案的具体设计。经过将近5年的艰苦攻关，1999年，他们研制成功的天地超短波通信系统及时交付给了各大测控站，赶上了飞船上天的实际应用。用地面试验的初样产品改装成神舟一号试验飞船上天，再用上天的产品来进行联合演练，实现上得去回得来的主要目标。飞船队伍要突破5项关键技术，首先是推进舱、返回舱和轨道舱的三舱分离解锁技术。舱段之间连接起来要牢靠，要密封，即使在遇到震动等外部因素的时候也不出问题。而当分离的时候，舱段之间的那些连接螺栓必须同时同步全都解锁，如果有一个连接螺栓出了问题，整个工程就会遭受失败。第二，就是飞船调姿制动技术。上天的时候需要大于第一宇宙的速度才能挣脱地球的引力，但是上天之后再要返回来，速度就必须大大降低，进行调姿和制动减速。调姿角度偏了，返回舱降不到一定的速度，那要么可能就回不来了，要么回来了也可能会摔个粉身碎骨。第三是升力控制技术。飞船不仅要求落点精度高，载入大气层的时候过载也要小，不是像导弹那样载入大气层的时候是弹道式的，这就要有升力来控制它的落点和过载。第四是载入大气层的防热技术。飞行器进入大气层之后，表面温度几千摄氏度，没有很好的防热技术就会化为灰烬，尤其是里边载了人的飞船，对温度的要求更严格，要求返回舱载入大气层的时候里边的温度控制在22摄氏度左右，最高不能超过40度。第五就是回收着陆技术。返回舱的回收系统不仅要保证主伞能够按照程序打开，还要缓冲发动机在距地面1米高的高度准确点火，进一步的降低返回舱落地的速度，保护航天员不受到冲击过大引发的伤害，实现软着陆。要突破这几项重要技术，完成地面试验，那就需要飞船队伍付出极大的努力。有些试验还要经过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过程，比如说进行飞船着陆冲击试验，最后关头竟然用上了大铁锅。这项着陆冲击试验主要由张伯南负责，他带领攻关组挖空心思做冲击方案，设置了10几种缓冲发动机万一不点火的试验条件，分析试验飞船在各种不同的返回着陆状态下会对航天员身体造成多大的冲击和伤害。其中要想到的一个影响着陆冲击的因素就是泥土质量以及水分干湿。按照计划，飞船将在内蒙古中部的阿木古朗地区着陆回收，因为它的着陆冲击试验是在北京郊区的试验场进行的，所以为了冲击之后得到的数据更真实准确，着陆场用的场地也应该尽量的和实际回收场地的土质条件相似。北京这里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地方，试验队伍就根据内蒙古回收厂区土质的有关参数，照葫芦画瓢，对试验用土粪多层反复的碾压，铺成了一块篮球场大小达到4-5米厚的特殊的土地，使它的土质软度和飞船返回舱真实落点基本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攻关组才进行着陆冲击试验，然后通过不同水平速度、不同垂直速度、不同着陆姿态的多种组合试验，获取返回舱着陆冲击的相关数据。因为着陆冲击试验要进行多次，时间也拉得比较长，有的时候遇到下雨天气，他们铺就的那块特殊土地就会渗进水分，逐渐变软，

这显然不能够满足着陆冲击的试验强度。公关组攻这样的关当然是不在话下了，他们砌了个炉灶，支起大铁锅，点火猛烧，把填埋压实了的几吨特殊沙土重新挖起来翻炒，然后再做回填。到后来他们的聪明更显露出来了，为了防雨，他们先是为这块小小的着陆场铺上了遮雨的塑料布，后来干脆又建了一个塑料大棚，安装了可移动的滑轨。在这块用大铁锅炒出来的特殊着陆场上，公关小组先后进行了55次冲击试验。捻着日子赶路的时候，时间过得最快，蒸八已经是无望了，保九更不敢耽误。眼看最后期限一天天迫近，921各大系统都绷紧了弦，争分夺秒地完成手头的工作，谁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飞船上天。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要特别防止出现质量上的疏漏和差错。1998年3月，在嫦娥1基础上研制成功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先行进入东风基地，独自和发射场进行技术合练。同年10月20号，又进行了零高度逃逸救生飞行试验，验证了火箭的逃逸救生功能。1999年6月，载着嫦娥 F 运载火箭的试验队专列离开了北京，经过几天长途西进，安全抵达东风基地，开始第一艘神舟号飞船的发射试验。运载火箭虽然已经在北京经过多次测试，做了许多准备，但是仍然需要在发射场按照规程从头到尾做几遍严格的检测。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基础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原材料、元器件的供应和生产都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480吨重的火箭，30多万只元器件，几十万人的研制生产队伍，假如有哪个人在生产的时候没有注意，埋下一个无法察觉的隐患，假如哪一个生产和检验环节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纰漏，就必定会在上天的那一瞬间或者其后的飞行当中暴露出来。嫦娥 F 是从嫦娥 E 演变过来的，而嫦娥 E 火箭在它研制出来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就接连经受了几次失败，每一次都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来说，质量问题不仅仅只是一种制度的落实和程序的规范，还必须倾注自己全部的情感。刘竹生说，我们的火箭看起来是个大老粗，实际上它里边的结构和设备都是很精密的，比如控制平台就是它的心脏，那是非常精密非常贵重的东西。火箭里边有那么多的电缆，密密麻麻的，那就是它的血管，一旦哪个地方断路了短路了，那就像我们的人得了什么毛病，火箭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意外总是想不到的，所以虽然你摸摸它感觉冷冰冰的，但却是有灵气的，它跟人一样有机理有灵性，需要我们对它精心呵护，甚至要比对自己的孩子都要操心。我常说，要让他按我们的要求去工作，就要按他的要求去测试。飞船是7月26号进入发射场的，因为是第一次发射，又是由地面电信试验品改装而成的，不仅产品是新的，人员队伍也是第一次整合，在发射场一同协作的多家单位来自各个部门，飞船系统和其他几大系统的接口关系还不是太明确，协调量非常大。从夏初到秋末，在4个来月的时间里，飞船完成了全部技术流程的演练，并且和火箭系统、发射系统还有测

视系统进行了对接。发射日期一天天临近，飞船队伍也一天天紧张起来。有一些老的技术人员多次参加过卫星发射，对发射规律有一定的经验，这时候就提醒飞船队伍的总调度上至，该贴大字报了。他们说的贴大字报是一句笑话，实际上就是安排好发射前一天的各项工作，然后张贴出来。上至其实早就想过飞船系统在发射场的工作流程规范问题，他想贴大字报是以前发射卫星时候的习惯，但是现在既然执行的是新的任务，管理方面也应该更加具体，更加规范。飞船管理和一般航天器的管理不同，技术复杂，质量要求高，进度要求紧，只是靠人盯人的管理模式远远不能适应工程的要求，必须从改革管理办法和运行体系入手。用贴大字报的方法安排工作有些粗疏，容易漏人漏项，也不能反映人员车辆在某个时间段的变化，所以必须有一份规范性文件。他随即带领调度组连夜编制发射工作程序，安排好发射前每项工作，编制出神舟一号发射场8小时工作程序，使各级领导以及工作人员对飞船试验队每个人、每辆车、每项工作内容以及保障条件在每个时间剖面里的位置要求都一目了然。这份8小时工作流程也成为了之后卫星飞船发射现场组织的基础和范本。尽管各个系统都在从上到下抓质量，但是在发射场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数以万计的参试人员、数以十万计的各种设施设备和元器件，要想不出一点差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严格测试，找出问题，把所有能在地面发现的问题解决掉。张建起到东风基地就任的时候正值保九的紧张阶段，基地先是进行了发射场地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后来又参加几大系统的联合演练，把整个发射程序走了一遍。张建起感到基地整个试验队伍守纪律、听招呼，继承了老基地的许多优良作风和优秀传统，富有战斗力。但是如果用一个新的标准、新的眼光来看，试验队伍的技术水平、组织指挥水平和操作质量、产品质量以及各类试验文书的规范化等等，离载人航天的标准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对航天技术新的发展了解不够，创造性不足，不少人员有些因循守旧，固守原来的发射模式，脑筋总是在原先习惯了的发射经验上打转转。另外，基地自展开921工程发射场建设以来，执行大型发射任务明显减少了，尤其对那些新分配入基地的技术人员来说，缺乏发射试验的实际锻炼，经验不足。让张建起担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一部分老基地面临新的发射任务时候持有的一种满不在乎的心态。在不同级别的交流中，都有人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基地搞了40多年的发射，一直采用这种发射模式，成功率也达到了100%。张建起说，基地历史上创造了许多辉煌，成绩很大，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满足于以往的成就，止步不前，更何况我们以前发射卫星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我们千万不能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只要我从这里把卫星和飞船发射上天就算是大功告成，剩下的有什么问题都和我无关，全是你们研制单位的事情。飞船的发射工作和卫星发射有很多不同之处，不但系统非常庞杂，安全性、可靠性要求也远比以往发射卫星的时候高很多。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建立一种新的载人航。

0: 当天发射模式，既要有全局意识，只要飞船不能安全返回地面，我们就不能说是成功。发射部队搞了40多年的卫星发射，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发射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对载人航天发射来说就有好多不大适应了。载人航天新的发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组织发射？怎么样组织指挥？怎么样进行质量控制和安全控制？发射队伍加紧做了许多适应飞船发射的相关准备，因为最担心发射人员出现操作上的差错。崔吉俊曾经专门把这几十年来在发射过程中出现的事故和问题罗列出来，让大家引以为戒，别人吃欠，我们长智。但是到1998年第一次核练开始之后，他们才发现发射场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和预想到的困难阻力都远远不够，在核练中还是出了很多问题，包括技术问题在内，大概每个系统都出现了10多个问题，个别系统更多。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这个
1: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2: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急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5: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4: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5: 一出门我就着急，骑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4: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5: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4: 您啊，这样打车吧。
5: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
4: 得，又绕回来了。
5: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6: 哎呦，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9: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承德市妇联来我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 GDP 至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与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尺。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

0: 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及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1: 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0: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2: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8: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

0: 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

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

0: 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

0: 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

0: 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

0: 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

0: 敌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宜启动限制消费。
3: 不用

0: 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6: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7: 您有一张传票，
6: 我会去法院核实。
5: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6: 我会亲自查证。
7: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6: 我会走正规渠道。
5: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6: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7: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6: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8: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
2: 你中奖了，
1: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赵老大见到这两个人，一个病得有气无力，一个已醉的眼睛花直，他这个胆子立刻就壮了起来。
8: 你们他妈既然不知趣儿，大爷就拿你们开刀了啊！
7: 这刀光一闪，他掌中的刀竟向李寻欢是直劈了下去。裘然大汉皱了皱眉，一伸手就去架刀。他竟似已喝糊涂了，竟以自己的膀子去架那锋利的刀锋，掌柜的不仅是惊呼出声，以为这一刀劈下，他那条手臂就会血淋淋的被砍下来。谁知这一刀砍下后，手臂依然是好好的纹丝没动，刀却被震得当啷的，是脱手飞。

0: 连这赵老大的身子都被震得站得不稳，是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失声的惊呼道：“哎呀呀呀，这小子身上竟有金龙罩铁布衫的横面功夫，咱们只怕是见了鬼嘞！”麻子的脸色也变了，急忙过来陪笑的说道：“哎呦，朋友，高姓大名，请赐个腕儿啊！咱们是不打不相识，日后也好啊，交个朋友。”
1: 求人大汉看了他一眼：“凭你也配和我交朋友吗？”“
0: 滚！”赵老大跳起来：“哎，过来，朋友莫要欺人太甚。你须知咱们黄河七交也不是好惹的，若是……”他这话还没有说完，那麻子突然将他拉到一旁，悄悄说了几句话，一面说一面偷偷的去瞧李寻欢酒杯旁的小道。赵老大听这麻子这几句话，那脸刷就白了，连点血色都没有了。“啊，怎么？不会是他吧？”麻子悄悄地说：“不是他是谁呀？半个月前，我就听龙王庙的老乌龟说他又已入了关了。老乌龟多少年前就见过他的，绝不会错的。但这病鬼，哎呦！”此人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啊，那身体啊一向不好，可是他这个刀……
1: 提起这把刀，他连声音都变了，又颤声地说道：“
0: 不防一万，还就防万一呀、啊！咱们什么人不好惹的？何况惹到他头上去？”
1: 赵老大苦笑了一声：“哎。”我若早知道他在这里呀、啊，
0: 妈的，就算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都不进来。”
1: 两个人干咳嗽两声，急忙躬身陪笑的说道：“
2: 哎呀呀呀，小人们有眼无珠，不认得你老人家，打扰了你老人家的酒兴，小人该死，罪该万死。小人的脊梁骨上踏上一万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也愿意。现在我们就滚滚滚出去。”
1: 李寻欢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话，又开始喝酒，开始咳嗽，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老虎般闯进来的大汉们此刻已像狗一样夹着尾巴跑了，那位梅二先生这才慢吞吞地爬了起来，居然也不向李寻欢道声谢，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又不停地拍着桌子，瞪着眼睛说：“酒酒，快拿酒来。”那店伙计揉着眼睛，简直不相信方才被人打成满地乱爬的人就是他。酒铺里的人早已溜光了，只剩下他们三个人，把酒一杯杯地往嘴里倒，酒越喝越多，话反而越来越少。李寻欢望着窗外的天色，突然一笑：“这酒之一物真是奇妙得很呐、啊！你越不想喝醉了的时候呢，醉得越快。你要想喝醉的时候啊，反而醉不了了。”那个梅二先生突然也仰天打了个哈哈：“
0: 哎，一醉解千愁，醉死胜封侯。只可惜有些人虽想醉死，老天却偏偏不让他死得如此舒服啊啊啊啊
1: 啊啊！”他还唱上了。求人大汉皱了皱眉，梅二先生竟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直着眼望着李寻欢，悠然地说道：“
3: 阁下可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吗？”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
3: 活不长了。”“那知道活不长了，还不赶快准备后事，还要来喝酒？”

0: 哎，生死等闲事儿，怎可为了这种事儿而耽误喝酒呢？
1: 哦，哈哈哈哈哈哈！
0: 高见高见，不错不错。生死是小，喝酒是大，阁下此言实得我心意。他突然又瞪起眼睛，瞪着李寻欢说道：哎，阁下想必知道我是谁了，还未相识。哎，你真的不认识我？裘然大汉忍不住地说道：
2: 不认得就不认得，啰嗦什么呢？
0: 梅尔先生也不理睬他，还是瞪着李寻欢说道：如此说来，你救我并非为了要我给你治病？
2: 阁下若要喝酒，咱们就不妨共饮几杯，若是要来治病嘛，就请阁下走远一些吧，莫要耽误我喝酒的时间。
0: 梅尔先生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李寻欢很久，低声地说道：好运气呀，我呀，好运气呀，你遇见了我当真是好运气。
2: 哎，在下我既无诊金可付，和强盗呢又差不多，阁下还是请回吧。
0: 不，裘然大汉瞪了他一眼：你烫着了你啊。
2: 哎，不行，我说就是不行的意思，别人的病我不治，你这病我却非治不可呀。你若不要我治病，除非你先杀了我。
0: 方才别人要杀他，他也不肯治病，此刻却硬是要非替人治病不可，那店伙计只恨不能赶快回家去蒙头大睡三天，再也不要见到这三个疯子。只因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他只怕也要被气疯了。裘然大汉却动容地说道：
2: 怎么，你真能治得了他的病？
0: 他的病除了我梅二先生外，天下只怕谁也治不了的。裘然大汉跳起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
2: 我问你，你可知道他这是什么病？
0: 梅二先生眼睛一瞪：我不知道，谁知道啊？啊，你把手松开，你以为花老六真能配得出那寒鸡散来吗？裘然大汉听到这儿失声地说道：
2: 寒鸡散？他中的毒就是寒鸡散？
0: 梅尔先生傲然地一笑：除了梅家的寒鸡散，世上还有什么毒能毒死他李寻欢？裘然大汉是又惊又喜：
2: 花风的寒鸡散是你配的？
0: 除了我妙郎中梅二先生外，还有谁能配得出寒鸡散来呢？看来你当真是孤陋寡闻，什么都不知道啊，连这种事儿你都不知道。
2: 哦，
0: 裘然大汉大喜地说道：原来他就是七妙人中的妙郎中，原来毒药就是他配的，能配自然能解。
2: 少爷，哎呀，少爷呀，你有救了。
0: 李寻欢苦笑地说道：
2: 看来啊，一个人想活固然艰苦，
0: 哎，若要静静的死啊，也不容易。马车又套上了马，冒雪疾驰，但这次他们却另外雇了个赶车的。裘然大汉留在车厢中，一来是为了照顾李寻欢，二来也是为了监视着妙郎中。他显然还是不放心，不住地问：
2: 哎，你自己既能解毒，为何要去找别人呢？去找谁呀？
3: 去哪里呀？

0: 还来得及吗？啊，你倒说话呀！啊，你怎么了你呀？你哑巴了？梅尔先生听他这一句句的捣鼓，皱了皱眉。听我说，我找的不是别人，是梅先生，我家的老大，他就在附近。你放心，梅二先生肯接手的病人就死不了的。
1: 那你为何要找他呢？
0: 因为寒积散的解药在他那里。明白了吧？这理由你满意了吧？是不是你该闭嘴了？你还让我多说话吗？裘人大汉这才闭上嘴不说话了。可是裘人大汉刚不说话，这梅二先生却反过来问他了。哎，你练的是金龙罩？你练的是铁布衫？哎，你练的还是十三太保横链？裘人大汉瞪了他一眼，还是回答了他的话，
2: 我练的铁布衫。
0: 啊哈哈哈哈，想不到啊，世上还有人肯练这种笨功夫。哎，除了能唬唬那些毛贼外，就这种功夫啊，连一点用处也没有。
2: 裘人大汉冷冷地说道，笨功夫，笨功夫总比没功夫好。
0: 梅尔先生居然也不生气，还是摇着头笑着说，据说练铁布衫一定要童子功。哎，这牺牲可未免太大了些，是吗？据说近50年来只有一个人肯下功夫练这种笨功夫啊。哎呀，这个人据说叫铁甲金刚，铁船甲。可有一点呢，铁甲金刚、铁船甲20年前被人一掌自舍身崖站了下去。哎呀，铁甲金刚、铁船甲也不知是死了没有啊，也不知是活了没有，也许并没死，也许并没活，也许还能坐着喝酒。裘人大汉的嘴里就像是咬了个鸡爪子，无论梅二先生说什么怎么问，他却再也不肯开口了。梅二先生也只好闭起眼睛扬起神来。谁知过了半晌，裘人大汉又开始问他了。
2: 据说七妙人个个都是不大要脸的角色，但是呢，阁下看来却不像。
0: 梅二先生闭着眼就说，拿着人家的诊金不替人家治病，这难道还要脸了？裘然大汉笑了，
2: 哦哈哈，你若肯替那种人治病才是真不要脸呢。拿钱和治病本来就是两回事，这种人的钱正是不拿白不拿的
0: 啊。想不到你这人呐，倒并不太笨。
2: 哎，世人眼中的小人固然未必全都是小人，世人眼中的君子又有几个是真君子呢？
3: 李寻欢斜倚在车座上，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仿佛在听他们说话，又仿佛早已神游物外，一颗心早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人间的污秽似乎早已被雪花洗净，自车窗中望出，天地一片阴白。能活着毕竟还是一件好事。李寻欢心里又出现了一个人影，一个女人的身影。女人穿着一件浅紫色的衣服，披着浅紫色的风裳，在一片银白中看来就像是一朵清丽的紫兰花。他记得那个女人最喜欢雪，下雪的时候她常常拉着李寻欢到积雪的院子里去，抛一团雪球在她身上，然后再娇笑地逃走，叫李寻欢去追她。 他记得那天他带龙啸云回去的时候，也在下着雪，女人正坐在梅林边的亭子里看梅花上的雪花。他记得那亭子的栏杆是红色的，梅花也是红色的，但女人坐在栏杆上，梅花和栏杆都仿佛全都失去了颜色。他当时没有看见龙啸云的表情，但后来李寻欢却可以想象得到，龙啸云自然第一次看到那个女人时心就已醉了。现在那庭院是否依旧呢？女人是否还时常地坐在小亭的栏杆上数梅花上的雪花，雪花下的梅花？驾车的马一丝长鸣，使李寻欢在回忆中又回忆到了现实。他抬起头向梅尔先生一笑，车上有酒，我们还是喝一杯吧。雪时落时停，马车在梅尔先生的指挥下转入了一条山脚下的小道，走进了一座小桥前，就通不过去了。小桥上积雪如新，看不到人的足迹，只有一行黄犬的脚印，像一连串梅花似的洒在栏杆旁。悄然大汉扶着李寻欢走过小桥，就看见了梅树丛中有三五十屋，红花白屋，风物宛如图画。梅林中隐隐有人声传来，走到近前，他们就见到了一个额服高冠的老人，正在指挥着两个童子洗树上的冰雪。悄然大汉悄声地说道：“这就是梅大先生。”梅二先生说道：“
4: 啊，除了这疯子，还会有谁用水来洗冰雪呢？”
3: 悄然大汉也不禁失声地笑道：“他难道不知道洗过之后，那雪还是要落在树上的，那水也会立刻结成冰的？”
4: 哎，梅尔先生叹了口气，他可以分辨出任何一幅画的真伪，可以配出最厉害的毒药和解药，但这种最简单的道理，他却永远也弄不懂的。他们说话的声音传入了梅林，那高冠老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就好像看到了讨债鬼似的，立刻大惊失色，撩起了衣襟就往里边跑，一边还大呼着：“快点，快把这个厅里的字画全都藏起来，千万不要让这败家子儿给看到啊！不要让他看到画，看到之后他偷出去换那黄汤喝。”梅尔先生笑了：“老大，你只管放心，今天呐，我已找到了酒东，只不过特地还带了两个朋友来。”他话没说完，梅大先生已用手蒙起了眼睛：“
1: 我不要看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啊，连一个好人也没有，只要看一眼，我至少就要倒三年的霉呀。”
3: 梅尔先生也跳了起来，大叫地说道：“好，你看不起我，我难道就交不上几个像样的朋友吗？好啊，李探花，你看李探花，他既然不识抬举，咱们就走吧。”
1: 悄然大汉正在着急地问：“那解药没得到，那怎么能走呢？”
3: 梅尔先生也跳了起来，大叫地说道：“好，你看不起我，我难道就交不上几个像样的朋友吗？好啊，李探花，你看李探花，他既然不识抬举，咱们就走吧。”悄然大汉正在着急地问：“
1: 那解药没得到，那怎么能走呢？”
3: 谁知梅大先生这次反而回过头来走了过来，招着手说：“
1: 慢走，怎么？你说的可是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小李探花吗？

0: 梅尔先生看了他一眼，哎，你难道还认得第二个李探花不成吗？梅大先生盯着李寻欢，这位就是……
1: 李寻欢往前迈了半步，哎，不敢不敢，在下正是李寻欢。
0: 梅大先生上下打量他几眼，突然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大笑地说道：
1: 哦呀，哈哈哈哈哈哈，慕名20年呐、啊，不想今日终于见到你呀、啊，李兄啊，李兄，你可真是降煞小弟爷。
0: 这位由冷到热，突然变得如此热情，李寻欢反而愣住了。梅大先生一一到地，
1: 哎，李郎休怪小弟方才失礼啊，只因为我这兄弟实在太不成才了，2年前带了个人回来，硬说他是鉴定书画的书法家，要将我的藏画拿出来给他瞧瞧，谁知他们却用2卷白纸换了我2幅曹不兴的精品跑了，嘿嘿，害得我呀3个月睡不着觉啊。
0: 哈哈，李寻欢笑了，梅大先生也休要怪他，这酒瘾发作时啊，若无钱打酒，哎，那滋味的确不好受。
1: 如此说来，那么李兄想必也是此道中人了。
0: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到尘世酒中仙。
1: 哦，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哎呀，齐贺，先别洗那梅花，快去将那2坛已藏了20年的朱叶青取出来。我请李探花品尝品尝。
0: 他含笑作揖，又说道：
1: 好花赠佳人呐、啊、好酒待名士。哎，在下这2坛酒窖藏20年，为的就是要留着款待李兄这样的大名士。
0: 梅尔先生往前迈了半步，
2: 哎，这话倒不假，别的客人来，他莫说不肯以酒相待呀，甚至连壶醋都没有，只不过李兄此来却并非来喝酒的。
0: 梅大先生只瞧了李寻欢一眼，就笑着说道：
1: 哦，寒鸡之毒只不过是件小事而已，李兄啊，只管开怀畅饮，这事儿在下是自由安排的。
0: 草堂中自然惊讶，窖藏20年的竹叶青也香极了。酒过三巡，梅大先生突然问道：
1: 据说大内所藏的《清明上河图》结为赝品，真品却在尊府，此话不知是真是假呢？
0: 李寻欢这才知道他如此热情待客，期意在此，笑着说道：
1: 这话呀倒也不假。
2: 哦，
1: 哎呀，李兄若肯将之借来一观，在下感激不尽呐。
2: 哦，梅大先生既然有意，在下岂有不肯之理呀、
1: 啊、哎，只可惜啊，在下也是个败家子，10年前便已将家财荡尽，连这幅画也早已送人了。
0: 梅大先生坐在那里连动都不会动了，看来就像被人用棍子在他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嘴里不住地捣鼓着：
1: 哎呀，可惜呀、啊、哎，可惜，真是可惜呀、啊、
2: 他怎么就这么可惜呢？
0: 他一连说了10几声可惜，突然站了起来，走了进去，大声地说：
1: 齐贺，齐贺，啊，快将剩下的酒再藏起来，
0: 我理他。

0: 烂花已经喝够了。梅二先生听着这句话一皱眉，怎么？哎，我说，没有那清明上河图，就没有酒喝了吗？
1: 我这酒啊，本就不是请人喝的，

0: 虬髯大汉却忍不住了，他跳了起来，大声地说道：怎么，没有清明上河图，连解药也没有了吗？他这一声大喝，震得屋顶都几乎要飞起来了。梅大先生却面不改色，冷冷地说道：连酒都没有了，哪有什么解药啊？虬髯大汉勃然大怒，似乎要扑过去，李寻欢却拦住了他，淡然地说道：梅大先生与我们素不相识，本来就不是定要将解药送给我们的，我已打扰了人家，又品尝了人家的美酒，怎可以再对人主人无礼呢？
1: 可是少爷，你
0: 李寻欢挥了挥手，长一笑道：恨为封君有尽时，在下就此告别。谁知梅大先生反而走过来看了他一眼：怎么，你不要解药了？物各有主，在下从来不愿强求。你可知道啊，若没有解药，你的命也就没了。生死有命，在下倒也从未放在心上。梅大先生瞪了他半晌：
1: 哦，不错不错。
0: 他皱着眉峰看着李寻欢说道：连清明上河图都舍得送人，何况自己的性命呢？这样的人倒也天下少有，天下少有啊。齐贺，再把酒端出来。虬髯大汉又惊又喜：
1: 那解药呢？
0: 梅大先生瞪了他一眼：有了酒还会没有解药吗？李寻欢喝了酒，解药的药力发动得更快了。还不到六个时辰，李寻欢已觉得体力渐渐地恢复了过来。这时天刚破晓，虬髯大汉虽熬了一夜，但人逢喜事精神爽，只不过酒喝得太多，头有些痛。梅二先生也用手捂着脑袋：哎，该死啊，该死啊，这天又亮了。虬髯大汉看了他一眼：天亮了有何不好啊？
2: 哎，我喝酒啊就怕天亮，若是天不亮呢，我一直喝下去都没关系，但只要这天一亮就会立刻头痛，连酒也喝不下去的。
0: 李寻欢本在闭目养神，此刻笑了笑：岂知阁下，喝酒的人只怕都有这些毛病。
2: 既然如此，趁着天还没大亮，那咱们赶快再喝两杯吧。
0: 你我如此牛饮，大先生见了只怕要心疼的，
2: 所以他早已躲出去睡觉了。这常言说得好，他眼不见心不烦。
0: 李寻欢喝了杯酒，又不停地咳嗽起来。梅二先生注视着他，突然问道：
2: 哎，你这咳嗽的毛病已有多久了？
0: 好像已有10年了吧。
2: 那如此说来，你还是不要喝酒的好，酒咳必伤肺呀，再喝酒只怕……
0: 哦，伤肺？我还有肺可伤吗？我呀，我的肺早已烂光了。
2: 他突然顿住语声，目光金光闪动，沉声地说道：
0: 此间只怕又有远客。
2: 梅二先生动容地说道：这三更半夜来的绝不是老大的客人，只怕又是来找我的。其实他只等到现在才听到屋外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来的人似乎并不止一个人，脚步都很轻健。
0: 只听一人朗声地说道：不知这里可是梅花草堂吗？
2: 过了半晌，就听得梅大先生的语声在

0: 前厅响起。
1: 三更半夜的闯来，是小偷还是强盗啊？
0: 外边的人说道，在下等专程来访，不但非头非道，而且还有一份薄礼奉上。梅德先生冷笑地说道，
1: 三更半夜的来送礼，显然更没存什么好心。各位还是回去吧。
0: 外面的人说道，既然如此，在下只好将这幅摩诘的画带回去了。梅大先生在屋里失声地说道，
2: 王摩诘。
0: 话音未落，门已开了。屋里的梅二先生皱着眉说道，这几个人先摸透老大的脾气了，投其所好而来啊，那是必有所求啊。我看看他们到底是哪一路人马。他并没有走出去，只是将门推开了一点，悄悄地往外看。只见来的一共有三个人，第一个人30来岁，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手里托着一个长长的木匣子。第二个人面如重枣，长须过腹，披着一件紫团花的大氅，是顾盼之间披靡自雄，显然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物。第三个人却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红斗篷上镶嵌着白土毛的边，看来就像一个粉妆玉琢的红孩儿。除了他之外，其余两个人眉目间都带着忧郁焦急之色。那精悍的汉子手托着木匣，一进来就躬身的笑道，此画乃是毕主人重金购来，已经名家鉴定，却是真品，望梅大先生您过目。梅大先生的眼睛早已盯在木匣子上，是一动不动，嘴里却说，
2: 哎呀，无功不受禄，那么你们要什么呢？
0: 那人笑了，在下只求梅大先生指一条明路，找到梅二先生。梅大先生立刻松了口气，展颜的笑道，
2: 这倒容易，这倒容易。
0: 他一把把匣子抢了过来，
1: 老二啊，老二，你出来吧，有人来找你了。
0: 梅二先生叹了口气，摇着头说道，
3: 好小子，哎呦，有了王摩诘，连兄弟你都不要了。
0: 紫袍老人和精悍的汉子见着梅二先生，都已喜动颜色，却只有那红孩儿一直皱着眉瞧着梅二先生说道，
3: 看来这人脏兮兮的，还会治病。
0: 梅二先生笑嘻嘻地说道，
3: 我这个人呐，大病治不了，小病呢治不死，马马虎虎还算过得去吧。
0: 紫袍老人似乎也怕这孩子在乱说话，干咳嗽了一声，沉声地说道，
1: 我等久闻阁下回春之妙手，是以特来相请阁下随我等一行，这诊金无论多少我们都可以先付他。
3: 啊，原来你连我的脾气也都摸清楚了，但你不怕我跑了吗？
0: 紫袍老人沉着脸不说话了，却似在说，
1: 你跑不了的。
0: 那短汉子立刻陪笑地说道，
1: 只要梅二先生肯去，除了应付的诊金外呢，在下等还另有重谢。
3: 这个听明白了啊，
0: 除了诊金要先付以外，你可知道我梅二先生还有三不治，就是强盗不治，小偷不治。
1: 那汉子急忙陪笑地说道，在下八英啊，虽是无名小卒，但这位秦孝义秦老爷子在江湖中的侠名

0: 梅尔先生多少总该有些耳闻吧？
1: 啊，秦孝义，
0: 哦，可是铁胆镇八方，
1: 啊，秦孝义。
0: 对对对，正是他老人家。
1: 啊，这人的名头倒不小啊。好，过几天你们再来吧。到时我若有空啊，也许会跟你们去走一趟的。
0: 他的话没说完，那红孩儿已跳了起来，大声地说道：这人好大的架子，我们跟他啰嗦什么？把他嫁回去不就完了吗？
2: 八英赶紧拉住了他，陪笑地说道：若是病不急，过两天本无妨。可是病人受的伤实在太重，莫说迟几天，只怕连几个时辰都迟不得的。
0: 梅尔先生看了他一眼：
1: 你们的病人要紧，我这里的病人难道就不要紧吗？
2: 哦，梅尔先生这里也有位病人？
1: 不错，不把他的病治好，我绝不能走。
0: 八英愣住了，
1: 但我们那边的病是秦老爷子的大少爷，也是当今少林馆座唯一的俗家弟子。
0: 梅尔先生听这句话跳了起来：
1: 秦孝义的儿子又怎么样？啊，少林和尚的徒弟他又怎么样？难道他的命就能比我这病人的命值钱吗？
0: 秦孝义已是满脸怒容，却说不出话来。那红孩眼珠一转，突然说道：
1: 你这个病人若是死了呢？
0: 嘿嘿，他死了自然就用不着我再治了，只可惜了，他死不了了。
1: 红孩一乐：那倒未必。
0: 他的话音刚落，他突然箭一般的已窜入了隔壁的屋子，那身法之快，连屋子里的穷人大汉都吃了一惊。八英望了秦孝义一眼，两人居然都没有阻拦。
2: 红孩窜到屋里，眼睛就瞪在了李寻欢的身上，大声地说道：
1: 你就是那病人？
2: 小兄弟，你难道想我快死些吗？
1: 一点不错，你死了，那脏鬼才肯替我秦大哥治病。
0: 他嘴里说着话，他的袖中已飞出三根短小的袖箭，啪啪，是直取李寻欢的面目和咽喉，不但奇快奇准，而且是劲到十足。
1: 谁也想不到啊，想不到这看来十岁还不到的小孩子竟有如此心黑手辣。
2: 若非李寻欢或者别人，只怕立刻就死在了他的剑下。
0: 但李寻欢只一伸手，这三支箭便已到了他手里，皱着眉说道：
2: 小孩子如此狠毒，长大了那还了得？
1: 小孩冷笑了一声：你以为自己有了两手拙剑的功夫就可以来教训我吗？
0: 他身子凌空一翻，手里多了两把金光四射的短剑。不等这两句话说完，他以闪电般的向李寻欢刺出了七剑。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

0: 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承德市妇联来我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

0: 服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 GDP 至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与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尺。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1: 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

0: 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1: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2: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7度。北五十家子10到16度，黄土梁子10到16度，毛兰沟10到16度，平北10到16度，柳溪10到16度，黄土房10到16度，七家寨10到16度，辽河源头6到11度，榆树林子12到18度，大清水库12到17度，卧龙镇11到17度，排头山11到17度，杨树岭11到17度，星河镇11到17度，南五十家子12到18度，小四沟12到18度，稻谷沟12到18度，西沟12到18度，港坝12到18度，菠萝树12到18度。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

0: 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1: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两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
19: 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邯郸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向全球客商推介河北。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显著。
1: 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记者在智慧物流样板间体验小包裹如何跑出加速度。
2: 京津冀联合建立中药材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
1: 安全穿越铁路21古道施工难度国内罕见，石家庄地铁4号线祥新区间今天双线贯通。
2: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
1: 中消协发布端午消费提示，抵制过度包装，谨防虚假宣传。
2: 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笼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职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

动矿商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警

0: 场工作人员交流，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矿井生产运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王政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狠抓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度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促投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0: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丹麦福斯利智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孟德润：
2: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0: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3: 比荷卢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荷卢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0: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4: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0: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塞尔维亚石材天地集团联合创始人米兰·博希尔契奇：
5: 我们公司董事长已经在询问如何在中国投资，希望下次还能被邀请，到时候我会带来更多塞尔维亚企业。
0: 据了解，以廊坊经洽会为合作纽带，会后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开展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进行精准对接配对，推动意向项目加快从洽谈阶段转向签约落地，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集聚。昨天下午，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十条征求意见稿从今天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夏粮面积保持

0: 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三北工程区超67%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端午佳节临近，中消协今天发布消费提示，应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包装层数过多的商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及批准文号，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免费体验、专家义诊等夸大或虚假宣传。
0: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来看，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仅新疆、甘肃、海南岛等地雨水稀少，需防范高温或暑热天气。
1: 今天美国彭博社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到全部运力。美国承诺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认证。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
1: 美国媒体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以此向伊朗方面提供经济方面的激励，促使冲突逐步平息。报道还提到，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
0: 韩国国防部今天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朝韩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韩国国防部还表示，将推进解除约450平方公里的限制保护区，拆除部分已经失去军事效用的障碍设施，简化边境农业无人机飞行审批程序，建立基于手机应用的民统线出入管理系统。
1: 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日本静冈市三井化工厂周边的地下水检测出高浓度有机氟化物。日本有关民间团体昨天公布了其对该工厂周边居民血液检测结果，在接受血液检测的37名居民中，有14人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超标。另据日本方面消息，超标检测点多位于工厂、美军基地或自卫队设施附近。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古曼。

0: 我掌勺。
1: 冷风见厨房里有了空隙，连忙挽起袖子溜了进去。
2: 我给你当下手。
1: 他刚踏进厨房，就被唐静莹用胳膊肘给顶了出来。
0: 哎，去去去，没你事儿。这男人永远不要下厨房。

0: 冷风只得又回到了客厅里。此时在屋内的每个人都听到了唐静莹和冷风的对话。被称为笨鸟的女博士自然不笨，
1: 谁规定下厨房就是女人的事儿？
0: 女博士立刻大声辩驳，
1: 家是夫妻两个人的家，女人白天和男人一样在外面拼命的工作，晚上回家还要女人一个人做家务，难道要把女人累死呀？
0: 唐静莹在厨房里反驳说，
2: 嗨，其实即使不做家务，最累的还是男人。
0: 女博士听罢愣了，
1: 哦，有什么根据？
2: 你看，首先啊，这男人是女人的靠山，是女人的主心骨，妻子在外头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回家找丈夫哭诉，寻求丈夫的安慰。哎，但是男人就不能这样了，这男人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只会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绝不忍心对妻子倾诉，让妻子为他担心的。这其次啊，一个真正的男人绝不能允许自己一事无成，毫无建树，让妻子儿女吃糠咽菜的。但是啊，这一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这一方面压力大了，其他方面也就自然无暇顾及了。所以啊，这与其强求男人去买菜、洗衣服、做饭、扫地，还不如多鼓励他做得更像个男人呢。
1: 你们瞧瞧，他还一套一套的，真是我们女性的叛徒。
0: 女博士说着转向女主人向她求援，女主人自然是站在女博士一边。
3: 就是嘛，都是女人，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
0: 这几天女主人正为家务活全是自己干，而丈夫还对她心存二心感到不平衡呢。唐静莹在厨房里仍然毫不示弱，
2: 哎，这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男耕女织，古来有之啊。
0: 女博士立刻大声反驳，
1: 现在男女一样参加社会工作，已经不分内外了。
2: 那也应该有内外之分啊，现在许多家庭内部不安定，不也就是因为内部关系混乱而造成的吗？嗨，我和那狗熊啊，离婚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0: 唐静莹坦然地引用自己失败的婚姻作为例证，反而是女博士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了。男主人见了，赶忙出来打圆场。
4: 静莹啊，说得有道理。如果静莹在报纸上发征婚启事的话呀，就凭男人永远不要下厨房这一句话，我敢保证啊，全世界的男人都会爱上他。
5: 别，千万别。
0: 冷风赶紧插上了一句。
5: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
0: 继续烧菜，其他人则在继续聊天。聊天当中，冷风发现唐静莹的这些同学都是一些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他们言必引经，辩必据典，或是背一段唐诗宋词，或是来一段最好的厨师是饥饿，最好的教师是思考，最好的医生是乐观，最好的药品是幽默，最好的美容师是忘记镜子之类的哲理。冷风始终搞不懂。
6: 他们把那些写在书上的东西断章取义地在众人面前背上一遍，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或许只有背会了那些看似高雅实际上毫无用处的词句，才会被他们认作同类。
0: 想到这儿，他感到浑身上下毫不自在。唐静莹知道冷风不会喜欢这些人的做派，做饭时便不由自主地抽身到厨房门口，向客厅里扫上几眼。他见冷风也故作高雅地同这些人一块闲聊，便不觉放了心。他知道冷风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他唐静莹，便不免有些感动。吃饭的时候，他伏在冷风的耳边小声说，
7: 哎，真委屈你了。

0: 你心里有数就好。冷风也小声地回答。席间，唐静莹不停地为她前夫的未婚妻紫薇夹着菜。
1: 啊，来来来，你多吃点啊！哎，尝尝这个。哎，尝尝这个，这个，这个。
0: 唐静莹的热情令紫薇有些不知所措，她只能一味地点头称谢。冷风认为唐静莹这是在向阿明示威，因为他发现阿明的未婚妻除了年纪比他小，脸蛋儿还算漂亮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可以和唐静莹可比的了。冷风转身问紫薇：“
2: 你是湖南人吧？”“
3: 哦，是的。”
0: 紫薇连忙点头。这时，唐静莹的那两个死党和他们的丈夫好奇地询问起唐静莹和阿明离婚的原因。能够当着两个当事人的面问这样的问题，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密切。
1: 哦，让阿明告诉你们。
0: 唐静莹说完，体贴地为冷风夹着菜。在大家询问的目光下，阿明潇洒地摆了摆手。
4: 他说我是抽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供，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5: 什么？基本不用？
6: 基本不用？
0: 人们把同情的目光都投向了唐静莹。唐静莹在大家的关注下茫然地点了点头，因为这些话的确是她说的。
1: 哼，换了我也和你离婚。
0: 唐静莹的两个死党一同把矛头指向阿明。阿明无所谓地摊开双手，耸耸肩：“
4: 嗨，离婚有什么不好？你们没听人说吗？当今社会，结婚是错误，生孩子是失误，离婚是醒悟，没有小聘是废物。我恐怕冷风冷大经理也不会只有一个想好的吧。”
0: 阿明说着，不怀好意地把矛头指向冷风。“
2: 不多，只有几个。”
0: 冷风迎着阿明的目光淡淡地回答。“
2: 不过我在外面彩旗飘飘的时候，更加注意保持家中的红旗不倒。”
0: 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地听出来，冷风是在讥讽阿明连老婆都养不住，却在这里厚着脸皮吹嘘自己的风流史。大家注意地看着阿明，只见阿明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冷风是那种骂人从来不吐脏字的人。唐静莹解气儿地扫了阿明一眼，又看着冷风：“
6: 哎，来来来，干一杯，咱们喝他个小高潮。”
0: 男主人适时地举起酒杯来为阿明解围：“
6: 来，干。”“
7: 好，
8: 来，
7: 干，
8: 干。”
0: 大家纷纷响应，酒桌上的气氛又开始热烈起来。接下来的宴会当中，阿明对冷风的尖刻一直是耿耿于怀，于是便频繁地向冷风敬酒，想凭借自己的好酒量灌醉冷风。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二十六集。
6: 来，干。
8: 好，
7: 好，
8: 来，
7: 干，
8: 干。
0: 大家纷纷响应，酒桌上的气氛又开始热烈起来。接下来的宴会当中，阿明对冷风的尖刻一直是耿耿于怀，于是便频繁地向冷风敬酒，想凭借自己的好酒量灌醉冷风。但是阿明很快便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对方，冷风对他敬来的酒总是来者不拒，而且 阿明敬一杯酒，冷风就必然要回敬他一杯酒。阿明越来越感到自己酒力不支，他对自己灌醉冷风令其出丑的计划便越来越没有把握了。于是他坐下身来，示意紫薇向冷风敬酒。紫薇见了，赶紧端起酒杯：“
3: 我来敬冷大哥一杯。冷大哥一下就猜到我是湖南人，我好佩服冷大哥，冷大哥好博学耶。”
0: 谢谢。不等紫薇把话说完，冷风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紫薇的嗲声嗲气令他直起鸡皮疙瘩。阿明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赞道：“
4: 好，爽快。紫薇，难得你和冷大哥这么投缘，好事成双，来再敬冷大哥一杯。”
0: 在一旁的唐静莹早已经看出了阿明的意图，阿明的酒量他是知道的，他不由得为冷风担起心来，因为他不知道冷风到底能喝多少酒。然而冷风表现出的那种充满了男人味道的豪气却深深地感染了他。见阿明让紫薇出面对冷风进行挑战，他不由得满心怒火地站了起来，就伸手去端冷风面前的酒杯，却被冷风给阻止了。
2: 哎，紫薇是敬我的，哪有你喝的道理，来。
0: 冷风说着端起杯来，在唐静莹的注视下含笑饮尽，那份洒脱，那份气吞山河的豪迈令唐静莹无比心仪。
4: 好，好，好啊！
0: 阿明拍手附和，唯恐事情没有闹大。
4: 来，再来一杯。
0: 说着，又在冷风和紫薇的酒杯里倒满了酒。阿明的举止，在唐静莹看来，活像一个跳梁小丑。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决定和阿明离婚是多么的正确。
1: 哎，让紫薇和冷风先等一等。
0: 唐静莹说完，面带动人的笑容为阿明注满面前的酒杯。
1: 来，我们先喝几杯。我们姻缘虽近，但友情还在。来，这第一杯酒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唐静莹说完一饮而尽，阿明也只能喝了。
1: 我们这么多年夫妻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其中的孰是孰非很难说清楚。来，这第二杯酒为我们忘掉所有不愉快的过去，干杯。
0: 唐静莹说完又一饮而尽，阿明又只得再喝了。
1: 这第三杯啊，为你有一个如此美丽的未婚妻，干杯。这第四杯啊，为有冷风这样一个男人肯为我受委屈，干杯。这第五杯。
0: 唐静莹每次都会为干杯找到一个令阿明无法推脱的理由，每当阿明磨磨蹭蹭不想再喝的时候，唐静莹便大声地激他：“
1: 你如果不喝，我这个女人家可以替你喝了这杯酒。”
0: 这句话的威力绝不亚于用刀架在阿明的脖子上，其杀伤力自然可想而知。到宴会快结束的时候，阿明已经醉得站不起来了。辞别了主人，冷风和唐静莹来到汽车旁，冷风把钥匙递给唐静莹：“
2: 你来开车，酒精已经让我的中枢神经有点麻木了。”“
1: 嗯，不，还是你开吧。我现在感到脚下轻飘飘的，我已经醉了。”
0: 唐静莹说着打开车门，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懒懒地坐下了。“
2: 出车祸可不能怪我啊。”
0: 冷风说着话，觉得心里明白，腿却有些不好使。“
1: 哎，和你生未能同亲，死能同车，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啊，行了，你就放心开吧。”
0: 唐静莹说完毫

0: 不介意地闭上了眼睛。冷风没有再说话，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缓缓地启动了车。夜风很清爽，他摇下了车窗，让冷风吹在自己的脸上，顿时他清醒了许多。
1: 哎，你觉得阿明的未婚妻怎么样？
0: 唐静莹却突然说话了。
2: 你说紫薇？
0: 冷风夸张地打了个冷战。紫薇身上那刻意装出来的天真和做作的优雅，实在令冷风不敢恭维。唐静莹趴在冷风耳边，学着紫薇的语调：“
1: 冷大哥，我好佩服你呀、哦，你很有眼光啊。这紫薇除了比我年轻以外，的确不比我优秀嘛。”
0: 唐静莹终于找到了心理平衡。冷风相信唐静莹今晚的发泄足可以让她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对自己充满信心。车速很慢，却一路平安。冷风顺利地把汽车开到家，下了车，他把车钥匙丢给唐静莹。他相信唐静莹是完全可以把车安全地开回去的，因为唐静莹的身上没有任何喝醉酒的迹象，唯一不同的就是她的眼睛比喝酒以前更亮了。
1: 喂，你也不请我上去坐坐啊？
0: 唐静莹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还有些意犹未尽。
2: 想上去就跟着来，还要我请你啊？
1: 哎，好，那你等等我啊。
0: 唐静莹真就不客气地从车上走了下来。
2: 你总拿着那个背包干什么？放在车里不是很方便吗？
1: 你不知道我把枪放在里头呢。
2: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当警察？每天总背着枪干嘛？
1: 我以前是很喜欢当警察，不过现在啊，我开始有点厌烦了。只是我不知道我除了当警察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哎，要不我加入你们吧。
0: 唐静莹说着和冷风开了个玩笑，冷风笑了也跟着说。
2: 好啊，那咱俩换一换，你到我这儿来当处长，我去你那儿给你当局长。
1: 拉倒吧你，就只会逗我高兴。
0: 唐静莹说着跟着冷风进了屋。进屋以后他立刻坐在沙发上活动起脚来。
2: 你怎么了？
1: 啊，不太习惯穿这种时髦的鞋，有点夹脚。
0: 冷风这才注意到唐静莹今天穿了一双崭新的高档高跟皮鞋。
2: 来，我帮你。
0: 冷风说完坐到唐静莹对面，把唐静莹的脚放到怀里，轻轻地帮唐静莹把脚趾揉开。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唐静莹的眼睛里不觉闪出了泪。
2: 好了，
0: 冷风放下唐静莹的脚，抬起头来，忽然发现唐静莹有些异样，不觉问道：
2: 怎么，眼球感冒了？
0: 唐静莹吸了吸鼻子：
1: 才没呢，是让你感动的。
2: 傻瓜。
0: 冷风站起身来：
2: 上次我发高烧，不也是你在我床边陪了我两天两夜？
1: 你还记得？
2: 哦，你以为我的记性真那么差呀？好了，我去冲一壶浓茶。
0: 冷风说着就要往厨房走。
1: 快，让我来。
0: 唐静莹赶紧拽住了冷风。冷风帮着唐静莹笑了一下。
2: 我很佩服你啊，可见这酒精在你身上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啊。
1: 那当然了。

0: 阿明那个混蛋想灌倒你，妄想。
1: 唐静莹说着便去冲茶了。唐静莹和冷风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时而让唐静莹觉得能够认识冷风是上苍对她的偏爱，时而又觉得是上苍对她的惩罚。她和冷风之间目前的这种情形令她有些无奈，而这种无奈又令她说不出口。冷风对她亲切却不亲近，她陪着

0: 候，唐静莹的眼睛望着窗外，对冷风讲起了小时候对村居生活的向往。
1: 在这样的夜晚，可以听到荒郊的犬吠，荷塘里的蛙鸣，还有田野中的虫吟。
2: 以后你又会怀念都市生活的便利。
0: 冷风在一旁听着，等唐静莹说完又忍不住讥笑道。唐静莹无奈地白了冷风一眼，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一点情调都没有呢？
2: 啊，好好好好好，我错了，你继续情调啊。
0: 冷风突然意识到这情调和调情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1: 这都让你给破坏了，还怎么继续啊？
0: 唐静莹说完不满地转过身去。过了一会儿，唐静莹伸出手来拢了拢头说，
1: 哎，今晚我想留在这里。
2: 什么？
0: 冷风感到意外，他注视了唐静莹片刻。
2: 这怕不是好主意。
1: 怎么，你怕了？
0: 他说完微笑了，肆无忌惮地望着冷风。
2: 是，我怕。
0: 冷风说着垂下了目光。
2: 我怕会失去一个朋友。
0: 唐静莹没有说话，无言地摆弄着手里的茶杯。
2: 找个上床的性伴侣很容易，可是朋友一生却难得遇见几个。
0: 唐静莹听了，潇洒地拿起皮包。
1: 啊，很晚了，我要走了。
2: 哎，等等，我们还是朋友吗？
0: 冷风坐在沙发上望着手里的茶杯。
1: 废话。
0: 唐静莹笑着转回头来。
1: 不想做朋友，我就不走了。等明天醒了酒，再给你打电话吧。
0: 唐静莹说完，带着微笑走了。走出门口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冷风的猜测很快得到了丁中校的证实。
3: 840研究所收到的那项文选，和四川基地下发部队的文选，不是同一批。
2: 这就是说，从四川军事基地运出的这个密码箱，在中途被人调包了，而箱中装的，很可能就是那个钛金属盒。
0: 丁中校叹了口气，
3: 哎，这是个最不好的结果呀。也许也是最真实的结果。我们的调查工作进展很不顺利，目前已有两名当事人猝死。
2: 猝死？什么原因？
3: 死因不明，还在解剖中。
2: 我们两天前截获了一份情报，内容是货物9天后到达。另外，我们根据计算，送资料到804研究所的那个密码箱，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装下两个钛金属盒。
3: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还有一个钛金属盒没有运出基地？嗯。
0: 冷风的大胆假设令丁中校大吃一惊。
2: 不，我想现在恐怕已经运出来了。
3: 你的意思是说9天后到达东京的货物，很可能就是另一个从基地运送出来的钛金属盒。
2: 我想，不应该排除这样的可能。
3: 好，事关重大，我马上组织调查。
0: 丁中校听了，立刻回答。挂上电话，冷风立刻召集全体人员开会研究郑明哲的案子。这是目前掌握的唯一可能会有突破性进展的线索。会上，朱文强首先介绍了案件的最新情况。冷风听完冷笑了，
2: 看来泄密情况果然出在我们内部，而且就在原兴公安。

0: 分局。
1: 我建议立刻抽调一个侦查小组，对原型分局中的14名知情人员展开秘密的调查。
0: 好，我同意。你组织侦查二科进行。
1: 是。
0: 不过，唐静莹可以排除在外。如果需要了解情况的话，就以东京市安全局的名义直接找他来了解。这个人不会有问题的。
1: 好的。
2: 朱文强话音刚落，一科科长就报告说：
3: 处长，我们今天发现谢百灵把从各处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又都还了回去。
0: 哦，他有没有对资料进行复印或者拍照？
3: 没有。
0: 那他有没有和其他可疑人员接触过？
3: 他去过美国领事馆一次，与东京大学的一名外籍教师接触频繁，同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的女经理有同性恋行为，他还和几名外国留学生有过联系，其他的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2: 冷风想了想回答：
0: 谢百灵收集了这么多的机密资料，没有复印和拍照，又原样的还了回去，这件事本身就很蹊跷。不过，我们眼下还没有更多的精力顾他，先把他盯起来，以后再说。
3: 是。
2: 冷风转过头来问李石：
0: 孟青那边怎么样了？
4: 很好，他非常合作，人也很机灵。
2: 冷风告诫李石：
0: 你还是要小心，你现在的处境很不利。我们在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我们忽视了孟青的哥哥和郑明哲关系密切这个环节。他们经常通电话，大部分时间是在谈论孟青的事儿。昨天郑明哲在和孟青大哥通电话的时候，就很策略地问了一些有关于你的情况。
2: 李石有些警觉了。
4: 哦，那他哥怎么说？
0: 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妹夫。
4: 妈的！
2: 李石脱口骂了一句：
4: 我们的确都忽视了孟青大哥那头，
0: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些。
2: 冷风再次叮嘱李石：
4: 知道了。
2: 下午2点，李石和孟青约好了2点半在中心广场会合，所以散会以后，李石就立刻赶往中心广场。李石现在的身份是孟青的未婚夫，他必须要和孟青出双入对，特别是在郑明哲可能会看到他们的场合。当李石赶到约定地点时，孟青已经在那儿等他了。李石悄悄地来到孟青的身后，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
4: 喂，
5: 啊！
2: 正在想事情的孟青吓了一跳，惊叫着跳开了。当他看清站在身后的是李石的时候，禁不住捂住胸口，娇嗔道：“
5: 瞅你，快把我吓死了！”
4: 这也能吓着？
2: 李石故作惊讶地笑着看着孟青：“
4: 你以前一定是干了不少坏事，所以才这么胆小，害怕有人从背后暗算你。”
5: 你才干坏事呢，我只不过是不小心把糖果丢给蚂蚁，把青蛙丢进水塘，帮助盲人过马路，让座给老弱妇孺什么的。
2: 孟青高兴地和李石顽皮起来。李石发现孟青经常在他面前发嗲，一副进入恋爱角色的感觉，而李石所扮演的未婚夫却完全是为了工作。李石可不想弄假成真，于是赶紧把话题往工作上引。
4: 我们老板让我代表他再次谢谢你对我们的工作的协助。
5: 他谢我？
2: 孟青指指自己的鼻子看着李石：
5: 我才懒得理他们呢，我帮他们是因为你们是一伙的，谁叫我上辈子欠你的呢？这是命中注定没法改变的事情，要谢就谢他们命好吧。你们是不是真的很感谢我？
4: 是啊。
2: 李石肯定地点点头。
5: 那么你请我喝下午茶好不好？
2: 孟青说完不好意思地笑笑：
5: 我肚子好饿，中午想事情忘了吃饭了。

0: 李石摇头苦笑了，
1: 没问题。
0: 两个人说着便走进了一个茶楼，茶室里很优雅，响着轻柔的音乐，给人以清爽和轻松的感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27集。
3: 哎，你们是不是真的很感谢我啊？
1: 是啊，
0: 李石肯定地点点头。
3: 那么你请我喝下午茶好不好？
0: 孟青说完不好意思地笑笑，
3: 我肚子好饿，中午想事情忘了吃饭了。
0: 李石摇头苦笑了，
1: 没问题。
0: 两个人说着便走进了一个茶楼，茶室里很优雅，响着轻柔的音乐，给人以清爽和轻松的感觉。孟青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全神贯注，旁若无人，可口的小点心令他吃得很投入。
3: 哎，你怎么不吃呢？
0: 孟青抹了抹嘴，见李石一直在默默地看着他并不吃东西，便忍不住地问。李石摇头苦笑了，
1: 哎，我中午刚刚吃完，怎么吃得下呀？要是我中午没吃，就这么点东西，哪还有你的份儿啊？
0: 孟青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嘴里的东西，一边想了想，点点头说，
3: 嗯，那倒也是。
0: 李石这几天发现孟青的房间里总有一些吃不完的零食，一大袋还没有吃完又买回一大袋，从未见他间断过零食。李石实在是搞不懂孟青为什么每天吃下去这么多东西，却又不见他长胖。
1: 哎，那么多好东西可真是都让他给吃糟蹋了。
0: 吃饱肚子的孟青精力一下子充沛了很多，他擦擦嘴，歪着头问李石，
3: 哎，你们老板有没有说我很刁蛮呀？
1: 没有，我们老板还夸你胆大心细，反应够快，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天才呢。
0: 李石望着孟青，临时想出了这几句恭维话。
3: 真的？
0: 孟青竟高兴地显出一副雀跃的样子。
1: 不过我们楼下那个人似乎对你跟我的关系还有些怀疑啊。
0: 李石指的是郑明哲。孟青想了想，
3: 是不是因为我哥？
0: 李石点点头。
3: 哼，都怪我哥。
0: 孟青的脸上立刻现出愠怒的神情。
3: 楼下那人打电话给我哥，拐弯抹角地问关于你的情况，你猜我哥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又多出个妹夫，这样一来那个人做贼心虚，不怀疑你才怪呢。不过也没关系，我已经把这件事儿给摆平了。我告诉我哥你是我的大学同学，在学校的时候咱们就开始眉目传情了，这次到东京就是专门为了和你同居。放心吧，我哥呀还会把这话再传回去的。
1: 你哥哥他会相信这些吗？
0: 李石怀疑地问道。
3: 他当然相信。
0: 孟青的脸上露出肯定的神情。
3: 他知道我向来是说得出做得到的，只要我高兴我什么事儿都敢做。我告诉他我正在和一个我喜欢的男人同居，他才不会吃惊呢，只会气得哇哇叫。
0: 孟青想象着他哥哥哇哇叫的样子，不由得开怀大笑起来。
3: 好笑吧？
0: 见李石仍然是一脸严肃，孟青赶紧止住了笑。
3: 哦，我发现今天我们一出门的时候，楼下那个人好像很留意我们，我猜他可能对我哥传过去的话还不太相信。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保证会使他千真万确，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0: 就是我的未婚夫。
1: 那你想怎么做？
2: 李氏诧异地看着孟青，孟青的脸上露出顽皮的神情。
0: 在他面前咱们装得亲热点就好了，还能怎么做？
2: 在郑明哲面前装得亲热点，李氏并不反对，只是他和孟青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让谢百灵撞到才行。谢百灵是个十分单纯的女孩，虽然李氏知道谢百灵很可能会因为她搜集到的那些机密资料而惹上麻烦，但李氏还是不想让谢百灵在感情上因为她而受到伤害。
3: 哎呦，青青，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二秃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0: 你怎么找到这里啊？
2: 孟青很惊讶地看着二秃子。
3: 嗨，我们曾经一块在这喝过茶，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到我们曾经一起待过的地方来看看的啊。
2: 二秃子说着献媚地望着孟青。
0: 我的天，
2: 孟青差一点晕过去，他实在忍受不了二秃子这份浓烈的自作多情。他刚要向二秃子解释清楚，忽然发现二秃子后面还跟着一群人。
3: 熊哥，就是这小子，他抢了我心爱的女人。
2: 二秃子回头对身旁的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彪形大汉说。大汉瞅了瞅李石，李石也用眼角看了看他，然后继续悠然地喝着茶，丝毫没有挪动地方的意思。
4: 好，是条汉子。
2: 大汉豪气地对李石竖起大拇指，然后向身后猛一挥手，两个小混混立刻拿着一块玩飞镖的靶子跑到对面的墙下，用锤子在茶楼的白墙上钉上一根钉子，把飞镖靶子挂起来。大汉从怀里掏出两叠钱摔在茶桌上，又把两只飞镖摆在李氏的面前，很绅士地向李氏抱了抱腕子。
4: 兄弟，咱们都是江湖中人，这儿20000块钱，我要在这儿和你赌一局飞镖，咱们以局定输赢，你赢了，钱女人你都带走，你要是输了，呵呵，女人留下你走，你意下如何呀？
2: 孟青心中火气大发，真想大声地骂他们一句，可想了想还是没有发作。再说这时的李石冷眼扫了一下四周，见大汉带来的十几个小混混已经将自己团团围住，再看看这个被二秃子称为熊哥的人，也确实像在道上混的老手，便微笑着拿起一只飞镖查看了一下。
5: 既然熊哥画出道来，我就陪熊哥玩一玩。
2: 大汉见李石如此识时务，立刻翘起大拇指，
4: 好，是汉子，够爽快。那兄弟我就先投为敬了啊！
2: 大汉说着，挽起了袖子，手持飞镖，对着镖靶瞄了又瞄，最后奋力一投，飞镖不偏不斜的正中镖靶的中心。
6: 好，满分，
7: 满分，
6: 好。
2: 他手下的小混混立刻响起了一片聒噪声。大汉得意地看着李石，
4: 兄弟轮到你了。
2: 李石冷笑了一下，看了看镖靶，又看了看手里的飞镖，微笑着问道，
5: 平局了怎么算？
4: 平局算你赢。
2: 大汉自负地舔着肚子，趾高气扬地回答。大汉的话音未落，李石突然一扭身，手臂猛地一挥，手腕一抖，
3: 照。
2: 说时迟那时快，李石掷出的飞镖击落了大汉的飞镖，深深地扎在镖靶的中心。四周的人一下子呆住了。李石站起身，淡淡地说，
5: 钱我不要，人我带走。
2: 李石说着抓起孟青的手便往外走。
0: 哎，等等，

0: 孟青却回身拿过桌上的那2万块钱。
1: 说好你赢了，钱和人都可以带走的，凭什么不要啊？
0: 然而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十几个小混混已经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唉，李氏暗自叹了口气，今天的天气很好，他真的是不想打架，但看眼前这情形，今天这一架恐怕是免不了了。李氏一把把孟青推到角落里，那里相对安全一些，免得一会儿血溅到他身上。四周的小混混们见了都互相看了看，却没有人敢先出手。李氏可不管这个，既然决定要打，他就绝对不会把先机让给对方。他一用力伸手抓过两个小混混，抓住他们的头，猛地向一起狠撞。啊！两个小混混一声嚎叫，两个人的头颅被撞得头破血流，一下子瘫软在地上。李氏随后飞起一脚，把冲在最前面的小混混踢到5步外的一张桌子上。
2: 哎呦！
3: 拘留他们。还有，你快点把今天的资料全发回来。现在这几个小子正闲在这儿给你发牢骚呢啊，说你可只知道泡妞，已经完全忘了干活了啊。
4: 冤枉啊！我这泡妞可没他们想的那么轻松，要不下次打架的时候让他们来试试。
0: 冷风所说的资料就是安装在孟青屋里的仪器，每天记录下来的东西。仪器是自动的，只要证明者的公寓内有动静，仪器就会自动的工作，记录下证明者公寓内的所有声响。李师和孟青像一对恋人般挽着胳膊，有说有笑地回到公寓以后，李师就立刻爬到孟青的床底下去检查那些器材的工作情况。他为仪器换上一卷新袋子，把取下的袋子放入一个纸袋之内，这是他每天的一项主要工作，需要早晚两次更换袋子，然后把取下的袋子送回酒处去进行分析。
4: 我出去一下。
0: 李师装好袋子对孟青说：
1: 哎，回来一起吃晚饭好吗？
0: 孟青说着从厨房里追了出来。
4: 好的。
0: 孟青所谓的晚餐，也就是把罐头放到微波炉里热一热，这种晚餐对李氏来说已经吃过很多次了，不过李氏从不挑剔，对他来说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吃什么都行。李氏把袋子直接送到酒处的调研室，几名调研员正在那儿等他，拿到资料之后马上投入工作。
5: 从明天开始你不要从我这里跑。
0: 冷风对站在办公桌前的李石说：
5: 你把资料直接送到街角的那个超市里，那里已经被我们接管了，他们到时候会准备一些孟青喜欢吃的零食给你带过去。哦对了，孟青的哥哥在给郑明哲的电话中说你是孟青的同学，他妹妹这次来就是专门找你的。郑明哲好像相信了，不过你还是要尽力避免引起他不必要的怀疑。
4: 知道了。
0: 李石转身要走，又被冷风叫住了。
5: 等等。
0: 冷风指着桌上的香槟、蛋糕和一束玫瑰对李石说：
5: 今天是孟青的生日，你把这些带回去。
4: 哇，这种小事你也注意到了。
0: 李石佩服地看着冷风。
5: 孟青是个富家女，你给她再多的钱她也不稀罕，一个物质上富足的人会更注重精神上的东西，你给她一份关心往往比她给她一条金链子更令她开心。最能令人感动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0: 冷风说着得意地笑了。
4: 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0: 在赶回孟青公寓的路上，李石一直在品味着冷风刚才的话，似乎这话语中蕴含着深奥的人生哲理。李石一手提着蛋糕，一手抓着玫瑰，怀里抱着香槟，回到公寓，费了好大劲儿才按响门铃。

0: 生日快乐。
1: 李氏微笑着把花举到孟青的面前，孟青被这突如其来的祝贺惊呆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儿没有接鲜花，激动的眼睛都潮湿了。
0: 快点啊，香槟酒要滑到地上了。
2: 谢谢。
1: 孟青擦了擦泪水，接过玫瑰，踮起脚尖在李氏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2: 我自己都忘记今天是我的生日呢。啊，郑大哥来看我们来了。
1: 孟青话音未落，郑明哲已经从里面走了出来。
3: 哎呀，不知道今天是青青的生日，真是不好意思，也没给青青准备生日礼物。
1: 郑明哲的汉语发音很不标准，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李氏猜想，这恐怕也是郑明哲以朝鲜族身份做掩护的一个主要原因。
2: 没关系的，郑大哥，不知惹不怪嘛。不过明年你要送我一份大礼才行啊。
3: 一定一定。
1: 郑明哲说着就要往外走，李氏站在门口客气地挽留他。
0: 再坐会儿吧，郑大哥。
3: 哎，不了，我已经坐了很久了。青青给我讲了很多你们之间的事，还把你们的情书拿给我看，你们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0: 你把我们的情书给别人看了？
1: 李氏故作疑惑地望着孟青。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6: 更好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陈文清指出，要坚持惩防并举、宽严相济、标本兼治，持续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要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六大保护，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政法机关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群团组织要通力协作，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当地时间6月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其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均最为危急。尼日利亚、索马里也已被新增至最高关注国家名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本届世界杯即将举行的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8: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7: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9: 唐球好了，赶紧往下走。
10: 完蛋了，世界有盘棋点。
11: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7: 直通赛场的速度

0: 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you!
2: 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群星闪耀的世界杯比赛日，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3-1击败了塞内加尔，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4球。哈兰德世界杯首秀及双响，带领挪威4-1击败伊拉克，梅西则面对阿尔及利亚上演帽子戏法，追平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纪录，一天之内3位超级巨星合计打进了7个入球。世界杯真正的盛宴可能从今天才算是正式开启。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欢迎朱老师。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同时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其实今天有4场比赛，奥地利和约旦我们也会说到哈，但重点我们说到大家从期待值的角度、关注度的角度，是那三场，是那三位巨星挑起大梁的那三场比赛。说起来这三场球看下来，朱老师有些什么样的整体感受？
1: 法国队这边踢的我没想到那么顺啊，因为塞内加尔实际上在非洲区预选赛包括非洲杯所展现出的防守的韧劲儿，我本来也预测过可能塞内加尔是黑马之一吧，就上半场确实给我们制造了一些惊喜啊。那按说还有机会，没准能率先破门，但是后面你就发现顶不住了。就面对这种超巨型的球员呢，往往这种球员的个人的灵光一个闪现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阿根廷我也没想到能赢得那么轻松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哈兰德那边我倒觉得没什么意外，这个球队的攻城锤实在是太多了，云集着各种进攻好手，伊拉克你要想挡是挡不住。这场比赛是在意料之中。
0: 是梅西的智慧，姆巴佩的体系，哈兰德的力量。张文今天是不是这三点也都格外的去关注到了？
2: 确实是这样，我今天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杯上面球星的作用恐怕比在联赛里面的球星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或者是说在联赛里面很多球队他现在培养的是体系型的球员，
1: 对，
2: 这些体系球的球员进到世界杯的国家队里恐怕没有那么好的表现。他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教练分配你做的那个任务，可能在国家队的比赛里面你会有更多的自由度，更多的自由度就会给球星更多的开火权。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梅西还是姆巴佩还是哈兰德在比赛当中的经验表现。当然这需要球星的那种大场面的心态，他要有绝对的能力，但我也在想世界杯可能确实就是给球星闪耀的一个舞台。
0: 这个联赛里面有点像考验你的这个所谓最短的那块木板，别太短，对吧？你要保证一个基本的平均的分数持续的输出。但是到了杯赛，尤其这个大型的杯赛，你最长的那块得足够闪耀，你才能叫超巨。看到我们

0: 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三场球，有朋友讲，哎呦，梅西的帽子戏法对晚些出场的 C 罗会不会造成压力好大呀？这个待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确实北京时间明天啊，我们也会看到 C 罗要登场，要对阵民主刚果共和国，所以这里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因为这场比赛啊，他的这个表现这边会不会暗暗的较劲啊？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展开说一说法国队三内加尔。其实刚才朱老师已经讲到了，就是直到下半场法国队才打开局面，在那之前一度让大家觉得法国队有点悬，这个悬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德尚关键的那个调整又做对了什么？
1: 首先我觉得德尚的那个过去的法国国家队的进攻组合，他也吃了两届大赛的红利，就是吉鲁、姆巴佩、格列兹曼，经历了世界杯和欧洲杯，甚至上一届世界杯还在延续，但是后来发现吉鲁也老了，格列兹曼也老了，姆巴佩上一届居然拖着全队最后进入到决赛，但是经历了这届大赛之后，其实他也知道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马上带完这届世界杯他该离任了。那他也是从巴黎身上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战术闪光点，他现在是排出了这次啊就带了五个中场，他过往呢他其实更愿意打4-3-3，但现在五个中场也就意味着我设一个双后腰就可以了，他带了九大前锋，这九大前锋就是中锋、边锋、前腰什么都有，但是这个主要圈定的就是姆巴佩、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四个人为核心，当然本来埃基蒂克要不受伤的话也可能能占一个位置，这几个人会在前场进行不断的交叉轮转啊，打的场面自由点，但是你记住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战术板上摆沙盘。你在俱乐部可能人家恩里克人打磨的比较好，另外有超级中场的支持。你法国队其实中场的创造力是缺乏的，那也就是说你全靠前面的几个前锋来回穿花拂柳般的乱串。后来你发现，上半场登贝莱在右边不会踢了。然后奥利塞踢中间呢其实也稍微别扭一点，因为他本来是格列兹曼的接班人，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俱乐部他更多的踢在是右边的边前腰的角色。
2: 对，可是他反而在上半场踢边前腰的时候不太适应，然后给他挪到中路之后，
1: 对，德尚说的最关键的下半场就是换一下，把登贝莱放到中间来，然后把奥利塞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还一下感觉捋顺了。那其实奥利塞呢他中间和边上都能踢，但是相对而言最佳的位置还是在右边，毕竟踢了那么长时间嘛，从俱乐部一直就打这个位置。德尚在欧国联的比赛中曾经试过让奥利塞打前腰，奥利塞其实也不适应，因为你在边路拿球的空间非常大，也就是说你拿完球没有对方马上逼抢的时候你可以转身面对进攻方向，但是你到了前腰位置更多的是背身拿球，这个其实无形中给你控球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本身奥利塞也是有球的一种踢法，所以我觉得对于德尚来说呢，手头的天才很多，你照抄俱乐部的作业也可以，但是你肯定中间会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他有可能是边打边磨合边看。你看他的临场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他一看上半场不好，那我就下半场一调，马上球队这边的状态又回来了。
2: 那您怎么看登贝莱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一般，包括杜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两个人在赛后评分都很低。
1: 对没错，在这个体系里感到无所适从。其实杜埃擅长的是什么呀，在前场通过他大范围的跑动，他可以左中右来回跑，他实际上是一个串联，他可以把那几个进攻球员串联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给他冠予了太多的这种岗位职责，你不能太多的乱串。然后呢他的自己的脚下的突破过人又没有那么强那么犀利，他需要有空间啊，所以呢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他踢的也很挣扎，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也可能说我应该可能跑到那儿去接应一下，但是是可能你会打乱整个全队的这种战术体系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受。这个位置其实反而巴尔特拉上来以后，我觉得巴尔特拉说我就是个边锋，那我拿球就突突突啊，这是我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种踢法。但是呢这个登贝莱我觉得他所有的开火权可能或者说自信全被姆巴佩给掩盖了。对他来说他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开火权，包括自己的横向内切。你看他刚开始踢边上的时候，奥利塞在中间，他习惯踢着踢着他还是内切。最后他跟奥利塞俩人实际上是撞车的。
2: 对。
1: 很多位置是在内部是重叠的。他习惯踢着踢着他就是在俱乐部的习惯。俱乐部这边呢其实是可以的，俱乐部这边甚至有围九，他原来踢围九的时候他可以拉回来然后拉边上他都可以。就也就是说他们前场的交叉来回的换位是有不同的红绿灯 能让他们不会彼此的堵车撞车。但是在法国国家队，你记住这些人在一块踢，我个人认为就算你有俱乐部的一些基础，但是你加了姆巴佩和奥利赛，那肯定化学反应就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队里呢，还有一个就有球的队员不能太多。其实按说有球队员多
2: 了，现在这个球给奥利赛了，我觉得球权还是给奥利赛更多。
1: 对，这球权给奥利赛，但是奥利赛是因为理所应当他树立为一个进攻核心。
2: 嗯，
1: 但是登贝莱其实严格意义上也是有球踢法。
2: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杜埃能有一些一定的无球跑动能力，但是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怎么去跟这几个人串，甚至他能不能跟姆巴佩想到一块儿去，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比赛中德尚发现问题了。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登贝莱的隐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左后卫那个位置上，包括被塞内加尔突进去的那个球也是发生在那个位置，就这两点，我看赛后一方面法国的球迷在感谢啊，姆巴佩也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感念，说这支球队现在依然有冠军的这个表现和决心，但另外一方面又对这两个点，我们刚才说的邓贝莱的这个发挥是不是受到了限制，左后卫的位置是不是个坑，好像大家还有点耿耿于怀。
1: 你别忘了突他的那个人是巴黎的姆巴耶，本身那小孩确实身体条件也很好，我觉得可能对于特奥来说，他本身就是攻强于守的这个类型。你看，如果我相信啊，打超级强队的时候，可能我估计德尚会派出四后卫体系，就是四中卫，有点像阿森纳一样。特奥呢，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求加强左路的进攻，那这样的话呢，右边他用的是可边可中的孔德，也就是说随时当他特奥上去以后，我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体系，那这是肯定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踢法，因为你要在前场要增加你的进攻人数和接应点。特奥在 AC 米兰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和莱奥
2: 是两个边，
1: 俩人对一条边，然后互相有配合，莱奥往里走，他走外线，所以对于他来说，虽然去西亚去踢了呢，肯定特点特性没变，他还是那句话，他有时候肯定防守中会容易短路，他更多的心思全放在进攻上。那我相信面对不同的对手，其实他的哥哥卢卡斯左脚也可以打中卫，所以也可以打边后卫，那打强队的时候也可能，我觉得德尚会考虑是不是让特奥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我用一个正排的中卫，左脚中卫，我去打左后卫。
0: 我们讲完了这个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再聊聊挪威四比一击败伊拉克的比赛。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反复强调过，就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赛至今保持不败，但是到了这场这个不败的记录，当然我们心里也都明白，这个毕竟亚足联球队对于世界杯来讲不是奔着夺冠来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所以这个首败来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但这个首败正好发生在伊拉克队的身上，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因为至少上半场伊拉克打的是相当不错的，对吧？
1: 对，
0: 你甚至觉得绝对进球机会比挪威不少些。
2: 对，
0: 所以最后这个输掉到底是因为实力不济，还是因为确实有想法攻出来了反而被挪威给拖垮了？张文，
2: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体系里面，你不可能靠一套阵容就打九十分钟。我觉得伊拉克队恰恰是在下半场大量换人换替补之后，你会发现他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大，而就在换人之后，这支球队的表现被挪威队看到了漏洞，而他本身呢，其实扛挪威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定位球的时候，你看那个禁区里面，双方身高差距太大了，挪威队的高人实在是太多，你甚至觉得这个禁区里面，这是一支篮球队或是排球队，
1: 对
2: 你觉得如果单看哈兰德他在英超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哈兰德已经很高了，结果你一看这挪威国家队，好家伙，哈兰德属于平均身高，
1: 但是挪威队丢了一个头球，
2: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对。但是你看起来的话，确实是要防住这么多高大的在禁区内的进攻点，你稍稍给对方一个起头球的机会，确实就会让门前兵荒马乱。
1: 我觉得亚洲球队在此前的表现呢，确实他有自己的韧劲儿，包括还有一些可能球队他有自己的世界杯的经验，但是在这个组我觉得情况比较特殊，说白了就是挪威队没有犯错的空间，因为在这个组里面其实他必须要在伊拉克身上取胜，还要
2: 拿大分，
1: 对，进更多的净胜球啊，所以对于伊拉克队来说很倒霉，因为分在了近乎一个死亡之组啊，对他来说，你说挪威、法国然后塞内加尔，其实哪相比之下哪支球队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对手。那这比赛我就觉得阿诺德他是有经验，因为上届在澳大利亚队也完成了小组出线，但是可能伊拉克队毕竟已经很久 阔别了世界杯，所以他的整个全队的比赛经验是比较有限的，再加上他的人员质量，你看一下本土球员呀，侯赛因算为首的嘛，侯赛因进了一个球，但是自己也送了一个乌龙球啊。然后呢，从这个挪超挖掘的这个小将谢尔，然后包括波兰弄的阿米里，德乙还找了一个球员，基本上这些球员就定掉了，算上阿明本土的球员，实际上伊拉克球队的整个球员的质量是比较有限的。
2: 嗯，
1: 但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这一批我真觉得索尔巴肯算是说精耕细作六年，终于等到这一批人才井喷了。他关键你看那中锋对吧，除了哈兰德、斯洛特、拉森，左边边锋还有这个努萨，右边有奥斯卡、鲍勃，中间还有厄德高桑德贝里，你算一下，中卫确实是像张文所说的身材高大，全是1米9的啊，阿耶啊，然后包括厄斯蒂高啊、黑格姆这些人，当然人家都是要不在英超踢，要不在意甲踢，整体的身价6亿欧元，你算算你伊拉克怎么踢你也拼不过。你就说这球，你说上半场哪怕你踢得好，挪威也紧张，因为挪威上一次参加大赛98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他也好长时间没打了，所以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就像我说的，伊拉克主打的还是防守反击，无论你摆出什么样的防线，对方的这个攻城车、撞城锤都摆在那儿，高阶低挡对你来说。但是今天我觉得哈兰德挺舒服的，是终于不用说是在禁区里肉搏，他还能冲刺，
2: 对吧？
1: 能有
2: 帮他肉搏的人多的是，
1: 对，没事，你少见的时候我可以冲刺起来，然后发挥了我这个高人的速度啊，最后把球打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哈兰德昨天应该是踢的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0: 说了这么多，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当时四大球星啊，不是在他心目当中是哪四大啊？他说梅西在他看来是今天发挥最亮眼的，他说 C 楼的动力来了啊，起码得进一步啊。还有的朋友惦记我们昨天晚上的节目，说昨晚上你们好像说猜谁进球来着，说有老师预测说可能只有哈兰德能进，结果怎么都进了，这不就预测吗？预测玩的就是悬念，一会儿我们会复盘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能猜对哈。今天这场比赛赛前，这三场比赛赛前如果都能猜对，这三位巨星都能有进球，其实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还有朋友在谈到，比如说约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虽然输了比赛，打入一球还是比较羡慕的。相关的话题还在继续，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组的出线形式吧。挪威拿到三分了，法国拿到三分了，但是你毕竟我们说48强里面，这个不是每个组都淘汰两支的，所以小组第三还有机会。这种情况下，塞内加尔、伊拉克，你不能说输了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后面这个组的形势可能会朝哪个局面去发展？
1: 我估计应该塞内加尔踢不过挪威啊，法国就不用说了，我觉得法国可能以我为主，他不会挑上下半区，按照他的思路，我估计一路取胜，他应该留在上半区，就是你们害怕我的，你们干脆就躲，所以对于塞内加尔来说啊，真是够呛。你就算伊拉克身上拿了一三分，你这两场要全输的话，三分恐怕还不能保证。
0: 现在好像基本大家都觉得四分比较保险，
1: 对，四分
2: 是出现保险线。
1: 四分呢？你看他八个最好的第三名，你最起码保底得四分，然后还有一个看你手里的净胜球。你塞内加尔这一场比赛就丢俩，两个净负球，你再对挪威，你就说少输吧，输一个，你这也负三了。那你在伊拉克身上你得刷多少？对吧，我觉得他打伊拉克也不见得说你能保证大胜。我觉得阿诺德在这点上说呢，就是如果在实力接近的情况下，其实他有时候还真有可能能给你创造点小意外。
0: 如果伊宁这么说，挪威也能赢塞内加尔，虽然赢得不多的话，那是不是法国对挪威最后就有点绝小组第一的意思？
1: 对，是这样的。对，这俩
2: 对，但是我跟您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不认为法国队会以我为主，我觉得法国队是那种挑对手和挑半区的球。
1: 法国队以前有过挑过吗？我倒觉得德尚，
2: 我觉得德尚会挑的，我觉得，但是那也要看其他小组的形式。
1: 我觉得法国队如果在上半区的话，他可能碰上最强的就是，假如说啊，是西班牙，有可能是西班牙、德国。我看上半区应该可能强的是这个，然后下半区他可能碰到的是英格兰、葡萄牙。那你这么算一下，你觉得
0: 半区都不好打？
1: 对，
2: 都不好打。
1: 但我倒觉得，如果他打上半区好一点，其实他要真碰英格兰， 我真觉得现在谁碰英格兰，英格兰有技术有力量，这还真是不好踢。德国呢，他自身阵容我也觉得有短板，别看第一场那赢的库拉索，其实含金量没那么高。打西班牙呢，大家看看第一场发挥不好，现在趁着亚马尔、尼克威廉这种身体状态都没在最佳的，反而我倒觉得打这种技术流的，你控球吧，你控吧，然后随便偷你一个。那这个如果说我是教练的话，我也可能觉得是不是上半区要稍稍好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揣测。
0: 不知道德尚会怎么选，法国队会走哪条路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组，阿根廷3-0击败

0: 阿尔及利亚，这是今天白天的比赛，也是白天大家伙看完之后刷屏最多的一场，梅西大爆发，帽子戏法，在这样一个年纪哈，很有意思。这个爆发就是回到我们昨天晚上这个猜测来，我印象当中，朱老师当时是猜到哈兰德会进球，姆巴佩会进球，但是好像没猜到梅西会进球。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记得咱们预测团当中一共是六个人，人类没有人预测梅西进球，但是 AI 预测了。梅西进球，但只有梅西进球，这是 AI 的预测，
0: 就是人类加上 AI 才是最后的正确答案。
2: 对对 对, 对，
0: 世界得完整哈。回到这个来，朱老师，当时您判断梅西不会进球，当然这是一个猜，竞猜就会有相对的成与败嘛。最后这梅西这个爆发，您事后再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判断，不准确的原因主要在哪？
2: 因为首先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本身它也有一定的实力。佩特科维奇呢，他在瑞士队的时候他还是挺稳的，基本上是防守扎住然后打反击，所以在瑞士队他都能够在大赛中完成小组出线，这也是他就是阿尔及利亚选择他的一个原因。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梅西随着他的年龄，因为这赛季也看过一些美职联的比赛，实际上他的跑动距离已经大大下降了啊，体能你很难说能支撑全场。嗯，所以我想呢，在现有的进攻角色中呢，斯卡洛尼有时候打的是442的时候呢，更多的让小蜘蛛阿尔瓦雷斯顶在前头，
1: 嗯，
2: 在边上呢会给他派的帮手，比方右边的朱利亚诺西蒙尼，然后左边那边的冈萨雷斯或者是阿尔马达。那梅西更多的是负责一个串联或者说送最后的致命一传。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一个辅攻角色。当然了，我记得好像我预测是说，如果是点球的话，那可能梅西能进球，因为他是第一号点球手嘛。
1: 嗯，
2: 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1: 但人家三个运动战，
2: 对，而且你没发现就是除了那个补射吧，我记得应该梅西的
0: 射
2: 门，对，射门得分应该更多的都是在禁区外，
1: 对，
2: 就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外围远射。上届对墨西哥的时候首开记录是他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那我就觉得随着年龄下降，你远离禁区了，实际上你射门的爆发力也会下降，球速会下降。那没想到啊，我觉得当然了，也说阿尔及利亚大家说怎么能在禁区中路给放出这么大空当啊，就是从容起脚。因为梅西实际上他这两脚射门都没有特别发力，他打的是巧射，他几乎都是打角度，
1: 尤其是他那个第三个
2: 那完全就是搓着奔着一个角度，
1: 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梅西式的进球。
2: 对没错，
1: 就是在你看不见一条线路的时候，他能在一群人当中就找到一个细微的空隙，穿过那个空隙球就直接到球，
0: 而且不光能看到，最后他还能做到。
1: 对，
2: 他的脚法的精准性确实是有保障了。
1: 嗯，
2: 所以我就没想到，我想你既然第一你年龄大了，第二呢你比方说这个阿尔及利亚这边你稍稍有人贴他一下，这他就按说没有太多进球机会，反倒是姆巴佩，你说他那么灵，对吧？速度那么快。如果给他漏点空间，他有可能能进球，这是真是我是没想到的，没想一进还进仨啊！当然了，我记着我是优于咱们群里先发信息的，我就说他有两个失球，实际上是齐达内那儿子啊，也可能有点关系。我觉得第一个他手已经碰到了那个球，
0: 手型是吧？
2: 对，按说那个球如果身高比方说再高一点，或是臂展再长一点，那个球是有可能能挡上去的。
1: 嗯，
2: 然后那补射那一下是完全
1: 的脱手，
2: 完全扑救时候的手型不对，就是你扑救的时候一般叫解围叫高远偏，你一定门将解围的时候要往边上去解围，你绝对不能要放到中间，因为中间是进攻球员最多的时候，一补就有了。所以我严格意义上就是说呢，可能第三个球那确实是团队的配合，而且
1: 这德保罗传的也挺好，我没想到德保罗还有这功夫。
2: 德保罗一直就是梅西的小弟小迷弟嘛，对吧？
0: 一边德保罗一边帕雷德斯嘛。
2: 我再说这个阿尔及利亚没有给上防守强度的一个典型标签，大家看啊，第二个球和第三个进球，尤其是第二个进球，当时禁区里是4到5个阿尔及利亚的防守队员，没就一个人梅西在禁区里，没有人看着。然后那个麦考利瑟，可能梅西是想要球，觉得你应该塞给我，然后我不就可以获得射门机会吗？麦考利瑟自己射门了，但是那时候禁区里就一个阿根廷球员梅西，然后阿尔及利亚队员在那都站着，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1: 嗯，
2: 那个球你说丢的那防守纪律实在是太松散了。
1: 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其实北非球队他还是有一定战术纪律的，是吧？
2: 我这届让我大失所望的，或者说让我诧异的，就是你在预选赛里所表现出的防守数据到了世界杯全不灵了。巴拉圭 对吧？这个整个南美区防守第二少，然后塞内加尔预选赛和这个非洲杯那防守数据都非常好，结果一下稀里哗啦的全是至少丢三四个。阿尔及利亚其实防守也不错，而且就是这比赛你居然看到大部分时间在弧顶等于后腰都没人，然后中后卫也没有往前去顶，这个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去教练去灌输的，你怎么去压缩你两条线之间的空当，能保证不会被对手在这个位置获得太多的进攻
1: 空间。而且其实我提醒大家，就是北非的球队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非洲球队应该是最接近欧洲的踢法的球队。
2: 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是他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其实大部分不是旅欧背景，就或者是有很多人都是所谓的移民或者是那个规划的后裔嘛，咱们这样说。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理论上说他们不应该出现您所说的这种松散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紧凑的。
2: 那我还漏了一个举例的突尼斯。突尼斯干脆直接教练输那一场都被拿下了，就我难以想象他们为什么在世预赛的时候打出的这个水准，然后到了世界杯你难道是说换了一个环境水土不服啊，或者说你面对这种超级强队你有点怯场，或者说你有点紧张，但按说不应该。而且今天我难以理解的，梅西这么大岁数都首发了，为什么这个
1: 马赫雷斯不首发？
2: 对，我就奇怪啊，对吧？这是你最重要的进攻球员啊。
1: 但是我觉得今天梅西确实除了说对方没有给他上强度以外啊，他的发挥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更像一个阿根廷球员了。就是过去我们说梅西这个球员，当时有一个比喻，叫做他是欧洲工业足球体系和南美天赋的一个试管婴儿。而且他在以前其实所谓的和阿根廷这支球队有一点不融入，在某一个年龄段，大概在比如2014年的时候，可能关于、
2: 连续失去美洲杯冠军、
1: 对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声音是最强的。我觉得反而在他离开了欧洲足球，在美国联赛待的这几年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他跟这支球队更融入了，他好像体内的那个南美基因有回复。我今天就是在专栏里后面会写，有两个镜头给我非常深的印象。一个是大家一起上大巴车，都拿着那个圆形的马袋茶杯。另外一个是大家从球员通道走出来，走到整个宽阔的大场之前，他们这个阿根廷队他的出场的训练服是一个像太阳一样，但是它是蓝白条的一个发散似的形状。然后他整个这支队伍走成了一个正的金字塔的形状，梅西走在最前面，
0: 头雁的那个位置，
1: 对，头雁的那个位置，然后旁边就是德保罗和恩佐。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好像确实是有一种强烈的南美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梅西的表情也非常自在。你能够感觉到他好像体内的就是那种南美的，比如我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是说我甚至有一些对于文明的反抗的那种感觉，包括今天咱们说他有一个危险动作，这可能今天是另外的一个焦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员似乎在离开欧洲联赛之后他变得更单干了，或者是说他
0: 这个是他离开欧洲，还是说比如说岁数到这儿以后其实本身
1: 时间带来的？
0: 哎，因为昨天很多老师在猜测的时候讲到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说的现在的梅西可能缺乏攻城拔寨的这个任务了，他需要更多的需要给阿根廷队去做中场的串联，
1: 结果是恰恰相反的。
0: 其实我就在想，我当时就在想另外一种可能，会不会到了这个年纪，其实阿根廷队对他的要求，因为本身也是世界杯夺冠了，完成了夙愿了，踢得更加自由奔放了，就是完全的前场一个进攻自由人。换句话说，能进则进，能想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你自己根据场上的形式来。今天我觉得其实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还有包括自己这个发现身体机能的下降之后，梅西在这支球队里面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把自己过去的光环给减退了，就是过去把他是当成什么马拉多纳来使，你一人拖着全队走，说白了就是你当救世主的角色。但是呢后来梅西我觉得就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他没有那么强的霸气和领导气质。其实梅西我真觉得他是被踢到那个位置然后给推上去的，成为了就是阿根廷的核心领袖。从骨子里的性格他不是那类传统的，
0: 不是那种张扬的人。
2: 对对，所以呢当他可能身上的一些过去的进攻上的锐利度下降之后，他就变得踢得更内敛了，就是更自由一些。就像刚才方亮你说的，他的角色来回的切换啊，我可以扮演一个辅攻的角色，我可以扮演这个最后一传，是吧？但是有机会的时候，比方说外围的 远射，我依然能够去帮助到球队。所以他把自己无形中心理上的压力他给取消了，然后同时呢他把更多的一些责任什么东西他分散给队友了。其实那些队友也需要，咱们有时候为什么说提到原来一个不太好的词儿叫球霸，就是你一个人占用了球队太多的资源，其他人踢的就会很不舒服。但是现在梅西的存在就等于让其他的人踢得很舒服。

0: 卡洛尼是跟梅西是老乡，
1: 嗯，
0: 他接手国家队之后刚开始成绩也不顺，后来他想明白了，就跟梅西在那儿聊，就是全队以你为核心，你可以是个特权球员，你如何去帮助到这个球队，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他后来规划的越来越清晰，
1: 嗯，
0: 而且他上场也是问梅西，你这场比赛要不要首发，你能打多长时间，如果你说你主动轮休，那我可能再安排你做替补啊。所以我在觉得这点上，就是阿根廷这边现在整个认可，就是梅西在这个队里的氛围所扮演的角色，大家都特舒服啊。这点我觉得就是现在你看阿根廷踢的场上特轻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紧张感，然后另外一个呢特团结，这个我觉得从美洲杯夺冠之后战胜巴西那一年开始，然后到世界杯夺冠，你要看现在的阿根廷的踢的特别团结啊，这点我觉得过去阿根廷队也分一些啊，这个山头四起啊这些的问题，这是各个国家队教练最头疼的。但斯卡洛尼现在能把这支队，我觉得这个整理得很顺，这个梅西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作用。
2: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地利3-1赢约旦这场比赛。上半场约旦的梅西啊，穆萨塔马里踢的是相当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终，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阿瑙托维奇那个熟人，就是奥地利今天为什么感觉最后像挪威一样解决了问题，是奥地利其实这个身高好用，还是阿瑙托维奇本人管用？张文，
1: 这个题其实我真的是有点说不好。我觉得阿瑙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啊，这个在我们过往在联赛当中能感受到这个球员他的能力，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变化还是跟教练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我不知道朱老师你怎么看。
0: 叫奥地利伊布嘛，就是说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他脚下很灵活啊，脾气也很火爆，确实是一个不太擅长管理的，就是很容易管理的球员。在这套体系里面，其实朗尼克也没办法，就是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呢，就是4-2-3-1一定要有一个支点的中锋啊，
1: 朗尼克就踢这个4-2-3-1，
0: 对，就踢这个4-2-3-1。但是呢，你说在这个位置吧，奥地利也没人。就是你看今天上那卡拉季奇，为什么上他？因为他年轻。朗尼克是高压的，那也就是要求跑动。
1: 嗯，
0: 现在阿瑙托维奇踢不了这种战术了。说白了，要他的就是什么？特定时间上去以后，他打门前那一下啊，这是他的经验，他的能力所限。但是你让他从一开场开始跟着全队开始跑动压迫，他踢不了正常啊，所以这就是
1: 以前我觉得也踢不了这个。
0: 他身高体重自重也大嘛，对吧？还一个这个中锋格雷格里奇也大，比阿瑙托维奇稍微小一点。其实他，你看今天这个奥地利踢的声势还可以，但是真是粗线条，很粗糙。
2: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高位压迫对约旦其实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
0: 他还是悠着点，他没敢完全，因为这个赛会制比赛中，他要一场比赛全跑了，那我估计这后面比赛就没法踢了。
1: 还要考虑美国的天气，
0: 对，还要考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能起到一定的压迫作用，但他没有做到极致。他其实这重要的是什么呀？在中锋身后的有一个叫鲍姆加特纳，那个人结果很糟糕，在世界杯开始前他伤退了。其实那个人后插上啊，在莱比锡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支奥地利队不会走多远。第一，他战术打法粗线条；第二呢，大量的体力化这种战术呢，打到最后越打会越没劲儿。那球你也控制不好。你看他最后，我觉得这个约旦反扑的时候，奥地利想把球控倒一倒，控不住。这个我就觉得这就是什么，你只会无球踢法，有球踢法你很困难，那注定了你这支球队的上限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奥地利队把自己目标定的也很明确，在约旦身上最弱的我先拿分，我先保证如果我这个小组能拿4分，我差不多能出线，对他来说也就差不多完成。
1: 所以我刚才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为什么说跟教练有关呢，我觉得朗尼克已经向阿瑙低头了，因为他想明白了，就是还是需要他。
0: 不会，我跟你说，朗尼克也是一个性格很尖锐的教练，而且呢，你可能，他真敢废了。如果你阿瑙托维奇不听话，我就废了你啊！我就用格雷格里奇也一样，他只不过是让这些老将轮着使。我觉得对于阿瑙托维奇来说，他也很珍惜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因为这毕竟肯定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了。
1: 对，
2: 在世界杯面前，大家的脾气都要收一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是吧？来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在今天上午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

0: 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了。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3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3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儿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子。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攻势，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3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世界杯期间这个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时段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这个答案当然已经揭晓了，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名超巨球员第一轮比赛能有几个人进球呢？结果就是仨人全进球了。回头看看咱们观赛团的几位老师的答案啊，没有一个人猜对，大家还需要努力。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要简单很多，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
6: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8号，葡萄牙要登场亮相了，对手呢是刚果民主共和国 ，C 罗也将开启他的第六次世界杯征程。问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能首发并且进球吗？
7: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不能首发和进球。在现在的世界足坛当中啊，如果还依靠一名41岁的前锋去披荆斩棘，这支球队恐怕一定走不远，更不要说捧起大力神杯了。而葡萄牙队前场拥有内托、莱奥、孔塞桑、贡萨洛·拉莫斯等多位进攻好手，其实现在并不需要 C 罗去冲锋陷阵了。而 C 罗的真正作用要用到关键比赛上充当 X 因素，或者加时赛点球大战去稳定军心。对阵民主刚果啊， C 罗还真用不上呢。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8: 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呢肯定是希望能够抢得先机，那么面对备战混乱的民主刚果呢，葡萄牙队肯定是力争取胜。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现在在中锋的位置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人选，我估计 C 罗应该还是会首发，继续刷新他代表国家队的出场记录。而民主刚果的目前看防守的质量一般，而且赛前的备战计划也完全被打乱，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肯定会迎来开门红， C 罗很有可能首发并取得进球。
9: 我是李哥，就方亮提出的问题啊，我的答案很直接， C 罗首发明天肯定出场并且会有进球。理由嘛很简单，眼瞧着哈兰德、姆巴佩在首场比赛中都能梅开二度，特别是39岁的梅西能够戴上帽子，葡萄牙主教练马丁内斯没有理由不让41岁的 C 罗打首发。在今年的世界赛中啊， C 罗是打进了5个进球，仍然是队中的主要射手。在联赛中他也为利雅得胜利队夺得了他加盟之后的首个联赛冠军，所以无论是竞技状态还是身体状态， C 罗实际上都要好于梅西。此外世界杯首战啊，公认是比较难打的，所以明天让老同志上场也有助于葡萄牙队的平稳开局，顺利拿下三分。
0: 我是替 C 罗着急的葡萄牙球迷张文，赛前咱的人品啊，梅西这首轮进仨，压力就给到了好胜的罗总了，你说这咋整，必须得抡进一个了吧。但越着急呢往往越是事与愿违，我就猜 C 罗能首发，队友创造一个机会，制造一粒点球送给 C 罗当本届世界杯的见面礼吧。
10: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小组赛首轮进入尾声，作为最后才登场的热门球队之一，葡萄牙队的战役是有所保障的。多名队员也表达过 C 罗对于这支葡萄牙队的意义。面对刚果金队，一个不是很有挑战的对手，让 C 罗首发展示球队的团结和姿态就显得顺理成章。队友们也一定会有意识地给 C 罗架好炮台，加上梅西的出色发挥，一定会对 C 罗有激励的作用。所以我认为 C 罗会首发并取得进球。
1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保持着一个题不对的神奇，但是今天 C 罗这个题就很难错了吧。首先他会不会首发那是肯定的，然后他有没有能力进球看他现在在联赛里的表现，想进球确实有点难了。但是呢我的答案是他会首发而且会进球，为什么呢？因为比赛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点球。
5: 数了一下6个人里面一个人说不，剩下5个人都选择了是，这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持证教练啊，如果这一轮再答对就会大幅度扩大他的领先优势，因为多答对一道题嘛。但是如果错了就意味着有可能会被追平。但很有意思啊，就听来听去即使答是的也没有一个人因为今天梅西的帽子戏法就说明天 C 罗可能回进一个起码的梅开二度甚至有可能的帽子戏法，就是大家对所谓今天进球数狂潮掀起来明天就一定会跟上这一点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我们且看
12: 我先声明我吃亏了。
5: 为什么？
12: 因为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法国队比赛他们还没开始呢。
5: 对，您回答的早。
12: 对，我就说所以我没有考虑

0: 叫什么所谓前面一波进球潮给 C 罗带来的压力啊。
1: 嗯，那您现在要修正一下吗？
0: 啊，不不不，我依然不修正。啊，
1: 你看，坚持做自己是最重要的啊。总之，我们听到了六位观察团人力成员的精彩答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A 小胜的答案，他的答案这次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2: ？C 罗首发概率极高，但进球存在较大变数。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一直给予 C 罗核心地位，作为队史传奇、球队队长，首战这种里程碑赛事不会直接雪藏替补。小组对手实力偏弱。适合让 C 罗找大赛状态。刚果金世界排名46位，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整体阵容对抗防空短板明显，正好用来给 C 罗适应比赛节奏，没必要一上来就轮换休息。能不能进球难度不小，两场世界杯热身赛合计7射仅1次射正，多次错失单刀，无人盯防投球，门前终结状态大幅下滑。41岁年龄导致冲刺二次抢点能力下降，面对刚果后卫强硬身体对抗，很难像年轻时摆脱防守完成射门。
1: 目前这个 AI 在我们这个人类加人工智能7个小组的这个评比当中，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战术图板排在第5位，也就是将将领先那个保级线，其实人工智能也得加油。且看看明天的结论吧。总之，明天4场比赛：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加纳打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里面关注度最高的当然是葡萄牙和英格兰。朱老师给一些基本的一个判断吧。
0: 我说了啊，葡萄牙肯定是希望在这个小组把前两场相对比较弱的对手拿下，这样的话在第3轮呢，他可以去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中进行一定的轮换和调整。更有利的是，他的前两场比赛在休斯敦是一个有空调的球场，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这种消耗也不会特别大。大家所担心的 C 罗的体能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毕竟在沙特踢也有过类似的一个体验。那这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队只要认真去备战的话，我觉得2-0、3-1啊，类似于这种啊，我觉得应该能轻松拿下刚果金。
3: 嗯，
1: 到目前为止，非洲球队除了科特迪瓦让我们觉得确实整体性还比较强之外，其他的球队好像距离大家的期待值差距都有点大。
0: 对，塞内加尔当时说我可能碰上是强大的法国，但是呢，说实在，刚果金刚才我说了，因为他的整个备战计划是被打乱的，啊，再加上呢，他的球队的前面的进攻球员，你说巴坎布也好。
1: 巴坎布明天就不能大战一下 C 罗？
0: 35岁了，年龄不小了，
1: 比他年轻啊！
0: 对，快乐的巴坎布啊！然后呢，
1: 抽象的巴坎布，
0: 整体的球队，因为毕竟葡萄牙队有强大的中场，我估计这场比赛葡萄牙队会占据一个巨大的控球优势。那对于刚果金来说，守肯定是守不住。其实葡萄牙队就稍稍让人担心的是，就是进攻的转化率问题。但我依然觉得不用担心，因为你进球早晚会到来，无非是多少的问题。
1: 好，
3: 嗯，
1: 那英格兰克罗地亚呢，张文？
3: 英格兰克罗地亚这场球，其实我比较看好双方打到平局。首先呢，就是两个人的队的，如果从历史交锋记录来讲呢，克罗地亚曾经在重大的比赛当中逆转过英格兰，把英格兰可以说是破碎梦想的一场球吧。嗯，这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印象深刻，而且并不是发生在非常多年以前。但是现在这支克罗地亚队呢，确实你再看还是那些人，
0: 嗯，
3: 还是莫德里奇，还是佩德里奇，
0: 对，
3: 所以他这个阵容太老化了，我觉得。
0: 嗯，
3: 正常来讲这场比赛应该是英格兰胜，英格兰现在是兵强马壮，咱们之前好多专家还预测英格兰队会拿冠军，但你就这第一场比赛而言呢，我觉得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由于本组其实形势比较微妙，我觉得这两支球队会踢得比较谨慎，可能会是一个平局。
0: 嗯，
1: 你说的本来我都信了，但是你一说专家，我看看后面那个积分榜我就有点有含糊啊。朱老师对这场有补充吗？
0: 我就觉得，因为如果你要想走得更远，可能更好的去藏起自己的锋芒。
1: 哎，
0: 啊，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其实小组出线没有什么悬念啊，反而呢，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呢稍稍踢得务实一点。克罗地亚虽然是老迈，但我觉得你要想轻易赢下他也
3: 很难。
0: 对，他这支队的缠斗能力太强了。
3: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英格兰队啊，一考虑看一看小组另外两个对手，我觉得稍稍松口气也可以理解。
1: 嗯，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四大巨星姆巴佩、哈兰德、梅西都进球了，不服输的 C 罗肯定也憋足了劲儿，明天一定会取得进球。
0: 嗯，
1: 这位朋友讲，我昨天就支持 AA， 今天我还是听 AI 的。
3: 还有人说这个宇哥没关系，胜负都支持你。
1: 宇哥降级了都踏实啊，
0: 铁粉啊。
1: 他说我觉得 C 罗是有可能进球的，但他要有反越位的意识啊。 他在罚点球方面是有优势的。

0: 这位朋友接他的话，但是没打进他就会急躁，从而容易被对方抓住机会打反击。他说个人看好葡萄牙一球小胜或者平局，总之拿分啊，这是一个基础的判断。最后留点时间给亚洲球队吧，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在亚足联的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但是今天收获到失利之后，明天乌兹别克斯坦能让亚足联的账下的这个积分有一个反弹吗？
1: 有点难，
0: 打哥伦比亚。
1: 对，毕竟哥伦比亚在南美区其实进攻火力还是挺猛的。乌兹别克我认为有一些出色的球员，肖姆罗多夫啊，这个胡扎诺夫啊，费祖拉耶夫啊，但是呢，这个队可能拖后腿的是卡纳瓦罗。因为这个，别看他2006年啊，
0: 又黑意大利啊，
1: 对，拿了冠军。可是你看他中超都没带明白，他此后带的贝内文托、乌迪内，然后再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总共这三支俱乐部加起来执教没超过200天啊，都半年不到就得下课，200场。对，然后呢，这次呢临时抱佛脚，又请了一些意大利的这个助教来帮助他改善后勤团队啊、医疗啊、保障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经验实在是太菜了。过去有里皮给他幕后指挥，但是现在的这个智囊团究竟怎么样？我就觉得，哎，他真的可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乌兹别克这场比赛可能输，但是不会输太多，没准一个小负的结果。
0: 好，四场比赛明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包括明天我们来揭晓一下最新的竞猜的结果。以上也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的这位朋友是邓博文，恭喜。那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柬关系迈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西哈莫尼和莫尼烈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诚挚问候和祝愿，祝愿中国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举行倒计时30天发布会。今年的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由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等10个部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今年大会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安排近140场论坛，超过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锞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进行。乌兹别克斯坦队国际足联排名50，全队总身价8533万欧元，看似不低，实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一个人的身价5000万欧元就占了大半。哥伦比亚队国际足联排名14，全队总身价3.02亿欧元，双方此前还没有过交锋记录。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明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也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救天下，
3: 伐武道，救天下。

倒戈者胜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野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则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亡命师尚府致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致师，致师就是挑战，嗯，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倒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嗯，他说客荤素有伤，
0: 嗯，
3: 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了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
0: 嗯，
2: 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
0: 嗯，
3: 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训喻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
0: 嗯，
3: 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啊， 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起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

0: 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巡游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2: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堂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

0: 世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1: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经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2: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2: 对，
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2: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2: 未来会怎么样
1: 谁
2: 也不知道。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3: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

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宋

0: 总台金石滩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随礼，感谢旧主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3: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基，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3: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堵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不速听令，即刻前往上军，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恨，认命。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2: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2: 陛下，张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程一月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2: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贤辅，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2: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2: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铸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但是附主啊。

0: 哎呀！
1: 秦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缩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3: 葫芦来了，葫芦！
4: 来了，
3: 快跑！哎呀，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4: 打工，跑！
3: 哎呀！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骑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府，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便是你眼中百世不义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霸。这便是。王道。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无闻，二是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实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厉鬼，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

从照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春，齐师伐我，攻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

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以，其师拜祭，公将持之，贵曰未可。下视其者，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客，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折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8年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

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魔力，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赋》《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度过5年关键求学时光。
湖南医师学风浓厚。

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齐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齐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意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生、张坤弼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仰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生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

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区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同质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区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
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一师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已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字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

0: 坤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两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他更合适一点，因为他年轻，另外他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坤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坤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透豪狐狸身，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啊，往日穷人爱三寸呐、啊，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坤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坤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2: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

0: 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1: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2: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山树皮给我扔上来。
3: 哎，好嘞。
1: 嗯，朝军哥呢？
2: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1: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2: 可不是嘛。
4: 大明，
1: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带什么好吃的吗？
5: 小虎叔叔。
1: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5: 嗯，想。
6: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1: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2: 你小子，嫂子好。
7: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2: 啊，说我啥呀？
7: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5: 大明叔叔好。
2: 小华好，几岁了？
5: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1: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那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5: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1: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5: 嗯，太棒了！嗯，啪啪！
7: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2: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2: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7: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1: 哎呦，这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6: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8: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呦，
9: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铀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铀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铀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铀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击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

0: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0: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你，哎，
2: 矿长有事找我。
0: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2: 哦，好。嗯，矿长。
3: 怎么了？
2: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3: 赵金？
2: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3: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2: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3: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2: 啊，好。
4: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5: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4: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6: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2: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6: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2: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
4: 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6: 下个月的预产期。
4: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
2: 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6: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4: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2: 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
4: 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6: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4: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7: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8: 秀英，
6: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4: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8: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6: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8: 啊，是有点。
6: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8: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0: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1: 哎，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0: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1: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2: 好热呀，
3: 牧民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4: 好，走。
5: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6: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5: 那可真是太好了。
7: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5: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3: 哦，我的娘。
6: 那就最好了。
3: 别在河边。
0: 什么声音啊？
6: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8: 你谁啊？
3: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6: 去，谁是你妹妹？
5: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6: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8: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4: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8: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过弄卷边了。
9: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3: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长得还挺漂亮的。
4: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3: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9: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3: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5: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3: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5: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3: 这
4: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5: 嗯，你好。
4: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5: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4: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5: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4: 行，走吧。
9: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我来检查一下。
10: 嘿，来了！
4: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11: 哟，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啦！
12: 哎，脱衣服了，
11: 同志们，就在旁边呢。
12: 嘿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13: 小军，

0: 说了多少次了，今夏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1: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先你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2: 就是嘛，朝军都把铺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1: 啊，是是是，你们不也都在这打铺盖，怎么搬过来了？
0: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2: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1: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0: 这里东西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3: 啊，这就戴，这就戴。
1: 好好好，
2: 戴戴戴。我说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4: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无事吗？
5: 哎，小心！
6: 哎，我这是可乐，听着，大哥，快往两边靠！

0: 家都还好吗？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官方，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啊，好好，
4: 来了来了，快快快！一、二、三。
5: 桂芳，
3: 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5: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3: 好多了，
5: 骨裂而已。
3: 而已？
5: 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6: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2: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3: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5: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2: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7: 罗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拍桌子。
8: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
9: 党，
8: 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9: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地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格维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嘎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

0: 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税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宇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欢迎大家随时到央视频上打开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能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今天咱们最开始先来说刺抛衣这种产品哈，最近不少年轻人为了旅行

0: 挺方便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就开始在电商平台上买那种几块钱十几块钱的次抛衣。
1: 嗯，那就是穿一次就抛掉的衣服啊，这类衣服呢主打叫拍照专用，穿一次就扔，仅仅一顿快餐的钱就能快速适配不同场景的穿搭需求。然而在光鲜的照片背后啊，次抛衣存在的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0: 嗯，首先是面料劣质，物理刺激伤皮肤，多数的次抛衣为了压低成本，会使用回收的化纤啊、劣质的棉啊等作为面料，质地粗糙，透气性也不好，面料反复摩擦就会引发皮肤发红、刺痛、瘙痒，甚至会出现脱皮，诱发接触性皮炎。
1: 还有就是化学物质可能超标，过敏风险极高。廉价的次抛衣常常使用劣质的染料、固色剂和甲醛等物质，过量的甲醛会持续释放，刺激皮肤和呼吸道，引发红斑、丘疹、瘙痒。部分的劣质染料含可分解的芳香胺，也容易导致过敏。
0: 再次卫生也可能会不达标，继发感染的隐患比较大。次抛衣的生产环境大多缺乏监管，产品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如果直接穿没有清洗过的这些次抛衣呢，就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皮肤的严重反应，甚至引起比如说脓疱疮啊、皮癣啊等感染性皮肤病。这个时候要是症状还没有办法自行缓解的话，就得到皮肤科去就诊了。
1: 哎，如果说您已经买了这样的衣服呢，我们建议您要做好防护。第一就是做好清洗，哪怕只穿一次，也要用清水加温和的洗衣剂彻底清洗，晾干后再穿，减少甲醛染料残留。第二就是做好隔离，穿之前啊，可以在皮肤和衣服之间呢，穿一件透气的纯棉打底衫，减少这个面料直接接触皮肤的可能。第三就是要控制好时间了，拍完照尽快脱下，不要长时间穿着，尤其是出汗之后及时更换干净的衣物。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评卷点，来看看评卷的标准怎样确保公平统一。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5: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各地的高考评卷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北京为例来说一说。在北京，今年是在全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卷。
1: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那么如何确保评卷标准公平统一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 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1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10: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
12: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
10: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12: 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0: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13: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视频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13: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同比分别下降27.6%和33%。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
1: 那么目前我国毒品来源是哪里？哪些物质是成瘾性物质？如何管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毒品实验室污水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冰毒氯胺酮的千人均消费量同比下降1-3成。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5: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录
16: 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这个能力，这次把这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17: 李慧清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16: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呢，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叫一个也不用煮饭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会有意避开这种方言的方式，会讲普通话让我来参与其中。
17: 李慧钦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20%。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16: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了，就可以听得懂了。
17: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钦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18: 晚上好，啊，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19: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17: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钦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18: 那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它阳面啊显示是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彭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自动产品，
16: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那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在直播间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17: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2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10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16: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的，直到后面拉肚子。哦，那时候我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17: 下了直播，李慧钦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16: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善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17: 2020年5月到10月，李慧钦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16: 原来 很多外界来传言说民政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

0: 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渔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闽南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赌赌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赌对了吗？我对了。
1: 2022年10月，三年挂职期满，李慧钦回到厦门。两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慧钦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0: 但是来到闽镇，林家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股劲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有点念想，有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林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种成就感。
1: 李慧钦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钦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0: 那我那时候重的是一直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宿舍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2: 你有两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0: 对，
2: 壁纸是。
0: 对，后面是我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1: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钦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都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3: 你叫爸爸，叫一下。
4: 爸爸。
3: 好、哦，非常乖。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4: 在这边。
0: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这么过来的。我在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跟我做互动，那小爱也看到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1: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钦。
5: 哎，先生你好，
3: 你看过我视频？
5: 是那个蹭饭人。
3: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1: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钦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0: 对，我是拍百家饭是拍100期，这个闽协作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闽协作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协作3年嘛，真的来地互相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寸闽宁情，一生闽宁情。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9: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第六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同日首秀都收获进球。第七比赛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
8: 5000元认养一头牛，声称年化收益率高达15%。云养牛案宣判，给云养经济的投资者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0: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日当中的比赛呢，几位备受关注的明星球员，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德，都完成了这一届世界杯的精彩首秀。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纪录，姆巴佩独中两元，帮助法国队完成了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哈兰德是实现了半场的梅开二度。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你好。
2: 你好，陈慧。
1: 帮我们来复盘一下啊，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里几场值得回味的小组赛。
2: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最后结束的这一场比赛吧，约旦和奥地利。约旦队和奥地利队，这是一场遭遇战，两支球队彼此并不熟悉，所以两队上来的动作都比较大，希望利用身体的冲撞为对手制造麻烦。奥地利队尽可能的利用自己4-4-2阵型的边路传中优势，希望通过高空作业来制造威胁。奥地利队第20分钟率先打开僵局，施密德禁区外的远射打到了球门的死角，奥地利队是1-0领先。由于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啊，约旦队上半场对奥地利队对这种高位逼抢的风格并不适应，一度陷入了被动。但是下半场呢，约旦队是逐渐跟上了对手的节奏。第50分钟，约旦队快速反击，乌勒万在反击中兜射远角破门，将比分扳平，两队打成了1-1的平手。第67分钟，奥地利队的连续进攻是收到了效果。由于体能下降，约旦队的防线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角球开出后解围不远，曾在中超效力的阿瑙托维奇乱战中破门。但就在奥地利队全队庆祝的时候啊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阿瑙托维奇进球之前，另一位奥地利球员波什啊有手球嫌疑。现场出现了很搞笑的一幕，在等待 VAR 视频确认的时候啊，主裁判把波什叫到身边，问他。你手球了没有啊？结果波什肯定说我没手球啊。最终主裁判亲自跑到场边看回放，确定奥地利队存在手球犯规，进球无效。但是呢，约旦队最终还是丢球了。第76分钟，角球开出，阿瑙托维奇和约旦后卫争顶的过程中啊，造成约旦队是自摆乌龙，奥地利队是2-1领先。相停补时阶段，奥地利队是获得了点球，阿瑙托维奇点球破门，最终奥地利队3-1拿下胜利，取得了开门红。虽然奥地利队今天赢球了，但是球队的软肋啊，其实也是暴露在了球迷面前。一个呢是边路缺少能突破的爆点，第二呢就是当对手主动收缩让出球权的情况下，奥地利队在中路的渗透啊还是比较乏力的。根据赛程，约旦队下一轮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而奥地利队的对手是阿根廷队，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此外，我还关注到了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法国队是排出了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组成的豪华攻击线。但几名进攻球员啊，在上半场都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相比之下，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思路清晰，反击快速直接。雅克松和萨尔先后制造了威胁，险些帮助塞内加尔队取得领先。半场战罢之后呢，双方都没有能够打破僵局。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了。第5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右侧突破时被对手放倒，经过视频助理裁判核查，主裁判法加尼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第66分钟，奥利塞在右路送出了一记极具穿透力的直飞，姆巴佩接球后顺势转身，不做调整，直接低射远角得手，为法国队是打破僵局。第82分钟，杜埃送出直塞，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巴尔克拉右路获得单刀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啊，补时第5分钟，姆巴耶在右路劲射破门，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城。但是仅仅1分钟之后，姆巴佩就在禁区弧顶位置冷静的起脚射门得手，彻底终结了比赛悬念。最终呢，法国队是3-1取胜。最后说说挪威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挪威前锋哈兰德是这场比赛中最亮的仔，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进2球，帮助挪威队在波士顿体育场以4-1击败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啊，哈兰德状态非常出色。第13分钟，他在禁区内送出低平传中制造威胁，可惜啊，球被伊拉克门将没收了。第20分钟，他利用角球机会争顶头球又高出横梁。第29分钟，哈兰德是终于斩获进球，队友在左边路打出精妙配合，插上助攻的沃尔费送出传中，跟进的哈兰德在后点包抄抢射破门。但顽强的伊拉克队在第39分钟是扳平了比分，中场球员阿马里接队友妙传，在禁区里起脚传中，前锋侯赛因在后点跃起头球破门。但4分钟之后，哈兰德凭借着积极的拼抢再次为球队取得领先。伊拉克门将哈桑在队友回传球偏慢的情况下啊，没有及时迎球处理，等到哈兰德逼抢上来再想大脚解围的时候呢，为时已晚了。最终哈桑的解围球打在哈兰德腿上反弹进空门。一边再战之后， 伊拉克队依然尝试扳平比分，

0: 但挪威队在第76分钟由刚刚替补出场的利奥·厄德高头球再下一城。比赛最后时刻，哈兰德在后点把球顶回门前，队友索尔斯维特和伊拉队的侯赛因争抢时，侯赛因不慎将球送入了自家球门。最终，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获得了一场大胜，拿到了这个小组赛的三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器。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继续跟您聊聊这届比赛当中首战连进三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阿根廷球王梅西。我们一块打开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了。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3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3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公式，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3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云种菜

0: 爱养殖等为名，许诺高额回报的云养经济，吸引用户通过线上平台投资特定的种养殖项目。但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借云养经济的外衣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
1: 上海近期宣判了一起案件，在案件当中，用户投入的资金变成了卖不掉的牛肉，数万人损失总额超过了4000万元。那这个案件带给投资者怎样的警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某通过一个叫全民养牛的手机应用，宣传最低5000元就能在线认养一头澳大利亚肉牛或者奶牛，由平台专业代养统一销售，年化收益率5%到15%，保本保息，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牛的生长情况。但在后期，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资产被平台转换成了牛肉，要卖掉才有钱。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
3: 我们后面经过审查，其实在海外根本就没有牧场，他提供的所有的牛肉，所谓的牛肉的食物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另外一个区宝山那边有个牛肉市场的，他直接从那边买的。
2: 办案人员最初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之后按涉嫌集资诈骗罪起诉。江奥利告诉中国之声，两个罪名的主要不同，一是有没有诈骗行为，养牛是假的，牛肉寄存代售也是假的，都构成诈骗情节。
3: 他说公司的这个平台，他开发了一种功能叫寄存代售，消费者在我平台上买了很多牛肉，因为我供应链有优势嘛，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买完了以后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放在我平台上我帮你卖。然后面对他这样的辩解呢，我们其实也审查了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以卖牛肉为主，那你总会有牛肉的来源和牛肉销售的记录，我们就去查他的流水，他因为他吸了5亿多嘛，实际上他真正花在去买牛肉的这个钱呢，其实也就大几百万，花的很少，所以寄存代售本身也是假的。
2: 张某某集资诈骗罪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3: 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你吸收的资金跟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规模啊，它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它所谓的正常经营活动无非就是买卖牛肉了，有那么一点，但是完全不成比例。另外一个就是它整个资金是内循环，它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合法收入，后面人的本金付给了前面人的利息，庞氏骗局。
2: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某等人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商场开设了牛肉销售门店，还用一些二手视频冒充澳大利亚、宁夏等地养牛场的直播画面，博取投资者信任。平台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加快推广。截至案发，共有数万名投资人损失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跟一些传统的投资诈骗相比，本案受害的年轻人比例更高。
3: 这个案子当中，因为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很简单，下载了 APP 以后一键就可以购买，所以会有些人就说，哎，那我就花点小钱我试试看吧。
2: 检察官提醒投资者，面对云养经济高额回报的诱惑，要保持清醒，在核实信息之后再做出理性的决策。
3: 云养经济的背后一定是个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肯定是假的，有实体的地方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的实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0: 最近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啊是重庆的简称，三点水旁的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1: 这件事儿最近大家都看着了哈，公开的信息显示呢，遇见小面去年的营收超过了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了数百家，去年12月也是在港交所上市了。而鱼见小面呢，这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一家街边小店。
0: 哎，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呢？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6: 这边给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在这边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
5: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7: 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5: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8: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1: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了公开信致歉，表示说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0: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5: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7: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
5: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遇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8: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他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5: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鱼，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7: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这两天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球迷朋友却打不起精神来，倒不是支持的球队状态不佳，而是熬夜熬得实在扛不住了。怎样才可以调整好状态继续战斗，又尽可能少的影响工作和学习？以及云南有果农发现自家桃树上爬满甲虫，听人支招后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新赛道。当地林草局却表示，虫可卖，但是别卖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开场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凌晨您有没有定闹钟起来看球？我猜不少球迷朋友的作息都跟着赛程走了，就是凌晨3点定闹钟爬起来看球，看着看着呢，天就快

0: 亮了，简单协助一下就去上班上学，然后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另一轮小组赛开打了。很多人的上班间隙呢，还记得要刷个战报。确实啊，这是一场作息大考。在连续熬了几天之后呢，很多球迷朋友都出现了白天打不起精神，咖啡一杯接一杯也缓不过来，既舍不得一些关键的比赛，又担心身体扛不住出现窘境。所以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专病中心的于逢春主任医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观赛的睡眠问题，短期熬夜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赛之余又怎么来降低对作息的干扰，还有赛事结束之后如何平稳调整回规律的状态。有请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这一次的世界杯呢，焦点大赛啊，很多都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开打，很多球迷也是真球迷啊，一定得把这球看完，熬了整场球90分钟，再加上中场的休息啊，前后准备啊，这个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天慢慢的亮了，就直接洗漱上班上学。那我们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凌晨的时候，凌晨三点两三点钟强行清醒，然后白天等于是硬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它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1: 哇，你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呢真的特别常见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个阶段。就是说晚上哈我不睡，甚至睡得很少，那凌晨呢也能强行清醒，这也没有问题。那白天呢你不能补觉，还要硬扛着去工作学习。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的应付下来，但是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哈。因为你晚上睡眠不足，所以白天的你的反应性啊，你的警觉性，还有你的工作效率相应的会下降，这也是肯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晚上他睡觉嘛，白天的情绪会有一定的问题。有的人哈他容易焦虑啊，容易易激惹，易发火，对吧，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身体呢根据个人的差异吧，也有的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他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白天的特别疲劳啊，就是有一些躯体的不舒服，其实还是会有从这个精神啊到体力上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0: 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出国旅游啊，有的时候调时差是一个完整时差调整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杯我们还得在顾着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夜里凌晨起来去看这场球，那这样的话长期短时间之内我们是应付过来的，但是长期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应付不下来了。而且很多球迷这个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用它来安慰自己，我就熬这一个月嘛，这个赛后一结束马上开始睡觉开始补。短期连续熬夜，比如说一两周内隔三差五的熬一个凌晨，除了白天有点犯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这是一种误解？有没有一些我们不容易觉察到的一些隐性伤害，就比如说像免疫系统啊，还有心血管系统啊，或者情绪方面会不会都受到影响？
1: 其实是这样，就是短期你是还是看多长时间，也看它的频率哈。因为说到短期呢，其实就是不说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一些夜班族嘛。或者是他需要倒班工作的，那他也会一个礼拜哈，或者三四五天有那么一次夜班，那夜班的时候也是不能睡觉的。那实际上其实研究发现哈，这种长期的上这种倒班工作哈，甚至倒班特别勤的人，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就是从很多疾病上哈，这些经常倒夜班的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有一些疾病还是高发的哈，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障碍啊，心脑血管病，那上夜班的和不上夜班的比较，那这批上夜班的人他是高发的。那其实从他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生理功能来看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你晚那一个的那个熬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其实他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那就是看多长时间，如果你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连续几天，那免疫功能肯定下降，那直接表现就是容易感冒，对吧，容易感染啊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 其实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这个睡觉和醒哈、啊，这样是昼夜节律，那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它都是24小时的节律。如果你晚上不睡觉，那我们

0: 你的这个内分泌，你的消化系统，它也都会出问题。所以说，这种代谢是有影响的，包括血脂、血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兴奋性的激素和抑制方面的抑制性的激素，那它的分泌会出现紊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血压呀、等等，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情绪也会的，因为情绪也是我们大脑控制的。
1: 是，
0: 因为你熬夜熬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频繁，那你的这个神，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大脑的神经递质会出现紊乱。对吧？那么也会出现情绪的障碍。
1: 是，在说到这个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医生群体，他有倒班，他不是经常要这个白天晚上倒，他可能只是隔一段时间要有这么一次熬夜的经历。你包括我们像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组，他也是一直在夜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昼夜颠倒的这个感觉，他好像和那个倒班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夜里面，每天都睡得很晚的话，它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生物钟，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起那种倒班它要好一些呢？
0: 应该好一些。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睡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像您说的，有的人呢他就睡眠时限往后移，就我每天睡得晚，但是我相关的我起的也晚一点，那只不过是说你的睡眠时段往后移了，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完成哈，我这个24小时之内一个固定的时段来睡觉，那么也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个代谢的需求，只不过是说，这部分人的节律和我们大部分正常的节律有一点这个叫社交时差而已。对，但是呢，倒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般的倒班它不会太长时间，都三五天就倒一下，三五天倒一下。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潜在的影响的。
1: 是，无论是这个倒班啊，还是昼夜颠倒的这个，我们上班按理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大幅的波动哈。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了世界杯，大家看比赛啊，这比赛一看呢就让人很激动啊。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也可能会拍桌子呐喊啊等等，跟着这个球场的剧情，心情也有大起大落。然后呢，晚上这个时间，准确说应该是凌晨啊，夜里面，凌晨夜里，他还得容易饿，配上点啤酒啊、烧烤啊，这好像感觉更好了。所以这个熬夜还不是一般的熬夜，它是一个情绪兴奋加上饮食刺激的熬夜。它和安安静静的熬夜加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对于身体的这个产生的负担，它会更大，甚至加倍呢？
0: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咱们说倒班熬夜，那第二天就会补一补，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再有呢，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状态吧，应对生活。那实际上世界杯这段时间，像您说的晚上过度的兴奋呀，还吃烧烤啊，什么喝啤酒啊，吃夜宵啊等等，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你的这个昼夜节律被打乱，那同时呢就是睡眠也被剥夺了，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喝酒本身就影响睡眠。那么、
1: 有人说了是喝酒，我有点酒精来影响我、我睡得好啊，那是真的好吗？
0: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喝酒呢有很多研究哈，就看你喝多少，当你喝的这个比较少的时候它会让你兴奋，那你喝稍微多一点呢它是容易入睡，但是呢它都是在睡眠前一段时间可能你睡得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到后半段它实际上这酒精代谢之后会让你兴奋的，所以喝酒的人后半段一定是睡得不好，就是早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也是严重的哈，影响睡眠质量。那更不用说那酒精本身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晚上这种过度的兴奋，那么就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过度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哈，我们身体让你兴奋的激素也分泌增加，那这样人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那更加重了身体这个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1: 就是也是说我们在夜里面如果不按照正常的时间睡觉的话，我们其实要维持躯体的正常工作，它是要耗费更多的精力的啊，哪怕是比如说有酒精的话，它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量刚刚好够睡一会儿的了，但是后面往往会睡不着，或者是睡不踏实，
0: 睡得更差。
1: 是，那但是也有一些个例哈，这不是一个这个全部的一个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是少部分人的情况，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说，我熬完夜以后，第二天反而感觉更精神啊，甚至觉得。

0: 自己一点都不困，还有调侃呢，说自己就年轻耐造。那这是身体真的能够适应了，还是说它是某种透支的这种假象呢？
1: 这个是这样，这个还是看个人吧，就是应该说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应激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你晚上熬夜，你绝对不是说你坐那干熬着，肯定他有一些活动嘛，
0: 是，
1: 比如你看球他就让你兴奋，那你兴奋的时候人他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性的反应，我们就是分泌了很多很多激素哈，这些激素一定是让你亢奋的，让你能够清醒的，那这些激素其实在短期内它不会代谢掉的，所以它第二天呢它还是比较兴奋，因为本身哈，你如果晚上你没睡，就是说你分泌了很多很多哈，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那我们按正常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按你的这个生物钟的规律，你还要分泌那些让你兴奋的激素，对吧？因为我们让人兴奋的激素，我们就说皮质醇吧，它一定是早晨一个分泌高峰，所以晚上分泌的和早晨叠加起来，那你这白天你肯定状态特别好，
0: 更精神
1: 了，还挺精神，对。但这个呢，它是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你让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那一直分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哈，就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呢，就含量特别的高，那么它高了之后，它就会抑制我们让你睡觉的，就比如说会抑制褪黑素，所以呢，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那这样呢，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就是接下来失眠，甚至睡眠质量下降，
0: 这是给后面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了，
1: 最后就出现失眠呀，晚上失眠，第二天呢兴奋，慢慢这个兴奋呢也兴奋不起来了呢，那会就出现就是一种混沌状态，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样的情况。
0: 现在世界杯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啊，这后面还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熬呢，所以如果说要分配精力的话，或者说养成习惯的话，咱们这一开始入手会更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有个别人的确是第二天会更加精神，那是皮质醇的作用啊，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在短期之内我们有叠加的这份激素了，然后我们就变得很精神。但是话说回来，它可能在长久来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他也就扛不住了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情况。
1: 对，他会出现就是很疲惫，甚至有些出现一些恍惚啊，精神症状。
0: 对，
1: 因为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连续让你几天不睡觉，甚至两三天之后马上就出现类似于哈精神病那样的症状。
0: 那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哈，就比如说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本身不太好，或者有高血压啊，平时睡觉不太好的这些球迷也在熬夜，或者是早起来看球。那如果说看球的时候，有哪些风险信号出现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就得该休息休息，哪怕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我们也第二天看录像，不要看直播了呢。
1: 实际上来讲吧，就是像您说的话，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这些基础病比较多的，其实真是应该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就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熬夜呀、看球，因为它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底子就不好，他比较脆弱，那看球的时候你就会情绪激动，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的骤然升高啊，或者突然的心律失常啊等等，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情绪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就是熬夜，因为熬夜本身刚才说了，它会让你特别兴奋，它会让你交感神经兴奋，会让你一些这个皮质醇分泌增加，那这些分泌增加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心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就作为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测一测血压。如果你血压太高了，那你就要休息了，或者是吃一点药，或者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呐、疲劳啊，白天特别的困倦，觉也补不回来，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要适当的休息，真的不要去这样去熬，熬到最后是不好的。
0: 对，就包括像高血压本身也是一个数值病，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监测的，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赛开始之前啊，正当这个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测测血压，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个测血压不光是此时这一刻，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血压的这种变化，而且现在有手表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一点哈，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身体。

0: 毕竟它是基础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还要硬扛着这样的身体去看球，那可能有点得不偿失了。那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在临床观察，就是每届大赛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看球就是熬夜看球诱发睡眠问题的患者，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高峰吗？通常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哪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1: 这个通常都会的。你看，比如说这看球熬夜的时间比较长，还有就是包括咱们的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哈。
0: 嗯。
1: 那么在期间甚至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来。那首先最常见的，它就是失眠呗。因为他老是熬夜啊，就相当于你在倒时差。那么晚上呢睡不着，不能睡。
0: 嗯。
1: 那么白天呢，那补觉补的也不太好，完了之后呢就出现这种，接下来呢晚上还是睡不着，因为晚上你要做事情嘛，要看球嘛，对吧？完了白天呢又没时间补，就出现这种失眠，睡得少。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想看了，我要睡了，但是呢他又出现睡眠的困难，入睡困难，完了睡眠质量也差了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吃都睡不好，会出现情绪的问题，对吧？情绪特别激动，情绪不稳定。那么也有些人出现身体的一些症状。那通常哈，连续熬夜的人哈，我们这最近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突然眩晕的，查了半天也没什么原因，还有突然出现这种听力的问题哈，我们叫偷聋，这个也很多的。睡眠连续的睡眠质量不好，会出现偷聋，还有一些突然耳鸣的呀等等，反正这些躯体的症状也是蛮多的，
0: 就是、
1: 所以说熬夜还是挺考验哈你的这种身体底子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是，就是当身体确实有点扛不住的时候，它总会给你一些提示信号。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这些信号，因为明明知道我们可能是起早看球了，然后呢还不把这个事情往看球这个事情上面去关联，这可能就有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既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杯的熬夜局，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们的身体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甚至是可能是伤害，但是我们没有说这段时间我们不看球了，毕竟这个比赛如此精彩，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科学的来看球。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请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看看熬夜观赛在这个前提下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负担降到最低，尽量不去影响第二天的状态。于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就熬夜观赛嘛，这是加引号的叫生存指南，怎么能够看了球然后对身体的伤害能够降低一点。如果说一场比赛啊关键比赛是在凌晨三点开打，那您是建议大家说晚上我稍早点睡，然后定个三点钟的表起来看，还是说我硬熬到三点之后，这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再去补觉，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就第二天抽空睡点猫觉，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睡觉，这两种模式对于睡眠的结构以及第二天的状态它的影响差异大吗？
1: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头一天啊，就当天吧要早一点睡，因为早一点睡呢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睡眠的压力。那你比如说你三点醒哈，可能睡的是不够，但是呢你也解决了一部分哈睡眠的问题。那这样呢你看完球到第二天哈白天你就不会觉得很困，你的精力呢相对会好一点。完了白天呢再困的时候也可以哈，我们叫可能就是特别短的时间那种小睡，因为白天的小睡它能够马上哈缓解你的精力和体力，这样呢不至于哈对这个工作呀这学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对身体也是相对比较好。
0: 这个睡猫觉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想了，比如说我在通勤的路上，我在公交上地铁上，我小睡一小会儿，其实这个睡眠质量

0: 肯定是不如床上好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应个急，其实也还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吗？
1: 啊，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你晚上没有睡好，你第二天不应急的话，那就是你的反应能力啊，认知功能会下降的，
0: 嗯，
1: 或者体力也会下降。你就睡那么一小会儿，哎，他就马上啊，就充充电嘛，等于说我们尽快的充一下电，也还是有好处的。
0: 这招可以用啊。我们还再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很多朋友在看完球的时候发现天亮了，五点多钟了，距离上班只剩下两三个小时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想，我还是别定闹钟了，我到时候可能一睡就睡过了，算了，干脆直接起来不睡了，洗漱一下，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就把时间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上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啊，这个方式是能够保障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不敢说保障他的工作质量。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睡一会儿，而且准时到点醒，只睡两个小时，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一种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完球以后还有那么两个小时或两三个小时，我是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不要起来。
0: 嗯，
1: 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要应对一天哈十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清醒阶段，因为你本身你睡眠就已经很短了，
0: 嗯，
1: 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你不如说的你躺在那儿心平气和，你设个闹钟，那没准哈你要真是特别的困，他还是能睡着的，
0: 嗯，
1: 那你睡那么一两个小时还是很管用的，他就能够缓解哈你白天一整天的带来的那这个由于这个睡眠剥夺带来的这种疲劳。
0: 那闹钟得多定几个呀，就怕他闹不醒我们，因为毕竟这昨天晚上刚刚兴奋过，然后这个又睡了两个小时，那咱摆一排闹钟，或者是能响的都给他定上啊，然后能把自己叫醒就可以了。
1: 对，我还是建议要睡，不要那么早的起来，因为那样对身体的这个损伤还是更大的。
0: 嗯，是。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个熬夜之后呢必须得补觉，但是有的人补觉了以后效果并不好，就是补完觉以后反而觉得更加昏沉了。那科学的补觉有没有一些标准？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补完了觉之后反而这感觉不好，我生扛这一天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就我补了一点觉以后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其实呢它是有看什么情况。首先呢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补多少，那也要看呢你这个吃觉吃到什么程度。哎，可以这么说哈，就如果这个人前几天这个吃觉吃的特别特别严重，那他补觉补的你真的要把它补够了，对吧？如果说你补的不够，那他实际上确实是会特别的困。
0: 嗯，
1: 比如说你头两天你都没睡觉，你说我就补俩小时，那根本就不够。
0: 对，肯定不够。
1: 所以说首先看你欠多少，完了再看你补多少。
0: 嗯，
1: 完了再说补觉你是什么时间补，这个都挺重要的。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你就头一天晚上你没怎么睡，你说我白天补觉完了之后呢我还要起来工作，对吧？那这种情况不是让我随便的去补，那你就看你补多长时间了。如果说你补到这个一个多小时，那你这样的话突然把你叫醒，或者你一定要醒来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哈你正好就睡到什么呢，我们深睡眠那个阶段。那你从那个阶段醒来你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整个人哈就是大脑，我们就是脑电波变得很慢很慢，你已经睡得很深了，要把你叫醒，那这个时候你要起来工作，你一定要恢复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昏昏沉沉。所以你看你这么要这样说呢，你就不要在白天你在短时间内哈你还立即要起来，你要补那么长时间就不合适。那怎么补呢？你就短的补短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30分钟，就意思是说你不要睡到我们深睡眠阶段，知道吧？就小睡嘛。
0: 这个深睡的话，因为旁边的比如说把他叫醒的人，无论是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判断他是不是深睡就看他眼珠有没有动，因为我知道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叫做这个快速眼动期，对吧？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处于深睡眠，这会儿别叫他，是这么来判断吗？
1: 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其实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是

0: 做梦那个阶段，那个是一般来讲在深睡眠以后，我们基本呢不会看那个，看什么呢？基本还看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一个周期就是大概90分钟，最长的120分钟吧，那你就把它定在90分钟，那大概呢你就，我们做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90分钟当中的后一段，那大概是后10分钟或2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做梦。那做梦之前那一段，它就是深睡眠阶段。所以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肯定是在深睡眠阶段。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不要睡到超过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你40分钟、30分钟进入深睡眠阶段，但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吧？如果你特别缺觉，那你的深睡眠会持续时间很长。所以你基本上看时间。
1: 是，咱们说这个补觉啊，补到底是补了多少合适？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成年人可能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就够了。那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缺少了这段时间的睡眠，正好缺了7个半小时。那么在次日，我只要补上7个半小时等量的睡眠，就可以把前一天给补回来。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睡9个小时才能把昨天那个7个半小时的睡眠给补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睡眠的剥夺嘛，就是指的睡眠时间短。那实际上补觉呢，它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连续补多少个小时。因为吧，一旦出现了这个睡眠时间短或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呢会延长的，而且呢睡眠结构会改变。就比如说他深睡眠会延长，那么做梦那期睡眠也会延长。实际上它不能绝对用时间来量化，它还有一个睡眠结构问题。
1: 是。那很多人上班上学，在这个看完球之后的第二天，那真的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喝点咖啡啊，喝点功能饮料啊，什么这样的方法，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发挥了作用，让自己精神了一点，还是说是心理作用哈，就是反正好像状态是被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更多，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得更好？同时我们还担心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恢复的是挺好了，但是不是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用成倍的精力来维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呢？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比如说晚上哈，这睡眠是比较欠缺的，睡眠剥夺，那第二天他一定要困。困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从底层的来说，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哈该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掉，它的这个怎么说呢，睡眠啊觉醒啊调节这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物质出现了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喝咖啡，咖啡是抵抗什么？是抵抗腺苷的。因为你晚上不睡觉哈，你消耗能量消耗了就产生腺苷，那么腺苷就是让人困倦让你睡觉的。一旦睡觉，腺苷就会把清除掉。那咖啡是干什么呢？它就是阻断腺苷对你的这种催眠的作用，它把它阻断了，所以你喝了咖啡它就不困了。
1: 那是真不困了啊。但是
0: 真不困。所以说喝咖啡是可以提神的。那功能饮料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哈类似于这个作用哈，比如咖啡因啊它等等含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提神。它实际上就是从阻断你让你入睡的那些环节哈，让你短期内不睡，你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那这个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长期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睡觉呢是恢复你的体力，恢复脑力，甚至说清除我们大脑的垃圾。让我们的神经元哈能够更健康，就相当于充电一样。那你就短期内你老是快充，那实际上你最后它就不能够把这电池充满了，不能满血复活了，
1: 是
0: 很简单吧？
1: 是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像电池一样，它也会有疲劳的情况啊，电池疲劳。我们人的话呢，就是精力疲劳，是补不回来那一块，总是少着一点，然后让自己不太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哈，因为一周得有那么几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嘛，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作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变过程，让我们的身体有机会去慢慢的适应，来减少我们每次熬夜之后的这种不适感。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看球嘛，它不一定每天都是你特别关注那个球队，就是真。

0: 是要有计划的哈，你要看哪天的，你不能天天去熬。
1: 嗯，
0: 那么有计划呢，你就能够提前哈做一些这个行动了哈。比如说我哪天要看，那我那天呢我就早一点睡。那早点睡也不是都能实现的，那你就在早睡之前这段时间内哈，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啊，尽量的能睡着，因为你想早睡你未必能睡得着。
1: 嗯，
0: 但你就是想一切办法哈，只要少看点那个电子屏的东西啊，让尽早它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接着看球。当然看球呢你肯定也满足不了了你这个日常的睡眠时间，看球肯定要消耗几个小时嘛。那你第二天呢你肯定要困。那白天困呢，就像说的，你可以通过小睡，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缓解你哈那个睡眠的压力，还有减少困倦，再有让你的工作学习表现更好。那实在不行呢，喝一点咖啡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还有呢，白天呢你可以运动一下，因为人一运动呢，它也会分泌一些这个皮质醇哈，让你短期内哈、
1: 哦。但是这个说熬夜让大家运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还？需要谨慎一点，因为很多人一想，我这一运动，我心脏可能受不了了，或者我身体其他地方受不了，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0: 这个它不是说剧烈的运动，你也不能说的，你作为剧烈的人，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对吧？而且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想要精力好，你一定要光线，白天的话，因为你不睡觉嘛，要光线特别的充沛哈，就是类似于哈，就是自然光才是最好的。那不行的话，也不能太暗。如果特别暗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困倦，也不利于白天的工作。
1: 是，
0: 嗯，完了，这是那个规定，就是你自己哈计划，看球的那天。
1: 嗯，
0: 如果没有看球那天，那就还是建议哈能够好好的睡一觉。
1: 对，
0: 因为那就相当于是补觉了嘛。
1: 对，
0: 你得这样的只是应付哈暂时的一些情况、嗯，那你要有一天哈好好的睡一晚上。这样呢，对身体呢也是有一个补偿嘛。
1: 对，就包括不想看比赛的那两天，咱们也适当的减少刷短视频的量啊，这个其实也是耗费精力的，尤其是睡前啊，一定要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去睡觉，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入睡状态。
0: 是这样，您说起这个我就讲，我们实际上在睡前是不建议做剧烈活动，你睡前多长时间？一般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内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你剧烈的活动，它就会分泌内啡肽呀，什么那个皮质醇啊，那个多巴胺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就是让你入睡更难。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平板，等等电子产品，它有蓝光啊，蓝光是抑制褪黑素的，那它也不利于晚上睡觉和睡眠质量。
1: 刚才呢，咱们分段了解了这个睡眠应该怎么安排啊，包括提神的一些饮品怎么喝，全都是咱们看球几乎总会遇到的一些场景。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就能够用得上。那其实关于熬夜补觉呢，网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可谓之是五花八门了哈。比如说，提前睡几小时能抵一晚上的睡眠，午觉能够完全抵消熬夜的影响。很多朋友其实分不清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熬完了整届赛事以后，整个生物钟就彻底被打乱了，赛后好长时间调不回来了，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接下来有请于医生帮大家来澄清一下一些常见的睡眠认知误区，然后具体来讲一讲，就是在赛事比如说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科学平稳地把作息调到正轨上来，避免这样一个短期的观赛影响变成一个长期的睡眠困扰。那于医生，我们接着来聊哈。
0: 你好，接着说。就是说您说，
1: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认为的观念哈，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几点睡都一样，这是第一个说法。那这个事情，刚才咱们前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哈，同样是睡7个小时，晚上11点睡和凌晨3点睡，这个睡眠质量和身体修复效果其实它是不一样的。睡觉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以这么来形容吗？就是说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会有这种描述吗？
0: 这个也不是太绝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嘛是这样，就是说正常人，主要是你正常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那实际上你的昼夜节律应该跟我们这个太阳升起落下它是比较匹配的哈。那肯定是说你早上要起床，晚上要睡觉嘛，那么要就是做的比较吻合才好哈。那我们睡眠时段最好呢就是晚上睡。

0: 七点到早晨七点之间，但是你不一定非得从七点睡到七点，大概就这个时间段吧，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呢，既满足了哈你的这个睡眠多时间，同时呢，也满足了你这个社交的这个没有时差哈，
1: 嗯，
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

0: 说你是这个规律也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睡眠时间前移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见。
1: 嗯，
0: 说晚上我9点钟、8点钟就睡觉，我早上我5点、4点就起床，这也没事儿。
1: 嗯，
0: 但是说你这个时间对于你个人来讲，你只要规律，你就不要说的乱的。我不一定哪几点睡，我也不一定几点起，所以这样不太好。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完全颠倒了更不好，因为我找我看病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节律失调。什么节律失调呢？他就是晚上一点不睡，早上起来，你大部分人起来上班的时候，那他那时候睡，他晚上是下午起床。
1: 那这个情况，他是因为旅行调了时差或者长期的这个调时差导致的吗？怎么会完全颠倒呢？
0: 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真的很也不是很常见，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
1: 嗯、
0: 有的人呢，他就是长期熬夜啊，有个别人啊，那干嘛呢？打游戏，说弄股票。说我就晚上我干这些事情，那我白天呢我就睡觉，对吧？有这么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但是呢他哎其实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他白天啊毕竟跟晚上不一样嘛，他比如白天的睡眠质量也不好了，完了他又想把它倒回来，对吧？完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样就是一种痛苦。
1: 是，
0: 所以他来找我，他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没有问题他也不会来找我。
1: 对，
0: 嗯，
1: 是。很多人还担心一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种失落，这失落带引号啊，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结束了没什么看的，他确实是由于按照这个比赛日调整了时差，到了凌晨1点钟、3点钟哎醒了，然后躺着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白天呢又很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办？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失眠情况吧。如果让身体自我恢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干涉的话，它大概多久能恢复成正常呢？
0: 其实人嘛，他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
1: 嗯，
0: 一般来讲哈，就比如你出国呀，你马上去跨时区的旅行，它就都会有时差的。
1: 嗯，
0: 那他如果你不干预，你也别焦虑，你也别紧张，他正常的会倒过来的。
1: 嗯，
0: 光几天之内，越年轻倒得越快，越岁数大的人，或者是本身你就有失眠、有焦虑的人，那就倒得特别的慢。其实倒时差呀、啊，其实呢，我自己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
1: 嗯，
0: 实际上来讲，你倒时差怎么倒呢？你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早晨，我到3点，因为你看球嘛，你天天3点醒哈，凌晨3点、
1: 嗯，
0: 那我，一旦没有看球，那我3点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睡不着了吗？那白天就困，那我接着我白天睡。那你接下来下一个晚上又不好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呀？其实有的时候吧，又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白天就不要睡，知道吧？你白天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早饭、中午饭、晚饭，啊，你白天的运动，对吧？工作你就照常去做，实在说太困，可以中午小睡。那你接下来这个晚上呢，下来的接下来那个晚上，你会睡眠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哎，你慢慢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延长了。实际上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它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清醒和睡眠24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吃饭呀、饮食啊等等都调成正常的24小时节律就可以。
1: 嗯，
0: 就不要人为的再把它搞乱。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头一天你睡不好嘛，你第二天有些人就是补觉，一补觉它就会乱掉了。
1: 嗯，
0: 就尽量的不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能倒的比较快啊。
1: 嗯，有的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听导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不要看国内的时间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当地时间来生活了。然后就是真的用一两天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时差。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倒时差，其实也是可以执行，而且很有效的哈。
0: 这个很快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的人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上一些药物。比如说哈，晚上哈在睡觉之前，吃点褪黑素，
1: 嗯，
0: 对吧？褪黑素呢，它能够让你睡得稍微快一点，睡眠时间长一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哈在睡觉之前，你就不要过度的光照，
1: 嗯，
0: 什么蓝光照射呀、啊，
1: 嗯，
0: 这些才会干扰你的睡眠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有的人也是哈，他晚上他就一直睡不着，或者第二天早晨，哎，就醒不了了。他睡眠往后推了嘛，那你想按正常的时间醒来，你就按照你想期望的那个点，
1: 嗯，
0: 你就醒，
1: 嗯，
0: 哪怕是闹钟闹醒也可以。醒了之后呢，要什么接受光照，
1: 嗯。

0: 光照是一直持续的，让你尽快的话人能够清醒，
1: 是
0: 这样呢，就适当的运动一下，强到进入第二天的清醒状态。
1: 是，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您给，既要追比赛又要兼顾工作学习的球迷一句核心的健康提醒吧，就是帮大家既享受世界杯的快乐，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睡眠的底线。
0: 啊，我是因为我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就首先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就是知己知彼哈，量力而行。当你身体特别好，你的这个代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好，
1: 嗯，
0: 那看看世界杯也无妨。但是呢，身体不好的人真的要注意哈，
1: 嗯，
0: 不要为了看世界杯打上自己的睡眠和身体，我觉得这样就挺不值的。
1: 嗯，接下来
0: 有个问题，随时哈要就医。这个也挺重要。
1: 哎，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明确感觉身体或者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不能硬扛啊。不像睡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改变一下，通过几天的时间。但如果长期达到一周以上了啊，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那接下来的赛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对决，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为支持的球队加油的同时，也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作息，白天能够保持饱满的状态。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好，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云南的一位果农发视频求助，他坚持原生态种植，桃园全程不打农药，结果桃树上爬满了甲虫，不知该如何治理。没想到评论区的网友非但没教他杀虫，反而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虫比桃还值钱。这位果农也是十分听劝，迅速办好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了新赛道。对此，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售卖，但是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朋友们最关心的鹿角金龟是很稀有的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4: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凸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壳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3: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4: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5月份也是见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3: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4: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

0: 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菌，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1: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0: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呀、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里常见的这些天牛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2: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虫子。为什么灯光能够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0: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一条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它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了。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 我前些天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了路由器，然后

0: 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它没办法判断方向，它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蝉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1: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它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

0: 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主持人，我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也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百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三菜一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0: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委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

0: 济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2: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3: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2: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3: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2: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4: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2: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0: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

0: 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1: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3: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4: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4: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 将

0: 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体。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啊、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2: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0: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1: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

0: 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0: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0: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3: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4: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3: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 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3: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 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总入口。
5: 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设计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6: 昨日新闻重现，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5: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60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

0: 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0: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1: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2: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啊？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遗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那针对这一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 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

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

0: 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现在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啊，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由于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去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那么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前端啊他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你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的一些责任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缺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也是预防遗洒的一个需要。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会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是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0: 啊，我觉得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宣传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它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多付出一点这些包装的成本。随着我们标准的实施，随着它的普遍化， 这些成本实际上慢慢的会消化掉，它会达到一

0: 个新的平衡啊，但是确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我们人手本身就比较短缺啊，管理上面相对比较简单粗放的一些中小的外卖商户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消化。
1: 其实真正跑起来，就是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东西用起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
0: 对，
1: 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
0: 因
1: 双
0: 为
1: 赢的
0: 也
1: 这样的一
0: 是
1: 个局
0: 消
1: 面。
0: 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由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啊。
1: 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
0: 对。
1: 都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0: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啊，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
0: 对。
1: 呢，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0: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嘛。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之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可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1: 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
0: 没
1: 是
0: 错，
1: 在那个外
0: 对。

0: 爱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表彰效应。
1: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与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0: 嗯，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哈，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1: 啊，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啊，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啊，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六月十八号新闻时间。六月十八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在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19:30，集中答疑时间分别为9点到11:30、14点到17点、18点到20点。6月18号24点，下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每吨480元。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后期由于美伊和平协议在周五签署，伊朗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恢复供应，油价或将进入缓慢下跌的通道。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虎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

0: 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允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救天下。
3: 伐武道，救天下。
2: 声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亡命师尚府致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致师？致师就是挑战，嗯，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嗯，他说客荤素有伤，
0: 嗯，
3: 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
0: 嗯，
2: 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
0: 嗯，
3: 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训喻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
0: 嗯，
3: 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啊， 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8: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9: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

0: 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蚀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它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它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它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2: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0: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2: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益。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秦刻石已经揭示

0: 指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1: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0: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1: 对，
0: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0: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1: 未来会怎么样
0: 谁
1: 也不知道。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2: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铜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陛下，六国虽平，但其旧族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4: 大所

0: 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1: 陛下，若科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
3: 课时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1: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3: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府司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课时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分拼命。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张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军，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累就，更有泉泉覆隘，铸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君命，乃是父主啊。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府，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世歌有序。

0: 好看看。
1: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易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融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酬，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

0: 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1: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2: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1: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统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0: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

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攻江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有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方导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她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他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线范儿。风导在说外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古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风导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2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导还笑了一下。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导的夫人第5次进来拖地，他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导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境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个主角，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嘛。这话把风导都惹笑了。到了门口，易秦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导的夫人直喊叫，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6: 我是来看风导和阿姨的。
5: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儿哪儿哪儿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

0: 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哇，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易秦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风倒在一旁说，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娃，你好好唱戏就行。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1: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污隐丧眼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童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0: 说完，风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秦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秦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秦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
2: 哎，咋样咋样，哎，没上道是不？
1: 上你个头啊。
0: 骂完，易秦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易秦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易秦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易秦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易秦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导，
2: 哎，你看看易秦娥的戏，恐怕把易秦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
0: 风导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易秦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易秦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请，小心胳膊腿儿。易秦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他为啥不练了，他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易秦娥续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易秦娥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她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她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她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洪兵，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洪兵推着他去给风岛送礼，遭遇风岛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洪兵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洪兵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洪兵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秦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地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凤岛家里，
2: 风岛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得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风岛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晴娥浑身的汗被风岛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洪兵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长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晴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晴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洪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洪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易晴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洪兵还不走，易晴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洪兵欺负人呢，吓得刘洪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死，死得光荣。他写下绝笔信，从容赴死，时年26岁。

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幅长60厘米、宽20厘米的题字，为民前锋，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手书，并赠予他的亲密战友中共陆丰县委书记张威的。1921年，19岁的张威读到了彭湃撰写的《告同胞》，深受启发，遂义无反顾地加入彭湃在海丰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社。20岁时，张威发起成立陆丰青年协进社，发动社会各阶层同当地贪官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不久，张威正式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同彭湃一起深耕海陆丰，不断发动农民起来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他以彭湃为榜样，脱下学生装，与农民一起劳动，一起斗争，渐渐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树立起极高的威望。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举行东征，张威以情报人员的身份潜回陆丰，发动群众，收集情报，为东征军克复陆丰做出了贡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张威等中共党员义愤填膺，他们判断反动派的魔爪迟早会伸向海陆丰，决定在当地发动武装起义。革命者带领海陆丰人民连续3次起义，浴血奋战，越挫越勇。

终于在1927年11月取得胜利。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来到海陆丰，在他的领导下，陆丰、海丰分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统称海陆丰苏维埃，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作为中共陆丰县委书记的张维，在起义胜利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彭湃被张维的革命信念和斗争精神所打动，亲笔为他题写“为民前锋”四个字，以彰其功。1928年2月底，国民党军分四路进攻海陆丰，因敌强我弱，新生的红色政权被迫退到农村。7月，正在组织筹备新的武装暴动的张维不幸被捕。1928年8月3日，拒绝写悔过书的张维，带着对母亲的牵挂和对革命的忠诚，慷慨就义。张维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以彭湃和张维为代表的数万海陆丰革命先烈，心怀理想和人民，以红旗卷起农奴籍的使命担当和未有牺牲多壮志的决死之心，把“为民前锋”四个大字深深刻进了中国革命的丰碑。

24岁的他来到上海，本想投身商业或教育领域，却不期然成为一名新闻记者。25岁时，他和埃德加·斯诺结婚，从此成为海伦·斯诺。30岁时，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记录真实的延安。

这支自来水笔并非中国制造，因长久使用，笔杆已经变成棕褐色。它的主人是美国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1931年，918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刚到中国一个多月的海伦。此后，他多次以驻外记者的身份发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1937年春，海伦去到西安，打算去延安采访。此举为当时控制西安的国民党政府所禁止。不敢放弃的海伦乔装打扮，悄悄爬出住所的窗户，在朋友的接应下，成功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前往陕北。海伦·斯诺在延安工作生活了4个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以及为数众多的红军指战员和群众，包括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保安时未能见到的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海伦称自己是一个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历史朝觐者，他忠实地记录每一次采访，坦诚地表述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眼里，毛泽东总是具有长远的、宽阔的视野，周恩来陈述任何问题都很老练，又很讲究策略，彭德怀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与红军将领探讨红军打胜仗的原因，实地采访延安的民主选举，观察革命妇女和普通士兵的日常。他由衷地慨叹，中国工农红军真不平凡，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极其强大的人类争取自由力量的前进运动。海伦的延安行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旅居中国的近10年间，海伦·斯诺笔耕不辍，先后采写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完成了

去西行漫记、红尘、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传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他用海量的采访和第一手资料，以更加深入的视角和细致的笔触，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延安时感受到的朝气与执着，永远刻进了海伦斯诺的记忆。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愿在暮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如果我们翻翻商君书，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奖励耕战的理论。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他的农战论。治国所要面对的呢，不只是本国的民众，还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商鞅所处的时代呢，也是国与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国家的实力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因此，如何使国家昌盛兴旺、富有强大，是商鞅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呢，国家兴旺富强的原因在于农耕和作战，这就是《商君书·农战篇》所讲的，国之所兴者，农战也。算帝也讲，对内能够使民众竭力耕种，土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奋勇杀敌，就能战胜敌国，既能战胜敌国，土地又荒芜，国家的富强便唾手可得了。但是务农非常辛苦，而战争又非常危险，如何能够让民众愿意去耕种和作战呢？民众会去做非常辛苦或者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出于利益的权衡。民众活着就会计算自己的利益，面对死亡会考虑自己的名声。如果土地能够给民众带来利益，人们就会竭力耕种；如果对外作战能够给民众带来美名，他们就会拼死作战。因此呢，君主应该确立奖赏和惩罚的标准，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让尽力于农战的民众呢能够得到利益和美名。战士有斩得敌人首级、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要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使用。农民扎根在乡村耕作，要让他们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奖励耕战。国家为民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堂堂正正获得财富、爵位、名誉的渠道，民众也就不必再为了升职加薪而走后门拉关系了。不仅如此，商鞅还强调，要保证农战是民众获得利益和美名的唯一渠道，也就是说，要让那些不从事农战的人得不到利益和美名。民众呢，追求利益，不竭力耕种就得不到，想要避免伤害，不去作战就不能够免除。这样呢，国内的民众就都致力于耕战，然后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安乐。商鞅称之为利出于空，空通孔，途径渠道之意。如果民众呢求利求名只有农战这一条途径，不从事农战就得不到官爵，民众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只能专心耕种和作战而不敢懈怠，这样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了。为什么要把民众的获利途径限制在农战呢？商鞅认为民众都好逸恶劳，如果在农战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获利途径，民众通过权衡利弊，发现其他的职业更加安全舒适，又同样可以得到财富和利益，又会选择逃避辛苦的农耕和危险的战争，而从事无意义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职业，这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农战中讲到，当时的国内有这样的现象，如果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官职和爵位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那些有才华的杰出人物都会改变自己的职业而钻研诗书，上可以得到显名，下能谋得官爵，那些地位低微的平庸之人便去经商。

或者从事手工业。更为严重的是，民众之间还会互相影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1000人，而出现一个沿袭失俗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这10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对从事农耕作战就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100人，出现一个人去从事手工业，那这1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也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如果民众都逃避农战，国库的粮食会减少，兵力会衰弱，国家富强的根基就此失去，别说称王天下，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商鞅看来，民众逃避农战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而沿袭儒家的经典成为民众逃避农战获得富贵的重要途径。因此呢，是否沿袭儒家经典，是否推崇儒家的思想，成为决定国家兴旺和贫亡的关键。张居书《去强》中讲，如果一国之内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君主就无法让民众专心务农和耕战，国家必定衰弱危亡。如果没有这些经典和思想观念的沿袭和传播呢，君主就可以让民众专心务农和作战，国家呢就能兴旺，进而称王天下。商君书禁令中呢也有这样的主张，这一篇呢还将知书礼乐修善孝悌诚信真廉仁义非兵休战称为6诗，6诗之下各有2种，一共是12种。因此商鞅提出，君主除了要以赏禄为手段鼓励农战之外呢，还要清除那些对耕战无用的东西，多多制定禁令，限制民众发挥那些不利于农战的才能，禁止民众学习儒家那些空洞浮华的经典和思想，约束农民众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另一个影响农战的因素就是商业和手工业。商鞅说，境内之事，农事作为辛苦，如果农民贫穷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富有，谁会愿意去从事辛苦的农事呢？因此商鞅主张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商业和手工业赋税的办法，来增加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负担，让民众放弃经商和手工业而回归农业。如果粮食价格高而其他产业的赋税重，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不得不高价买粮，高价买粮呢就不合适。而另一方面，粮食价格高，农民就获利多，农业生产获利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会多，两边的利害一比较，民众呢就会放弃商业和手工业，而将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了。在奖励耕战、禁止无用和末业之外，君主呢也要在价值观念上引导民众，通过对从事农战之人的尊重，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商君书君臣讲，导民之道，在上之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欲，先有尊崇重视之意。民众选择从事农战还是游宦还是学问，取决于君主尊重何者。一言讲，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圣人通过立法化俗，可以让民众全力从事农耕，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事。上是指在价值上认可，其意义同于尊崇贵重高等。相反的，下是在价值上贬低，其意义同于卑贱轻等。民众呢之所以喜欢农耕，愿意参战，是因为见到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参战的人，也看到君主轻视那些喜欢空谈的说客和靠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更鄙视到处游学的人。这里的喜农而乐战，就不只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对农战本身的认可，是通过立法化俗改变民众价值观念的结果。君臣篇呢提到相反的情况，说那些瞪着眼睛撸着胳膊来表现勇武的人，垂着衣裳高谈阔论的人，常年依附权贵为私门效力的人，是无功于国家的游宦游学辩说之民。如果君主尊重他们，民众呢就会放弃

起农战而去做这些事情，使得游说者日益增多。商鞅的农战论实际体现出了他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不是立足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是将个人

在讨论天下的政治问题时，更强调对天下之民共同利益的保护和增进，但是在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更重视利用民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增进国家的利益。虽然他指出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民众的个人利益，但是却有将民众的利益工具化和以国家利益压制民众利益的倾向，这些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关于干眼症。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5: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4: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5: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时空推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
9: 新闻聚焦，全军军事训练商防治技术培训班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
8: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
9: 环球军情，德国计划投资大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
8: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实施制裁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 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7: 我的军校故事。
8: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汪运、何伟业、武婷。
10: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蚌埠校区大四学员肖克。大学四年，我和身边的同学坚定从军报国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特色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增强了军事素质、专业能力，而且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战友情。
11: 六月初，一年一度的毕业考核如期而至，在沙盘堆制科目中，大四学员肖克与三位同学配合默契，快速完成了沙盘制作，并在上面准确标注出阵地编程和兵力部署，最终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考核。学员肖克是入伍第二年从部队考取军校的，他兴奋地对记者说，大学四年，学校在全力培养学员专业能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培素他们的团队协作、互帮互助精神。
12: 刚才跟我一起来的同学吧，他的文化素质比较好，军事素质比较差，我呢是从部队上来，军事素质稍微好一点，所以结成了一个互帮的搭子。
11: 大四学员肖克所说的这位同学叫吴龙飞，是通过高考考取陆军兵种大学的一名学员。肖克告诉记者，他和同学吴龙飞在学习和训练中发挥各自优长，互帮互助，大二后的每次考试考核都能取得优良成绩。
12: 他当时的手榴弹投远不行，然后我就带着他进行了训练，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之后带上我们的手榴弹，找一片空地，我就教他这个发力技巧。我们大二的时候，大学物理、工程数学这些课程我感觉是比较难的，那晚上的时候又他帮我讲解这理论知识，我们这样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11: 贴近实战的实践教学是陆军兵种大学办学育人的特色文化。在陆军兵种大学，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学校都会组织连教连训、代职实习、驻训演习等一系列实践教学活动，着力夯实学员从课堂到战场的能力基础。上五杯军事比武竞赛是陆军兵种大学的一项品牌实践教学活动。肖克在大二时第一次参加了这项比武，当时由于在地保靶科目中投掷手榴弹出现了严重失误，影响了总评成绩，这也让肖克非常自责，一度影响了正常的学习训练。大四学员吴龙飞介绍说，
13: 比武完之后感觉到他课上精力不集中，然后他也是讲很懊悔，我主动靠上去鼓励他，虽然这一次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他也是听了之后也心有感悟吧，学习状态也慢慢的回来了。下一年的军事比武最后考核的时候啊，肖克拿到了四投四中的好成绩。
11: 习主席给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回信时表示，希望你们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在部队大熔炉中全面锻炼，拼搏奋斗，不断成长进步，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习主席的回信精神深深激励着像肖克一样所有的军校学员。军校四年，肖克既获得了四有优秀学员、个人三等功、集体三等功等多项荣誉，也收获了亲如兄弟的同窗战友情谊。他说，学校的全方位教育培养让他具备了重回部队大熔炉、履行新使命的能力。
12: 我们大一到大四 经过我们学校的从严从良的一个培养之后，不光是在培养你的知识，给我们灌输了很多前沿的作战思想，未来任职上的时候要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一方面就是我作为四年朝夕相处下来之后深厚的战友情，让我更能明白只有这种感情才能支撑着你走得更远。
14: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南京校区教员李小泉，我一直鼓励学员大胆去做，大胆去闯，创造创新。
11: 陆军兵种大学教员、硕士生导师李小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多年，始终与学校建设发展同频共振。近几年，他积极指导学员参加全国全军高水平赛事活动，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1等奖和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特等奖等100余项。
14: 军事建模是作战筹划的数字表尺，来培养学员科学思维、助理思维、逻辑思维。全军军事建模竞赛它的方针就是以战凌赛，以赛谋战，为战育人。我们校区党委重视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抓建抓教，落地生根，开发结果。
11: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这些年，作为为战育人的主阵地，陆军兵种大学紧扣军队人才培养目标，聚焦科技创新素养培育，赋能学员全面成长成才，常态开展各类学科比武竞赛。在李小泉教员看来，指导学员们参加学科比武竞赛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每一次攻坚克难都是为战育人的生动实践。在采访中，李小泉教员向记者介绍了去年他指导学员参加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的难忘经历。
14: 一个学员是对模型数据感觉他有点困惑了，2天2夜他都没有结果，他要放弃。然后我讲模型的算法也开导到，在竞赛过程中要善于攻坚克难，我给他们小组，我们一起讨论，学员嘛有的收获，在比赛过程中整合按时提交了，获得全军1等奖。
11: 在这次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中，想要放弃参赛的学员叫陈卫江。回想起比赛陷入困境时的情景，他和队友们都非常感谢李小泉教员的悉心指导。
13: 教员他非常耐心，教我们怎么理思路，怎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知识给我们进行了科普，最终也是把这个题目给做出来了。
11: 经过在陆军兵种大学几天的采访，记者感到从学员间的互助成长到师生间的双向奔赴，生动展现了大学以信念、求实、献身为内涵的校训精神。看着新一批学员即将奔赴一线部队，李小泉教员欣慰地对记者说，相信他们在攻坚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一定能交出合格答卷，也祝福他们在火热军营建立功勋，绽放青春。军校超链接。
7: 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以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这所强强联合组建的高等教育院校是陆军综合性兵种指挥大学，主要面向陆军合成部队和炮兵、防空兵部队新育新制力量，同时面向海军、空军和武警部队培养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初级军官。大学建有以军事与工程并重、指挥与技术相融的学科专业体系，涵盖军事学、工学、管理学3个学科门类，现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1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2026年，陆军兵种大学共有武器系统与工程、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反无人技术与指挥、仿真工程等25个专业，将在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1539人，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9: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建、杜春浩报道。 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紧贴使命任务，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围绕重难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反应和机组协同配合能力。训练中，正攻、后勤、装备等多个小组高效协同，确保整场训练安全进行。
8: 记者刘海鹏、张旭报道。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技术培训班近日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授课专家结合高强度训练中出现的多发损伤，讲解了推拿、针灸、正骨等传统中医适宜技术，传授了训练伤快速消肿止痛、劳损康复的实用技法，提升基层卫生骨干的训练伤处置能力，为实战化练兵提供健康保障。
9: 总台记者崔霞、魏安报道。昨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15: 向射击地线前进！
16: 接到命令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迅速登车，机动到目标地域。手枪射击考核要求参考人员在战术运动后克服高寒缺氧带来的心率快、呼吸重等不利影响，冷静观察目标，进行精准射击。在随后进行的自动步枪多种姿势俯仰角射击考核中，官兵们结合山地作战需求，利用现场地形，采用立姿、跪姿、卧姿对目标进行射击。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兴凡说，高原环境恶劣，气压低，导致弹道轨迹偏移，大大增加了射击难度。
17: 以往单种姿势实弹射击相对比较轻松，但此次高原环境下多种姿势连贯射击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作为戍边战士，我必须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
16: 在另一个场地上，狙击分队35毫米狙击榴弹发射器和多口径狙击步枪考核也在同步展开。参考人员需要综合研判高海拔对射击精度带来的影响。

0: 不断调整射击参数。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立业介绍说，这次实弹射击考核采取随机编组抽考的方式进行，全面检验官兵们在高海拔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1: 此次85G实弹射击考核，我们增设了实战背景下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大大提升了考核的难度，充分激发了官兵的应变能力，不断提升官兵在高原环境下的战斗技能和实战意识。
0: 特约记者张广振、杨潇光、陈国海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涛、张景涛报道。近日，北京卫戍区某部开展“寻根铸魂、回望初心”老兵访谈活动，邀请建团时期服役的老兵重返军营，讲述创业往事，深挖团队精神根脉，引导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实干担当，建新功。
3: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装备核查组对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开展第二季度装备核查工作。本次核查采取现场清点、功能测试等方式，对分队24项核心内容进行逐项检查验收。经过全面、细致、严格的现场核验，分队所有装备物资、基础设施及战备物资全都符合联合国维和任务标准，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核查。
2: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经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的计划？对此，林健表示，
4: 中方对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3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他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1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
2: 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长达70余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6月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军正在采购各类无人机，用于侦察、执行行动并防御攻击型无人机。他表示，将以高度战略性和针对性为部队装备无人机，重点在于快速有效地采购合适的设备，并在部队开展训练。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军去年4月首先为空军配备此类部队，目前已经具备作战能力。
2: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到约6公里处。 明洞县是韩国在

0: 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改善边境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空军6月16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空军的一架苏-24轰炸机当天晚上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初步信息显示，坠机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那么，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这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0: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卸任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伊南教授，对于菲律宾现任防长特奥多罗，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3: 特奥多罗污蔑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你包括各种各样的商品、电力，包括中国提供的化肥、柴油，这些中国给菲律宾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是包藏祸心呐、把我们的援助说得一钱不值。另外呢，在相会上宣扬中国在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他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这回呢，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绝不因为是一两句话或者一时半时，是长期以来特奥多罗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个我们很大的进步。其实我们以前呢，你看，你不管是国外政府也好，国外个人也好，国外一些机构也好，损害我们的利益，发出污蔑我们的言行，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在国内呢能博取选票，所以说反华成了一批不仅西方政客，而且包括东南亚有些政客，反华就成为他们一个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无代价的诋毁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我们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再不简单的抗议是外交部的召会，我们的反制措施什么呢？就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就是这个对等的。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他长期以来发表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言论，破坏中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回对他制裁可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对阻碍中非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实施制裁，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0: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中方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伊南教授，您认为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0: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当然，这种制裁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格和你制裁的资本。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铺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将近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尔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尔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特尔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尔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尔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呀，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尔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1: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菲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伊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菲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0: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尔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尔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济上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

0: 已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

0: 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白皮书指出，

0: 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

0: 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3: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河北省重点产业链对接活动，承德市清洁能源产业专场在廊坊举办；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
2: 围场林下遇仙草，文旅荣新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赤阳报道。6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我们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系统观念，探索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协调机制，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要聚焦全市主导产业，深入推动产教融合，广泛引进培育人才，大力开展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改革创新，以改革成果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会议学习了《河北日报》纪言文章，防汛备汛要做到心中有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防汛政治责任，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县市区要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高风险地区和重点部位的动态巡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转移避险准备。要坚决扛起部门综合协调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备足备齐专业救援队伍和物资装备，凝聚防汛备汛强大合力。要坚决扛起应急值守责任，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制度，确保信息传达及时准确，险情处置快速高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借助廊坊经洽会优质平台，6月17号，河北省重点产业链对接活动，承德市清洁能源产业专场在廊坊正式举办。活动以律动未来，链起新城为主题，汇聚政企客商，共同探寻清洁能源产业合作新机遇，助力承德清洁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承德市人民政府主办，承德市发改委、承德市招商中心承办，围场、丰宁、承德县三县人民政府协同协办，共有82家政企客商代表参会，现场设有主题演讲、县区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会上相关部门介绍了产业规划与招商方向，企业代表分享发展经验，两地县区推介产业优势并发布招商场景，多家企业带来优质项目路演，全面展现承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潜力。香港喜世界科技有限公司 CEO 马有为：
4: 承德市政府这次整体的推介是作为企业来说非常非常清晰且明确他们的政策，那我们也更加坚定信心的将来有可能到承德去做一个相关的合作以及一些企业的落地。
3: 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5: 通过这次产业对接活动啊，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咱们承德的在新能源产业的招商引资政策呀，还有咱

0: 觉的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的一些现状，发掘了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伙伴，我们打算下一步呢进行深入的一些合作，加深彼此的了解。
1: 绿建成德，山水云波。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场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请听报道。
2: 近日，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主播孙世和开启了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他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的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3: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
2: 在另一家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的晾晒加工、精细泡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激发线上消费者的购买欲。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4: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2: 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绿色优质特色农副产品，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5: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1: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6: 6月17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重点关注案件0件，其中来电3件、来信1件，涉及丰宁县1件、滦平县1件、双桥区1件、影子区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问题2件、生态问题1件、其他问题1件。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2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6: 在围场哈里哈镇83号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坝上生态禀赋，十里画廊灵芝仙谷正以林下防野生种植为基，以连农带农为核，以农文旅融合为意，走出一条生态护得住、产业做得强、百姓富得起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请听报道。
1: 初夏时节，围场哈里哈镇83号村十里画廊灵芝仙谷生机盎然，苍翠茂密的落叶松林连绵起伏，清新的林间绿意满目皆是。林间千米木栈道顺着地势蜿蜒穿梭，串联起整片错落有致的灵芝种植观光区，浓密林海隔绝外界喧嚣，负氧离子充盈林间，形成天然的森林氧吧，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高龄银发观光团结伴而至，老人们沿着平整安全的木栈道徐徐漫步，呼吸着林间清新的草木气息，认真聆听讲解员介绍仙草的生长习性、千年药食文化与现代种植技术，不时驻足拍照留念，交流养生心得，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之间。 与此同时，亲子研学团队、休闲自驾游客同样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探秘林海秘境，近距离了解灵芝培育全过程，在自然山野中收获知识与惬意乐趣。
7: 游客王凤琴：
8: 山里的景色好，环境好，青山绿水，高高的松林，真是一场美景。
1: 幽静林地中，一排排菌棒整齐规整错落排布，一朵朵深褐色的灵芝破土而出，亭亭玉立，形似玲珑小伞，长势蓬勃喜人。林间清风裹挟着淡淡的菌香，沁人心脾。趁着晴好浓时，村民们也穿梭林间，有条不紊地开展菌棒管护、田间培育、日常养护等作业。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绘就出一幅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的乡村丰收图景。近年来，围场哈里哈镇通过精准招商引资，创新盘活林地资源，借鉴千万工程先进发展经验，搭建党支部加强村公司加企业加农户三级利益联结机制，有效带动周边280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元，村集体年均增收20万元，真正实现企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户致富的三方共赢，让林下经济成为群众稳增收、乡村稳发展的支柱产业。如今的十里画廊灵芝仙谷，早已从昔日的荒山荒沟蝶变为标准化、规范化的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产业基地，更是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实现了从单一产业到多元业态的华丽转身。小小灵芝菌棒藏着生态价值，连着富民梦想。哈里哈镇正立足塞罕坝脚下这片沃土，书写着林下生金、生态富民、融合兴镇的新时代新画卷。
9: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重要题词发表74周年，近日我市举办了传承体育初心、乐享健康生活群体展演活动，300多名中老年体育爱好者参与了活动，请您报道。
10: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伴随着昂扬奋进的背景音乐，市老体协各专项委员会及各健身代表队依次登场展演广场舞、健身操、健身步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健身项目轮番上演，参演人员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动作整齐规范，舒展优美，生动展现了我市中老年人积极健身、热爱生活的良好风貌，集中彰显了我市全民健身工作的扎实成效与丰硕成果。承德乐怡艺术团团长赵红贤：
11: 今年呢，是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74周年。我们乐怡艺术团今天带来了一个舞蹈，我在承德等你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承德旅游观光。我们想通过这个舞蹈，让大家能够都动起来啊，做好我们的健身工作。
10: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搭建多元化文体展示平台，广大老年群众踊跃参与各类健身活动，全市老年体育事业呈现蓬勃向好的发展态势。群众邓博芳：
12: 今天市老体协的这场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有广场舞、太极拳，还有健身气功的展演，让我们大饱眼福。这场活动也展现了我们承德市老年人的精气神，我们广大市民也应该积极加入到科学健身的这个队伍中来。
13: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6: 近日，隆化县职教中心举行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无人机表演、社团舞蹈、奔跑的青春、礼仪展示等节目轮番上演，既彰显出全体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大家过硬的专业技能。与会人员还来到学校的实训基地进行参观，实地了解硬件配套设施和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特色教育模式。
9: 日前，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全国第437培训班在兴隆县正式开班。来自承德本地及周边的近50名乡村民宿从业者、创业女性参加为期5天的系统性培训，为即将到来的暑期、中秋、国庆旅游旺季储备服务能力。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操练加主题交流加本地文化体验模式， 邀请行业专家及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教学，依托兴隆精品民宿开展实操，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与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6: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4: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5: 支部强，村民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

0: 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承德市妇联来我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 GDP 至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 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与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6: 啊，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5: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7: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人民空军在组建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宋忠文是如何在一次战斗中击落两架敌机的？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一集，保卫大上海。

0: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从当年马拉飞机的空军，到如今配备先进武器装备、具有较强空中攻防作战能力的现代化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走过了69年的风雨历程。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69周年，百家讲坛栏目特别推出系列节目《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为您倾情讲述人民空军走过的这条艰难曲折而又荣耀辉煌的成长之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打了很多的大仗和恶仗，创造了辉煌的战绩。而就在同一时期内，人民空军在国内也进行了许多战斗，上海防空就是意义深远的一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依仗着空中优势，不断肆无忌惮地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空袭和骚扰，尤其是对上海地区的袭击时刻威胁着上海地区的人民安全。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之下，迅速组建一支保卫上海的防空部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么驻上海的空军部队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并且成功击退来犯的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宋忠文又是如何一人单击勇斗敌人双击的呢？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一集《保卫大上海》。
1: 上海防空，我们从一个人到上海任职讲起。1950年7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就一个电话就把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聂凤智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见面以后就跟他说，让你去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兼第四混成旅的旅长。刚来的这个聂凤智同志啊，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听了这个话以后都愣了一下，然后就说这个司令员我当不了，他不想干。陈毅同志

很不客气，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情是军委已经定了的，不要再提意见了，这任务就交给他了。那么很快嘛，八月份这个聂凤智同志就上任了，担任了这个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那么九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司令部啊迁到了上海，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上海防空司令部，聂凤智同志就又担任了上海防空司令。那么这个聂凤智是谁呢？当时我们成立这个华东军区空军，成立这个第四混成旅是干什么的？这个聂凤智他为什么不想干这个到空军来干这个工作？那么他不想干他又干了，干得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后面发生了什么。聂凤智他带部队打济南，占淮海，过长江进上海，立下赫赫战功，他就是这么一名陆军的非常有名的将领。那么华东军区空军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我们在成立空军之后啊，像几个大区，什么东北、西北、华南，都建立了军区。那么在军区的下面呢，设了军区空军，就是负责这个大区的空中作战的指挥，是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混成四旅，前面其实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就是在1950年6月19号，我们在南京成立的，这是我们人民空军的第一支旅一级的作战部队。当时下辖是这个驱逐机，后来我们叫歼击机，10团、11团，还有一个轰炸机的12团。那么建这个机构，建这个部队，它是我们整个空军建设当时按照计划步骤在走的这么一个措施。但是呢，之所以放在南京，放在上海，它跟这个地区我们当时面临的防空形势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这个方向是我们准备解放台湾的一个主要基地，但是在当时呢，我们又面临着国民党空军对这个地区很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当时国民党空军大部分逃到台湾之后呢，他手里还是有一些空军的本钱到大陆来对我们进行破坏，所以他的目标就选在了我们经济最发达的上海，也是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个也是分量很重的这么一个城市。从1950年开始啊，就多次进行骚扰，甚至到上海市去进行轰炸。那么最有名的轰炸就是发生在2月6号，在历史上特别有名的26大轰炸。那么在这一天，他从舟山群岛出动了14架轰炸机 B-24、B-25，在3架战斗机的掩护之下，有一共17架飞机轮番对上海市区进行轰炸。他主要炸的这些发电设备、一些水电公司，还有老百姓的一些住宅，那么造成非常大的损失。而他最大的后果是造成整个上海电力系统接近瘫痪，整个上海市的发电量一下子降到了4000千瓦，电没有了，水没有了，经济搞得很差，物价就上来，然后一些国民党特务开始破坏，造成非常非常恶劣的影响。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你空军干什么去了？我1949年11月不是建了空军吗？确实我们在建空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手里仅仅只有一支作战部队，就是个南苑飞行中队，它在保卫北京。我们大规模在办航校，但是这些学员还正在学习，还没有毕业，所以当时在上海地区我们是没有空军的，没有空军部队能部署在这儿，手里就没有，只有2个高炮团。那这点高炮当时你守卫整个大上海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说当时在上海地区这个空中啊，可以说国民党空军是非常自由的，想来就来。你看他26轰炸，17架飞机居然14架是轰炸机，只有3架战斗机掩护，这个在空战史上是很罕见的。而且他在26轰炸之前提前还在上海市抛下传单告诉你，我第二天要来炸你，什么什么地方炸你什么地方，你看嚣张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时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就是忧心如焚呐、但是手里又没有办法，怎么办？就给当时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打电话，聂荣臻同志也没办法，直接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毛泽东同志当时正在苏联访问，那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出面就跟斯大林谈，请你帮忙帮我们暂时解决上海的防空问题。那么当时斯大林同志也非常的痛快，马上就答应，很快就派出了一支防空集团军到上海来协助防空。那么这个集团军由莫斯科防空军的军区的参谋长叫巴茨斯基，由他担任司令员，下面带了一个米格15的歼击团，一个拉11飞机的歼击团，还有一个轰炸集团，还有一个高炮师。

那么其中他这个米格十五飞机的这个歼击团是他整个防空军的第一个装备米格十五飞机团，所以老大哥真是很够意思的。那么这个部队我们二月份跟他谈的，他二月份马上就到了中国，到中国的时候呢都是处于

0: 换了国民党飞机交战，从三月到五月，他们在徐州打了两仗，在上海打了四仗，一共打了六仗。那么击落来袭的国民党飞机八架。那么受了这个打击之后，国民党空军就老实多了，那么对上海的这个空袭啊骚扰行动就立刻大为收敛，整个上海市的秩序啊各方面又慢慢又恢复了。苏联老大哥确实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一个国家的防空，我们不能老指望别人，我们最终还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防空体系。所以到了1950年的夏天，那么就在六月份，我们就组建了混成势力。这个组建混成势力呢，就是要逐渐担负起我们国家大陆本土自己的防空任务。在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混势旅的本来是向东北调的，准备要参加北方的战备，在中途又临时又调回到上海。调回上海来干什么呢？就准备接收八次司机部队的他的那些装备，因为八次司机部队啊，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他也要调回国内了，那么他就要把他的那个米格15飞机啊、拉11飞机啊全部留下来，就由混势旅去接管。
1: 在这种情况下，混成四旅的组建可以说非常及时而且必要了。它不仅要担负起我们国家的防空任务，更紧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承担着抗击国民党空军的袭扰、保卫上海的任务。那么这样一支空军部队的重要将领，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作为陆军将领的聂凤智来担任呢？
0: 其实这正是我们人民空军组建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而且是我们的一个方针。这个方针是刘亚楼司令员亲自定的，叫做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个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是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由陆军部队的组织机构和领导干部加入到空军来，充当整个空军部队的组织力量的这个中间。因为我们党前面我们介绍过，虽然早期培养了一些航空人才，但是这些航空人才数量毕竟是太少，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航空人才他基本上没有参加过激烈的战争行动，所以我们就是由人民解放军陆军久经战火考验的这些个人员充实到空军部队来。所以当时我们人民空军组建的很多航空兵师团都是原来陆军的编制，陆军的同志，他们直接过来。那么聂凤智同志作为陆军将领来担任空军的领导干部，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当然除了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聂凤智同志到空军来任职，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你从他的经历来看，第一，他跟上海特别有缘分。当时我军打上海的时候，他带的27军就是攻打上海的主力，他是为解放上海立下过战功的，他对上海是特别有感情。再有一个，他对空军也挺有缘分，大家注意到没有，他是湖北人，就是我们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出现的地方。在这个聂凤智同志的他的回忆录中，他专门说过他小时候在干自卫队的时候就见过这架列宁号。当然了，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今后会到空军来指挥空中作战。你看聂凤智同志跟这个空军啊，跟上海防空还真是有特殊的缘分。那他为什么不想干呢？其实理由非常简单，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空军他知道这个高技术军种，技术含量很高，他觉得他弄不了，他确实是心存这么个顾虑。但是呢，我们当时很多这样的领导干部都是这样，领导交他任务的时候他确实会有一定的顾虑，但是如果说上级就把任务下给他的时候，他一定是坚决完成的。聂凤智就是这么个人，所以让他到空军来任职，来负责上海的防空。陈毅同志把担子压给他之后，他毫不含糊地挑起来。他为什么要挑这个担子？他对上海是有感情的，上海是他参加解放的，而且当时在攻打上海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当时为了保证上海城市建筑的完整，不许用炮轰。那么为此，聂凤智的很多的他的部下、他手下的战士付出了牺牲，所以在他心目中，我们的战士用生命保护下来的这么一座完美的美丽的城市，你国民党空军就这么来糟蹋，他绝对是不能容忍的。那么

0: 做任命之后，八月份很快就任职，任职以后就带领这个，正好是混成四旅在改装嘛，他就组织带领官兵改装这个苏联留下的一些飞机，训练成绩上得很快。我们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他不光是组织部队去训练，他自己也亲自去学，亲自去练。他学什么呀？学空中作战指挥。他是陆军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打空战他是完全是个零，他是个外行。所以他知道我得完成这个转变，我也得去学。但是怎么学呢？文化基础很差。但是聂凤智同志他有一个特点，他记忆力非常好。当年在抗大上学的时候，他不会写字儿，写不了几个字儿，教员讲课他是做不了笔记的，那怎么办？他认识他老子，把教员讲的大部分内容全都能记下来，他有这个本事。所以他在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八月份开始，一直用这样一种惊人的记忆力和他这种惊人的刻苦的精神，把空军作战指挥一些基本的课程给学了，而且到指挥所跟着苏军指挥员那个空中作战指挥去见习跟班。一个月以后，那个八次司机将军呢，亲自组织对他考核，考了他五个科目，就是带士兵的，不是那个理论上做卷子那个考试。五个士兵科目就是组织飞机战斗出动啊，空中编队啊，出航啊，返航啊。五门课程考下来，他每门都得了五分。而且这次考核是陈毅司令员、陈毅师长亲自到场，亲自到场，非常满意。当然了，聂凤智同志也知道，他真的这个考核，他这个学习是个应急指挥课程的培训，真要正规的话，他可能不可能一个月完成。我们特别要说一下，就是这个聂凤智同志，他为了学这个空中作战指挥，还干了一件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干什么呢？坐飞机。这个飞机不是坐民航机，是坐战斗机到空中去飞特技。他就有一天，他突然跟那个部队的那个苏军顾问就提出来，你开教练机带我上天去飞一把特技去，把那个苏军的教官给听了吓了一跳，说这个没有这么干的，他说哪有你这样的高级将领坐的战斗教练机上天就玩特技，那都不行不行不行。聂凤智同志就软磨硬泡，后来这个苏军顾问就说，那我向上请示一下吧。聂凤智为什么要坐飞机去上天去玩特技啊？这跟他的性格有关系。这个聂凤智同志啊，他生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经常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当然他这一次想做教练机，就绝不是说他图这个新鲜，去图一个刺激了。他是要干什么？他说他心里想的就是，我虽然不升空作战，但是我得知道上天是什么感觉，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跟飞行员的共同语言。他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其实他想的是非常有道理。后来他的请示领导后来终于给他批准，这样聂凤智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结果接下来一天就在上海的虹桥机场，那天聂凤智同志就坐上了一架乌拉九战斗教练机。所谓战斗教练机，就是战斗机直接改过来，他也可以作战的。然后他坐在后舱，前舱是一个苏军教官，这飞机就飞上去了。上去以后就给他拉筋斗啊，什么这个大坡度转弯啊，什么俯冲啊，一番这个特技动作就在那给他飞。在那个塔台指挥室，他那个无线电可以听到他那个机飞机里的对话。当然这个苏军教官呢，他也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你就听到那个上面他就做动作的时候，那个教官就不停地问他后面的聂凤智，行不行行不行。一开始这个我下面还能听到聂凤智说行行没问题。这个飞机一个倒转之后，又连续两个横滚，这么一番动作之后，苏军教官再问，这个聂凤智就没话了。下面那个苏军那个指挥员就非常紧张，一看可能出事了，赶紧命令飞机你就回来吧。结果回来以后一看，大家跑到那个飞机旁，打开机舱一看，聂凤智已经人事不行，瘫在那儿了，吐了一身，吐了整个机舱都是。因为聂凤智同志他有轻度肺气肿，他确实受不了这么一种大过载飞行，他赶紧去抢救啊。后来没有什么大事情，没什么大事情。但是呢，聂凤智同志他这样一种，就是说他体现出一种什么精神呢？就是我跟飞行员同生死共进退，他体现的是这么一种精神。 所以他这个行动对当时改装的飞行员极大的鼓励，大家非常感动，训练热情高涨，改装训练就很顺利的向前推进。他们从1950年10月19号零点开始，混成师旅正式担负上海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而这一天呢，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日子。不久呢，这个空十团呢，就是改装米格15这个团了，后来就为了参加抗美援朝就到东北去了。这个改装拉十一的这个团，就是十一团，留在了上海，由他继续担负上海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
1: 混成四旅在聂凤智的带领下，全体官兵共同努力，历时3个月构建起了上海地区的防空体系，为日后赢得防空作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防空体系运行得怎么样呢？这些首批担负上海防空任务的飞行员最后都取得了哪些战功呢？
0: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大举入侵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那么在7月27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批准美国军用飞机在中国海岸做侦察飞行。那么在这之后呢，美国的空军、海军的航空兵就不断的派飞机在我们沿海一线，从东北、华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这么一带沿海不断的派飞机进行侦察扫空，重点呢就是在上海方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上海防空的主要对手这个时候就是美国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我们国土防空作战的需要，我们这个时候空军部队已开始大规模的扩充了。那么首先就是以混成四旅为种子，我们先后组建了空四旅、空三旅、空二旅，后来又扩建为空四师、空三师、空二师。然后这时候呢，三师和四师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东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空二师的主要任务就是留在国内，主要是留在华东地区。那么这个时候防空上海防空的任务主要就由空二师来担任。这个空二师是在1950年10月25号在上海组建的，首任师长就是那个起义飞行员刘善本。组建之后呢，他带两个团，一个是四团，一个是六团。四团就是原来的混成四旅的十一团，改装拉十一那个团。这个团组建之后呢，1951年到东北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那么参加完抗美援朝轮战完了以后，他又回到了华东地区，然后就改装了米格15飞机。空二师在上海地区呢，一直在进行各种战备、日常防空。那么这个空二师在头两年在上海防空呢，并没有取得成果，原因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很多飞行员，这个部队毕竟是刚组建不久，飞行员比较年轻，缺乏空战经验，特别是缺乏海上空战的经验。再一个就是我们当时的雷达部队主要部署在大陆陆岸以上，这探测范围太有限了，敌机来了我们的预警时间太短。到了1952年6月份，这个时候华东防空司令部就提出了一个积极作战的方针，就说你敌机老是来袭，我们打不下来，我们得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去应对。那么采取了什么措施呢？一个就是在上海这个崇明岛以东35公里有个佘山这个小岛，就在那里建了个雷达站，这一下就把这个探测范围延伸出去了，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指挥通信的范围啊，从原来海岸线以外30公里一下子延伸到了100公里，这就为我们后来这个远程的截击作战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这样我们就迎来了我们取得国土防空作战第一个战果的战绩。在1952年9月20号早上5点36分，就是我们的雷达就捕捉到了目标。那上海指挥所呢，立刻就通过空二师就向在上海江湾机场进行实行二等战斗值班的六团的飞行员何宗道、李永年就下达了起飞命令。所以二等战斗值班就他们一大早上就住在机场的指挥所，那么接令之后迅速完成了战斗准备，飞机就准备起来了。这个时候指挥所就下令321、326开始上课。321、326呢，就是分别是这个何宗道和李永年他们的代号，公开不能就叫名字的。开始上课就是起飞，然后5点45分两架飞机完成了起飞、发动机开车、滑跑这个一系列动作之后呼啸而起， 就飞向东边的天际。那么这个时候呢，上海大部分市民还在酣睡之中。那我们飞机起飞之后呢，就向东飞。然后他那个飞机呢，他是从南边向北飞的，我们向东方就去引它，就在地面雷达引导之下就不断在搜索，不断在搜索。到了5:59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陈家镇和启东角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呢？就是现在上海那个崇明岛最西边，靠北侧，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就完全是在我们领空范围之内。就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这个双机左边就发现了这架大型目标。后来一判断，这个飞机什么飞机呢？美国的 B-29 战略轰炸机，个头非常大。那么 B-29 飞机，知道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了，很有名的轰炸日本的长崎、广岛就是这个家伙，二战非常有名的民机，载弹9吨，航程可以达到6000公里。那么当然了，这次他是把这个轰炸机当侦察机用，他是来进行侦察任务。但是呢，你入侵了我的领空，一定要打你。那发现目标之后，这个何宗道、李永年就双机就跟上去了。当时的态势是什么态势？就是说，如果观众的方向是北的话，我们是从南向北去打。那么当时他的位置在这儿，我们双机在这个位置。发现之后，我们双机迅速就左转弯就跟上去了。这时候美机也发现了我们，他就用他机上的机炮啊向后射击。你别看这个 B-29 是个轰炸机，它的自卫火力还是挺强的。它在这个飞机的机身的上部有2座炮塔，每个炮塔是2挺12.7毫米的机枪，下面还有2部，在它的飞机的尾部还有一个炮塔，也是2挺机枪。那么如果说我们从上往下攻击它的话，那就是说它的机背上的2个炮塔和机尾的第三个炮塔6挺机枪可以向我们射击。我们离得还有4公里的时候，他就开始向我们射击。但是我们也不怕，我们就冲过去了。那么这个何宗道的掌机呢，速度没控制好，速度太快，他跟那个螺旋桨飞机有速度差，一下就冲过去了，就没有构成射击条件。李永年在后面控制的相对好一点，在距离几百米处就开始开炮，但是呢可能距离偏远没打中。这个美机一看遭到攻击之后，就迅速右转弯向东就跑。那么这个时候呢，何宗道那个飞机不是冲过去了吗？他迅速转回来以后，又绕到了美机后面又进行攻击，这一次就把美机打中了。美机呢是就看出那个机身上爆出碎片，开始冒出了烟，但是他还在继续往前飞，是打伤了他。那么这个李永年他第一次攻击完之后，他是左转完之后，他又绕回来，又跟了这个美机，咬住了美机后面，又进行射击。这一次就是在600米这个距离上射击，一下把飞机的发动机又打中。这一次攻击完之后，这个何宗道的飞机又盘旋一圈回来以后，又进行第三次攻击，又把它击中。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飞机不断的冒着黑烟往下掉，最后查证这个飞机掉到了海里。就是我们在9月20号击落的第一架美国入侵的飞机，也是我们击落的第一架 B-29 轰炸机，这个也是我们国土防空作战取得的第一个战果。而这一仗打的是非常漂亮的。那么这次战斗胜利之后呢，空军机关给两名飞行员通令加奖，每个人各记大功一次。这是我们取得的第一个战果。
1: 保卫大上海，勇夺一江山。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三火尤尔覆灭黑猫，夜捕黑蝙蝠，制破无人机，千里入闽夺空权。一代又一代空军将士是如何用他们坚强的翅膀护卫祖国大地的祥和与宁静？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69周年，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共同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有了首开记录之后，空二师在其他部队的支援配合之下，又不断地取得了一些新的空战胜利。而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宋忠文两战三捷击落3架敌机的英勇战绩。那么宋忠文是谁？在一人单机对阵敌人双机时，他又是怎样勇敢制敌取胜的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空军故事》，保卫大上海。
0: 这个宋仲文呢，1931年出生，是黑龙江人。